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陶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

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然力随行，时刻不停。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县市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哈哈，德祥哥，那您可得知道知道我呀。
1: 哈哈哈哈哈哈。

德祥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点

0: 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强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哥，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
0: 嘿嘿，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乡里的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城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5: 怎么了，思纯？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疯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0: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
2: 哼，不行，休想三言两语改变我的想法。
0: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的前公司一样随便解雇员工的。
6: 我失言了。
0: 以卓思纯的工作能力，肯定是他把前公司的老板解雇了，对吧，王凯？
3: 是啊，显而易见。
2: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你为什么把这个节日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7: 思纯呐，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2: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7: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2: 算了，思纯，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7: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2: 好吧，我不干了。
7: 你这是什么态度？卓子纯，你给我站住！
5: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
2: 您说的对，老师。
8: 白鹤，快看，白鹤！
2: 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3: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2: 哎，区别很大吗？
9: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种类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2: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话说你这小朋友懂得也不少啊。
5: 别被他唬住了，小时

0: 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组织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
1: 朋友们，
0: 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2: 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稀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
3: 我和王凯呀，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1: 我们白马村也在乡村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4: 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5: 不等了吧，小顺子。
1: 和学习啊，学姐。别骂了，你让别骂了。没事了，时间来得及。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再往前。哇，整个景色好漂亮啊！哇！
6: 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生机，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
7: 产业升级？
6: 是的，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
7: 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的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在这里工作，
4: 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7: 是啊，
0: 哼，
4: 倒是和我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7: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1: 所以思辰，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家乡的企业一个机会。就是说，啊，疯子段，你抓不着。谁让你把我的心里活动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王凯。 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吃瘪的样子呀！不过，真的谢谢你，你的想法我已经看穿了。看穿了？是啊。
7: 你。
1: 你知道我的想法？嗯，其实你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对，没错。<笑>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 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0: 我可不是什么老

0: 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
1: 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0: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2: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
1: 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0: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
1: 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0: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爸妈，我回来了。
3: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0: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3: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0: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
4: 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0: 他们没为难您吧？
4: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0: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4: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0: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4: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5: 这个好。
4: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3: 太好了。
4: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3: 儿子，快来吃饭。
0: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营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营公司。小凯，联营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
2: 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能低下，
1: 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

0: 情况。
1: 是啊，你说的没错。
0: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卫生。

0: 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1: 哦，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营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0: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1: 这
0: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地分享给别人吗？
1: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营公司，
0: 李书记，成立联营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1: 哎，好吧。
2: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0: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3: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2: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营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0: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2: 报恩？
0: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什么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
4: 绝对有保证。
0: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
5: 怎么了？
6: 爸。
7: 儿子，我没事。
8: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9: 李书记，张总。
1: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8: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10: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0: 张总，李书记，我
1: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0: 谢谢，谢谢二位。
10: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1: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10: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0: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10: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1: 啊，
10: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
0: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2: 什么重要作用？
11: 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统筹，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3: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2: 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12: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哦，
13: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

0: 淡化操作流程，
1: 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2: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3: 是啊，是啊，
4: 对。
5: 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6: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0: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7: 所以嘛，有句老话说得好。
6: 老话？什么老话？
7: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6: 那确实。啊，真的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7: 是啊，王凯是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满脸严肃的样子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6: 我能想象出那画面。
0: 疯子段，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
8: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
9: 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7: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6: 什么问题？
7: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了。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单身。
6: 啊，事业有成，又高又帅，咱们王凯这条件居然还单身？
7: 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
6: 真的？谁啊谁啊？
10: 我觉得学长是忙得没时间恋爱。
0: 你们够了，
11: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0: 哎呀，

0: 地已到达。
1: 哎，新鱼串很熟
2: 的，看
3: 快点，快点！
1: 来一串，
4: 怎么办？
1: 行，来一串。
4: 这个，哎，
5: 好吃哎。
6: 哇，这风景，
7: 我真的是
6: 好漂亮，
7: 这水好清啊！
8: 哎，往那边看，
9: 这
8: 行
9: 吗？这山好漂亮啊！
6: 这树也
9: 好，拍一个。
0: 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下江村呢。
10: 以下江村为中心，联合周边乡村建立起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呀，入选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首批试点名单。值得好好看看。下江村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子，并依托生态旅游资源，形成以乡村旅游产业为支柱、规模效益农业为补充的生态产业集群，实现了从穷脏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0: 啊，这么厉害啊！
10: 下江村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下江模式也带动了更多乡村、更多村民富了起来。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0: 哇，下江村真的带动周边共富了。
11: 这些年来，从下江村到大下江，从先富到共富。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利用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从一村绿富美变成了村村绿富美。稍后我们去下江村文化礼堂参观，可以更好地了解下江村。
0: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原来他是想爸妈了呀。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
1: 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2: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1: 那，谢谢学姐。
3: 我来买单吧。
4: 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5: 都输了我来付。
4: 我来付。
6: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5: 非卖品？
6: 啊，是的，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
7: 烤淀粉肠哎！
8: 这是什么？大礼品啊！
9: 看呀，
10: 大城市
9: 估计就放什么广告吧。
7: 来一串，
9: 大城市不都放广告吗？
7: 这个，哎，
9: 哪个城市都有。
7: 这个好，
9: 哎，就这个啊，
5: 好多特产。哎，
7: 我们还有别的吗？
9: 那回家吧。
11: 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助的花糕呗。
0: 来，请慢点。谢谢。这个很好吃。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夏江原生态的高粱酒。这款酒采用本地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哇，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
3: 她可不是什么主播，是夏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记。
0: 啊？村书记，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
4: 大惊小怪，咱们大夏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
6: 来，拿好。
0: 谢谢大叔。
1: 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
12: 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
0: 好嘞，小顺，看学姐我漂亮的赢下比赛。好累呀、
7: 啊，
0: 胳膊要断了。
5: 大夏江的发展就像拔河比赛，大家的心凝成一股绳，心连心，心聚力。
0: 我要真的回答我呀！
1: 哇，学姐学长，你们太给力了！
0: 小菜一点。
1: 看得出来。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
0: 好呀，
1: 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
0: 要不你就送我块石头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学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
0: 没有。
1: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2: 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0: 方凯，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1: 不，这些都是下江村的村民和大下江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0: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下江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1: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
0: 啊，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2: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吧，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
0: 哦，是吗？
3: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

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请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这不敢消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
5: 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3: 拿命来！

0: 兄弟，
1: 兄弟，麻烦你了，
0: 没事，来拿着，快，哥哥，哥哥，走，
1: 走，
0: 哎呀，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2: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3: 好，洒家提哥哥的。
4: 两位好汉，
3: 两位好汉，请留步。
4: 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0: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3: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0: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3: 卢提辖，您。

0: 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1: 来，
2: 诸位兄弟，
3: 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1: 好。
2: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1: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2: 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1: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2: 提辖，误会。
4: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1: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5: 兄弟，这
1: 说留不留？
2: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1: 这还差不多。
2: 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1: 来，哥哥。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4: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1: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4: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1: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4: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1: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下手吧。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狮子坡不杀僧侣。嘿，
0: 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
0: 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1: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哎，
0: 好好好好。
2: 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哼，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0: 做过提辖，
1: 哼，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 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1: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3: 没有啊。
1: 你说了？没有啊。没说不卖。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嗯。
3: 你！哎呦！这儿！哎呀！呀！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你这鸟人！呀！哈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哼，说到底服是不服？
1: 大仙饶命，饶命！
0: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哼，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1: 是，
0: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1: 好，是，
0: 去吧。
2: 好汉饶命，
1: 好汉饶命。
2: 掌柜的，
0: 哼，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1: 谢谢谢谢，
0: 还愣着，上菜去。
1: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2: 快快快快。

0: 什么酒？
1: 好酒。嗯，
0: 准备好。
2: 哎，
1: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
2: 嗯，
1: 请。
2: 你还别说，啊，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1: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1: 行行
2: 行。哦，好，过瘾。啊啊！

0: 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你这鸟人！别动！别动！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武松兄弟，鲁达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
1: 拖到后厨去。好嘞。掌柜的，动手吧。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 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哎呀，
2: 三头儿，
3: 哎，老板娘，哎。 你怎么才回来呀？怎么回事啊？刚来了一肥和尚，进殿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2: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3: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2: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

0: 现在连和尚也杀。
1: 哎，哦，
0: 不行，老娘去看看。
1: 老板娘，老板娘，
0: 住手！嗯，
1: 二娘回来了。
0: 老家的，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2: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0: 让我看看。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2: 鲁达，
0: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2: 花和尚鲁智深，
0: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2: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0: 快点儿，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鲁达兄弟。
3: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0: 鲁达兄弟，是我。
3: 二娘
0: 啊，
3: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你没事就好。
3: 啊！
0: 鲁达兄弟，
3: 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0: 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2: 赔罪赔罪赔罪。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0: 怎么了，
3: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0: 吴二弟怎么了？
3: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
0: 哎呦，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武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2: 哎，好，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0: 哎呀，你干什么呀？
2: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0: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2: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0: 哎呀，这
2: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3: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0: 哎，
2: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3: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2: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3: 好嘞好嘞。
0: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2: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3: 哎，好，
2: 走走走
3: 走。哎，倒上倒上倒上倒上。
4: 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3: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4: 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3: 嗯，那好，
4: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0: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4: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3: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0: 哎哎哎哎，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3: 嘿嘿，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4: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喝喝喝喝喝喝，喝死你啊！喝。
3: 怕媳妇儿？
4: 见笑见笑。
3: 怕媳妇儿啊？
4: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0: 我怎么多事了我？
3: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啊
0: 啊！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啊！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救二弟啊！喝喝喝，渴死你呀、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丹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3: 二娘，
0: 怎么了？
3: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啊，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2: 啊，
1: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2: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2: 告辞了。
1: 哎，
4: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5: 超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事在仓卓，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4: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6: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7: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6: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7: 正是在下。
6: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5: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7: 幸会。
4: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5: 请。
6: 林教头，请
5: 请。
4: 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

0: 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1: 来，听着王统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啊，
0: 好说，好说。喝酒，啊，喝酒。
2: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3: 先生高义，
4: 好酒痛快。好，
2: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0: 好，多谢
3: 我的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2: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3: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2: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3: 多谢。两位哥哥，
2: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1: 快，林教头，请
2: 请，哎，请上座。
3: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方见谅啊！
2: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3: 我在东京时也爱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2: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3: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2: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3: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2: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1: 好，哎，
3: 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2: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3: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2: 多谢林教头。
1: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2: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1: 嗯，好。
5: 啊，各位英雄，各位
0: 来来来，

0: 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1: 好，请坐。
0: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2: 干！
3: 干！干！干！干！干！
1: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0: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1: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已径着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0: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4: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般言语，是何道理？
5: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4: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0: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4: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晁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1: 嗯，
5: 告辞。啊，
1: 告辞。
0: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4: 且慢，你个落地小人，
0: 你想干什么？
4: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0: 林冲，你想干什么？
4: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0: 林冲，你不要乱来，
6: 不可造次。
1: 林教头，不可，
6: 不可造次。
0: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4: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7: 大哥，
8: 大哥，
9: 大哥，
8: 大哥，
4: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10: 大哥，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5: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11: 好，
4: 且慢。
11: 好，好，好。
4: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只为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1: 愿闻其详，
5: 请说。
4: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晁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晁天王。
11: 好，
10: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1: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4: 晁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1: 哎呀，
4: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1: 不可，不可，林教头。
4: 晁天王在上，林冲愿晁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1: 杀！

0: 快请起。
1: 是呀，是呀。
0: 快走快走快走啊。
2: 哎呀，你等一下啊。
0: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2: 你急什么呀？
0: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2: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0: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2: 妙计我当然有了。啊，
0: 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2: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0: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样砍了他们。
2: 好，跟我来。
0: 走。
2: 哎，哈哈，二位爷，哎，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3: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2: 哎呦，是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3: 真的？
2: 真的。
4: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2: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送过来。
3: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走走。
2: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4: 有酒喝了啊。
2: 对呀，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2: 怎么样啊？
4: 这酒真不错啊。
2: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5: 今天不醉不归啊。
2: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5: 来来来，喝喝喝
2: 喝喝啊。一二三倒。
0: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2: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0: 啊。走。
2: 二弟，
6: 大姐，鲁大哥，
2: 快！
0: 哎呀，
2: 二弟，
6: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2: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0: 快走，快走，快走！
6: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2: 为什么？
0: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一定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2: 是啊，
6: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2: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0: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2: 就是啊，
0: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是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2: 走
0: 走。
6: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2: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0: 走啊。
6: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6: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2: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0: 那洒家也不走了。

0: 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1: 是啊，大人。
2: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
0: 大姐，你不要这样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

0: 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嗯，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1: 你这个武松，甚至放下大罪，
2: 信不信洒家砍掉你？
3: 放手！
2: 你好大的口气！
4: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
0: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2: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哼，
0: 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哎，哼，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囊。
2: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5: 是。
2: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5: 不是二娘，
2: 去吧。
0: 去呀。
5: 哎，快走吧。
6: 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是啊，我也听说了。
7: 你也听说了？
6: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
7: 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6: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7: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6: 伯爵，
7: 嗯，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8: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
9: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他提电话，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 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0: 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本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把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
12: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3: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 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

0: 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得好几千，我一直没

0: 叫他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呀，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一梦山
6: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4: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4: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高山回来了，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9: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6: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1: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论史如战，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4: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3: 为了四哥战友报仇，
4: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4: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15: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4: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7: 我也去他那边，去他那边，
16: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
17: 老板
16: 在社区中感知，

0: 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2: 加油！
0: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1: 那就全靠你了。
0: 女儿，爹回来了。
2: 爹，
0: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2: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0: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2: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3: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0: 林国君，这个混蛋！
3: 你去哪儿啊？
4: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
0: 哎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我来给你拿。

0: 办好了吧？
1: 哎，兄弟，饭好了吗？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啊，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2: 凑合。
1: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2: 赵哥，
1: 啊，
2: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赵哥
1: 啊，
2: 这真不是，真不是。
1: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2: 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1: 哎呀，兄弟！
2: 哎
1: 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2: 啊，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1: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杜杜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2: 完了。

0: 干嘛呀？不能喝！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
1: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
2: 啊？
3: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0: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0: 大姐，还是你先吧。
2: 我不饿，你先吃，你吃啊。

0: 镇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1: 哎，没什么督导，应该的。
2: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
3: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2: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3: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0: 叔，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2: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2: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2: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啊！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3: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2: 二哥，赵哥，
1: 快说！
2: 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3: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2: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1: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啊，兄弟，哎，兄弟，
3: 他怎么了？
0: 管大爷，快来救朱能！
1: 来人！
0: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1: 来，兄弟，来！
0: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3: 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3: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先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3: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0: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3: 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5: 子胥，
6: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5: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6: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6: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5: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
6: 嗯，
5: 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6: 可不是嘛，
5: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6: 是
5: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4: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7: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
3: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7: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3: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7: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7: 嗯，
3: 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
7: 也好。
3: 那朱能有许多。

0: 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1: 好，
0: 走
1: 走。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尸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2: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1: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2: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接送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紫石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1: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紫石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先问问你，那紫石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2: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1: 乔运哥，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3: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1: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3: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1: 闭嘴！太爷，
4: 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1: 嗯，你先下去吧。
4: 是太爷。
1: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3: 知道，只要能救武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1: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3: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
5: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1: 哎，丁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5: 是大人。
1: 乔运哥，
3: 小的在。
1: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紫石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3: 有啊，那紫石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1: 那紫石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6: 来了，大人。
7: 来了，大人。
6: 参见大人。
7: 参见大人。
1: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8: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1: 你说吧。
8: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1: 书办，
8: 哎，
1: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8: 是太爷。

0: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1: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0: 怎么讲？
1: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2: 啊。你胡说。那五万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1: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2: 我就是看见了。大人，那西门庆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1: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1: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0: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1: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4: 胡说，
5: 真是胡说。
2: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0: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6: 是大人。
7: 大人，
2: 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0: 退堂。
6: 退堂。
2: 五二叔，
5: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8: 乔运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9: 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0: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9: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赵凯，
11: 哎，
9: 朱子，
11: 哎，
9: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11: 啊。
9: 好，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0: 行，没问题。
12: 兄弟，敲门。
3: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3: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
3: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13: 哎呦喂，爷饶命啊，爷饶命啊！
3: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
13: 好，
3: 滚！
13: 好，
3: 滚回去！
13: 爷饶命！哎呦，
14: 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不好！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14: 老爷，不然你出去。
2: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14: 可是他们……
2: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3: 花子虚，
2: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14: 可是他们……
2: 可是什么？快点！
14: 好。
2: 鲁智深

0: 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1: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2: 这个华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3: 好。华子虚给爷爷出来。华子虚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2: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3: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错鸟的。
2: 走。
3: 好。
0: 这个孙二娘跟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1: 啊。真的。哎
0: 呀，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0: 也好。
1: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
0: 怎么了？
1: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0: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1: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0: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哎，子虚，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0: 什么事？
1: 这个西门星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0: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1: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
0: 好，
4: 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1: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2: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5: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1: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2: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5: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2: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1: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2: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6: 走走，快快

0: 放开我！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杏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2: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杏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0: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1: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0: 我不会说的。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0: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3: 糟了，要坏事了！
0: 饶了。
3: 怎么了，
1: 闭嘴哥？
3: 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1: 哎呀，你放心吧，
3: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1: 别叫了，
3: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0: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2: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1: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0: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4: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啊？
5: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0: 哎，还愣着干什么？

0: 哎，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2: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见过大人。
3: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
4: 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妄起淫心，勾引家嫂成奸。 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6: 胡说！
7: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连贫蓄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你，
4: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

0: 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1: 你这叫忘恩负义！
0: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 自有分寸呐！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怎么了？二弟，
1: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0: 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二弟，
1: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0: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
1: 二弟，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啊！
2: 二弟，
0: 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二弟，
1: 你干嘛？
0: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呐。
1: 二弟。
0: 解救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1: 你们
0: 在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
1: 走
0: 啊！
1: 二弟，不要这样，好，
0: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1: 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0: 走啊，走，
1: 走，
0: 走！
1: 这是，
0: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3: 继续审案。喂，小人拜见蔡太师，
4: 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真的吗？
3: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为何不将她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1: 太师，您有所不知。
3: 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4: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1: 是，请太师放心。
4: 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按理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1: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 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不好办呐！
4: 哎呀，不好办呐！
1: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
4: 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1: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4: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好，那一言为定。
5: 驷马难追。爹，
6: 宝儿怎么样了？
5: 殷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6: 哦，动静？
5: 嗯，
6: 什么动静？
5: 刚才后晌。 那殷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

0: 抬了两口箱子。
1: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0: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哦，
1: 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0: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啊，
1: 奔着衙门了？
0: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道去英伯爵家了。
1: 去了英伯爵家？
0: 对。哦，
1: 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石大人的家。
0: 好。哎，
1: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石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0: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1: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2: 陈先生，请先用茶。
1: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2: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1: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2: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1: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2: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3: 二娘，都督在这里。
4: 啊。二弟，二弟，
5: 你出去看看。哎，
4: 来，赶紧吃。
5: 来，
3: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4: 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5: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3: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4: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5: 有道理。
4: 好了，废话少说，
5: 来
4: 先干了这碗。
5: 来。
6: 大人，人到了。哦，
7: 各位大侠辛苦了。
8: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9: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8: 也好。
10: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评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1: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0: 一瓶，
11: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3: 10瓶9.9
12: 大型白酒
13: 品鉴
1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

0: 目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

0: 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块，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
0: 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

0: 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4: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十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
4: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4: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7: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9: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

0: 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1: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2: 是，对呀，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1: 来，先干了这碗。
2: 来，干，干。
1: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哎呀！

二。

0: 大哥，卢大哥，我们去哪里了？
1: 快，来了，来！哎，
0: 二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卢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二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赵辉兄弟，
1: 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二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0: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
1: 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 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0: 是，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0: 前，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1: 大人，放过武松吧！
2: 放过武松吧！大人，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哎，
3: 谢大人，哎呀，
2: 起来，起来，起来吧！
4: 是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成文东平府定案了。
4: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旱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2: 是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吕魏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5: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6: 放过武松，放过！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7: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谢大人，
6: 谢谢大人。
8: 我大姐有消息吗？嗯。
6: 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

0: 愧疚就大了。二哥，我知道了。二娘，二娘，二娘！
1: 二娘，二娘，二娘，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来，你，我，哎呀，哎，让开让开让开，
2: 怎么了？
1: 这，哎，快！ 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3: 我这就去。
1: 二娘，二娘，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3: 爹，
1: 宝儿回来了，
3: 哎，
1: 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爹。
1: 您算得可真准呐！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呢。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3: 爹，哎，您算得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1: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3: 哎。
1: 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现在
4: 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
1: 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4: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1: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4: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3: 醒了，
4: 饶命，
3: 醒了。
4: 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1: 这里啊，不是让您去保护二弟的吗？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嗯，啊，太爷打扰了，
5: 陈老先生。 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1: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哎，
5: 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
5: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真的吗？
1: 嗯，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5: 哦，所怪何事啊？
1: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
5: 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 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
5: 混账东西！

0: 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啊，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
1: 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三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0: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办，还是我说了算。
1: 哼，
0: 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 这个案子啊，他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
1: 哎，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事分两处。
0: 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失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1: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0: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 他就有过这个失分两处的先例。
1: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0: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鉴》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
1: 哦，
0: 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 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哎，您看。
1: 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失分两处吗？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
0: 嗯，
1: 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的。哎，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 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1: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
0: 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
1: 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嘛？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
1: 全凭太爷辛苦了。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 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

0: 斟酌，怎么样啊？
1: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
3: 多谢大人明鉴。
4: 哎呀，苍天有眼呀！
2: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汤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不觉，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振振，
8: 没事，没事，没事。
6: 事情都办妥了吗？
3: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6: 好，你们下去吧。
10: 是是。
11: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12: 大哥，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10: 英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12: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10: 那该如何是好呢？
12: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10: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毒头的性命？你疯了？
12: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
10: 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13: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10: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13: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坐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
12: 哎，出来了，出来了，
14: 五都头出来了，
15: 出来了，
14: 五都头，
15: 五都头，
16: 吴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17: 是啊，我等你回来
16: 啊，等你回来呀。
3: 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16: 我们等你呀。
14: 好，
12: 等你。
3: 谢谢。
14: 好，
3: 谢谢各位。
14: 五都头，
18: 保重啊！
19: 保重啊！
20: 保重啊！
18: 保重啊！
19: 保重啊！
7: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6: 哎，子胥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哥哥，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督导，吴督导，来吧，
1: 那就对不住了。
2: 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3: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屈原，
3: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4: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青
1: 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4: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3: 小兄弟。 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4: 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0: 督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二郎，
1: 二郎，我说
0: 好重啊！
2: 我说
1: 二郎啊！
2: 我说，
3: 我说，
0: 二郎，
3: 保重啊！
1: 二郎，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0: 保重啊！
1: 你保重，
0: 二郎。
4: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5: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4: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5: 走！嘿，嘿，你们别胡来呀！这。
6: 一会儿你先上啊，
7: 这，
6: 哎呀，你先上，差不多了啊，你上。哎呀，我就说，再拖可就不行了。
7: 是，
6: 是吧？差不多了，这快。
8: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6: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7: 是，督导，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6: 哎，是，
7: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会儿，
6: 休息休息。
8: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6: 哎，多多请，
7: 多多请。
6: 哎，坐那儿。哎，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7: 哎。

0: 你们这些人，要是不是因为我，让我对鹿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
0: 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
1: 不过，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0: 这，
1: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0: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2: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0: 这个时候有
2: 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要不我和杜头弄点酒去。
0: 哎，
2: 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0: 好，好，好，好，是是是，
3: 杜头请喝。
2: 拿去吧。
0: 好，杜头。
2: 那我们就上路吧。
0: 哎，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会儿吧？嗯，为何呀？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3: 没事，咱们就听杜头的。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杜头，走。
0: 那好吧，走。
3: 哎，杜头，
0: 快点！哎。
3: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
2: 哎，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只怕都头。怕什么？
3: 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

0: 好嘞，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是。
2: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3: 药效发作了，
0: 好像差不多了。
2: 头好像晕晕的。
4: 五毒汤，五毒汤，
3: 药效发作了。
0: 毒汤，
4: 毒汤，
0: 毒汤，
4: 毒汤，
0: 毒汤，
4: 毒汤，
0: 毒汤，
2: 你们在水里。
0: 毒汤，
4: 毒汤，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啊。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0: 是啊，
4: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0: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5: 敢杀我兄弟！
6: 大哥，请慢。
7: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2: 大姐，我没事。
7: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2: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
7: 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0: 你说，你说，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
4: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那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7: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达兄弟，砍了他们！
5: 好嘞，
2: 住手！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4: 杜头，
0: 杜头，
4: 杜头，
8: 多谢杜头相救，
4: 谢杜头。
8: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2: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8: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猪狗都不如啊！
2: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8: 杜头，
2: 不要再说了。大姐，
7: 啊，
2: 杜大哥，
5: 啊，
2: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7: 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0: 是是是是是，
5: 把枷锁打开！
0: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董，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
0: 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洒家也不是。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
0: 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2: 嗯，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嗯。
3: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4: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3: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不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0: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5: 大姐，

0: 那就先麻烦你了。
1: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我二弟给架起来。
2: 是是是，
3: 快点，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0: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3: 快，小心点。
1: 快点儿！哎，小二，
4: 哎，
1: 给我们上场。来，
5: 哎呀，
1: 倒水，倒水，倒满点儿。
4: 哎，好嘞，
1: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2: 多多谢，多多谢，
0: 大姐。
1: 你还想坐着？
2: 来。去那边，
1: 去给二弟捏一捏。
2: 啊，是。
0: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1: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6: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2: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0: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1: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达兄弟一定要送你。
0: 哎呦，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3: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1: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0: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1: 哎，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哎，现在就去吧。
1: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0: 嗯。
1: 鲁达兄弟，你说呢？
3: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1: 是啊。
3: 哎，
0: 好吧。
1: 阿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2: 好。
1: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2: 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1: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2: 哎，好。
0: 大姐
1: 啊，
0: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
1: 哎呦，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你，
2: 哎，
1: 过来，
2: 哎，
1: 给我二弟洗脚。
0: 哎，
1: 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
7: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

0: 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燕子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

0: 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

0: 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是明眼活处，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0: 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份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

0: 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士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4: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烟嘴小精灵，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哎，
1: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
0: 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呢？
2: 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1: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3: 青宁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2: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0: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3: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
4: 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5: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啊。
4: 好吧。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6: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 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4: 那该如何是好啊？
5: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4: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5: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
7: 也算是他们的造化。哎，武松兄弟，哎，我大姐呢？
8: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7: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8: 啊，
7: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8: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 他说了，他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7: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8: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7: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8: 当然是兄弟了。
7: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她一起去救人吧。
8: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停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9: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10: 是是是，
9: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8: 好，
9: 快点儿！
11: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9: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把东西都搬出来。
11: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
9: 那箱子快点！
11: 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9: 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11: 我的珠宝首饰。哎呀。

0: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1: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
0: 指不定是吸了明知明高，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2: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2: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您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2: 您怎么不早说呢？您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
0: 啊，您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魁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
1: 这就是天理。

0: 老娘问你，花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关押了什么人？说，后头有，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1: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谁呀？什么事儿？
2: 殷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1: 啊！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2: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1: 女人？ 算二娘，算二娘啊！
3: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快快！
4: 不是二娘，洒家来了！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1: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呢，为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3: 怎么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1: 二娘，二娘，
3: 干嘛？
1: 二娘，你别生气呀，都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3: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1: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5: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1: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5: 哎，你这儿，
3: 英伯爵那狗贼去哪里了？
5: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3: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中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铺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铺。
2: 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还怕不成？
1: 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他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2: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头，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0: 哎，这就对了嘛，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嘿，好嘞。
4: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5: 好嘞，十个馒头。
4: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0: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4: 哦，
0: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3: 杜导，来，解开。
5: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
3: 来，兄弟，吃吧。

0: 这两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沛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杜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2: 杜导，好酒啊，喝喝喝。
1: 哎，
0: 我说你们这俩。

0: 假官差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1: 哎，好嘞。
2: 哎，我们喝，
1: 我们喝。
0: 马上！
1: 哎，杜导，果真是好酒啊！
3: 来，堂里敬你。
4: 好，来。
1: 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1: 这酒是好酒，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0: 来，
1: 好。
0: 哎，走着。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1: 哎，来了，
0: 好嘞，
1: 来啊，
0: 一起提劲儿啊！
1: 好嘞，
0: 一二三，
1: 给我上！
4: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1: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4: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1: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4: 就是本大爷。
1: 你放手！哎呀，我是张青啊。
4: 张青大哥。
1: 是啊，
4: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1: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4: 来，大哥请。
1: 啊，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4: 大哥，大姐她
5: 当家的，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啊，回来了。
5: 哎，武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4: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5: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1: 是
4: 啊，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5: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1: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4: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5: 哎呦，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收拾一下。
1: 哎，收拾一下、
6: 哎、好。
4: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里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5: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英伯爵给逃了。
4: 哦，对了，张青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1: 啊，好。哎呀，来，喝酒。
4: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0: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5: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4: 这，哎，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0: 啊，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5: 这还差不多。
0: 好，
5: 来，
0: 好，来干。
5: 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0: 哎，就是。
5: 来，二弟。多吃点啊！
2: 哎，好久没有吃到了，
5: 酱牛肉，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武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4: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0: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随便吃。哎。

0: 阿弟，你也别走了。
1: 嗯。
0: 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
1: 嗯。
0: 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2: 不是孙奶奶。
0: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1: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0: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儿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1: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3: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0: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3: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我。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1: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0: 你别看他们呀，
3: 就是
0: 你自己拿主意。
4: 哦，这没事儿，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3: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0: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3: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5: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1: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3: 哎，这金眼镖师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0: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3: 对，砸断他的狗腿。
1: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3: 来来来来来，
5: 哎，干杯干杯干杯！
3: 来来来来来来。
1: 张琴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3: 嗨，兄弟啊，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0: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1: 好，
0: 拿着。
5: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0: 臭小子，
3: 这家伙，
0: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5: 您这话说的。
1: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3: 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1: 好，
3: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0: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3: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0: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
0: 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

0: 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1: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0: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施恩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1: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0: 嗯，走吧。
1: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去吧，
1: 我们走。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哎，
1: 督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得把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你了，督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哎，怎么回事啊？
3: 押解犯人的。老哥辛苦了。哪儿来的？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1: 是他呀？
3: 是，配军武松。
1: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3: 哦，不是。
1: 好了，
3: 王婷，不要乱说话。哟呵，
1: 还挺有气势的啊！
3: 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老哥，拿去喝酒。
4: 行呢？
3: 怎么了？
4: 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3: 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1: 督导，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3: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4: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1: 呀呵，
3: 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4: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3: 是啊，督导，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4: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
1: 走吧，
3: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
1: 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3: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1: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3: 那就多谢大哥了。
1: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3: 我。
5: 唐丽，督导，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1: 好，
5: 督导，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3: 什么信呢？
5: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3: 啊，那个呀，不急的。
5: 哎呀，督导，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
1: 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3: 行了，唐丽啊，我武松自有分寸。
5: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
1: 你们俩回去吧。
3: 督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5: 督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3: 兄弟啊。

0: 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1: 杜头，
2: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3: 好吧，
4: 杜头，多保重。
3: 走吧，
0: 哎，走。
1: 杜头，杜头，多保重啊，
3: 多保重。
0: 走吧。
3: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
5: 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3: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5: 这不，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3: 没得说，交给我吧。
5: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笑>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哎呀！哼！哎！哎！哼！哎呀！我……这小子，
1: ，
2: 快咱们上啊！快快快！别过来，不然我伤了！拜见大哥，拜见大哥！你们都起来吧！谢大哥，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大哥，大哥。
3: 都督，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2: 是啊，都头，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3: 是啊，
1: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啊，
4: 对
3: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1: 真有这种事啊？
2: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4: 是啊，
2: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1: 哟，
2: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1: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2: 是啊，
1: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2: 哟，
5: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
6: 啊，
4: 哟，
6: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7: 报大人，阳谷县接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8: 带上来。
7: 是。
8: 走
7: 走，进去。跪下，跪下，
8: 跪下。下面可是武松？
1: 正是。
8: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
8: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1: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8: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1: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8: 好，你有种来啊，
9: 走，
8: 在大刑伺候。
9: 是
10: 是，
1: 你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趴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0: 手下留情啊，大人！
8: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8: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1: 还好。
8: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4: 是。
1: 哎，喂，怎么？
4: 大人，我没生病啊，
1: 快早打了早领啊，
4: 省得我惦记。
1: 走，
4: 不踏实啊，大人。
0: 哟哟，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3: 都妥，
0: 怎么样？
3: 怎么样啊？
0: 没事吧？啊，
3: 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0: 坐
3: 坐
0: 坐，
3: 坐坐坐，来坐下，坐下。哎呀，
0: 没事吧？
5: 吴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1: 没事啊。
3: 疼不疼啊？
1: 不疼。
5: 哎，那可就麻烦了
1: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5: 吴多涛，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嗯，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1: 没事啊，真的没事。
5: 吴多涛，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1: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3: 啊，
9: 没打，
3: 没打，
0: 没打！
3: 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2: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1: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5: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0: 是啊，是啊。
5: 你说的是真话，
1: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9: 哎，完了，完了！
1: 哎，怎么管法呀？
4: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1: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4: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敖成。老程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1: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啊？
4: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

0: 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1: 就是，
2: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啊。
0: 我看你这人不坏啊，可就这么，
2: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3: 好汉的好用啊，
4: 好
3: 事
4: 儿，好样的，好样的。
0: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5: 是。请问你们谁是五都头啊？
2: 我是。怎么样？
5: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
2: 好吧。好久。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6: 哎呀，总统是英雄啊，
7: 英雄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是。

0: 天亮了，
1: 睡得真痛快呀、啊！
2: 我肚子，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

0: 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这一笔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

0: 迎福迎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迎福迎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迎福迎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 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 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

0: 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高山我要的牛给鬼子骗，这里没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9: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1: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3: 为了四个战友报仇，
6: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4: 这人们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4: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

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魏景俊，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萧百川这个晋绥军官，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 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1: 加快行动。

0: 这种天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雾？
1: 这是雨禾故意放的烟。

0: 我们是土八路的手榴弹，速成编局造，威力过大。
1: 是土八路就好办，我亲自带队打通这条道路。
0: 啊，
1: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清道夫。

0: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
1: 呵呵，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
0: 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1: 哎，你这话什么呢？不会是检讨吧？
0: 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等咱们成了正规军，这就是咱们的本钱证据。嗯，
2: 队长，走。
3: 哼，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教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
0: 小鬼子叫本姑娘土八路，本姑娘把他给炸了，你也喊欠管教的玩意儿！
3: 你凭什么打我呀？我又不归你管。
0: 给我管，我还不现管呢！我问你，为什么把部队给撤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吗？
4: 我们大队长奉萧团长之命回东安城结婚去了。
0: 结婚？这叫临阵脱逃！
1: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走！这可是友军，咱们下手没必要这么狠。
0: 什么友军？这也叫友军啊？要不是咱们恰巧经过，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不都遭殃了？小鬼子不都摸进来了吗？
1: 也是。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
0: 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
0: 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
5: 10点钟，咱们天黑之前可以赶到东安城。
1: 干什么去啊？
0: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1: 不是，哎哎，
2: 快快快快快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都出去。
1: 皇上，镇定一点吧。
2: 鬼井次郎的部队在金阁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1: 你是说，金阁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而是跑到黑风峡谷打日本人去了？
2: 金阁是我亲自送到东安城的，不可能是他干的。
1: 那还能有谁呀？

0: 队长，这个买卖不好做。
1: 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了，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回来，把遗书拿走。行了，只要咱们今天冲上去，保你们拿到双倍的饷钱，那可是一年的军饷。

第一张纸条，按照上面写的调整射击诸员，准备。

0: 这阵地已经被郑大部队占领了，啊！赚了！哈哈哈哈！队长，你看，那是小鬼子的军旗，集中所有的炮火，把这面军旗给我轰了。 轰的一面军旗，他们就少一个番号。
1: 队长，我们炮弹呢？
0: 我的也打完了。我这也还有一发。开炮！队长，就一发了，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啊？让开！
2: 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这次我要是打中了。 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3: 好。
2: 装弹。
0: 这块大员可不能丢。
4: 报告阁下，占领冬瓜山炮兵阵地的是消失已久的金戈。
3: 金戈。

0: 神了，小鬼子这炮弹确实是好使，可惜了，把这些炮全给我炸了。
1: 是。

0: 已经查清楚了，那个人姓金，是城里的大户，确实准备结婚。嗯，
1: 走。
0: 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了。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
2: 大哥，您先别急嘛，
0: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可是，
1: 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
0: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行了，
2: 别为难文婷了。
1: 伯母，
0: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 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他就是不管咱们家，管您的感受。你说人家文婷，人头回当新媳妇儿，你这不合适啊。

0: 是，把你人脑子打成猪脑子。
1: 他就是东阳猪。
0: 枪放下，刀也放下。
2: 院子里有枪声。
3: 妈，什么人呢？
0: 里边二人注意，有鬼三。

0: 现了！
1: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2: 要我们出去吧？
0: 出去干什么？说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
1: 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0: 走。
3: 妈，那是些什么人？
0: 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
3: 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0: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
3: 哦，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0: 金玉啊，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4: 妈，妈，
0: 怎么了？
4: 妈，妈，他没死了。

忍着点儿。

归敬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士，由于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我只是。 如果我有一天也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0: 从地下爬上来实属不易，而采药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这里快速索降，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小野君，查到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晋绥军，把我儿他。晋绥军不可能吧？
1: 这个金哥才是我最大的敌人。娘的，金哥这一手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2: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老弟呀，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
3: 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报告，
4: 进。
3: 对不起，团座，我未经请示，擅自发动了对东关山的偷袭，请您恕罪。<笑>
4: 有功之臣，何罪之有啊？
3: 而且你很幸运，打赢了，载誉而归啊！大佐，那我现在是不是去可以领上峰发下来的奖金了？
5: 哼，这金大队长不是很有钱吗？都可以自己发奖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啊？
3: 咱们好几个月都没开饷了，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
5: 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
3: 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我金哥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
5: 你，哎你，对了，团座。
6: 我听说鬼子偷袭了我的黑风岭峡谷，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属下不敢，
5: 不敢就出去。
7: 老二，刚打通那个鬼子，
6: 那怎么说？不得三百了？
7: 队长，
5: 队长呢？
7: 奖金没拿着，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儿都没有啊！
8: 对不起，兄弟们，
7: 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
8: 是啊，队长。
7: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真的？走，
9: 好嘞，有请。
10: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
0: 不给了，对不起。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捞军？因为我们是国军，是打胜仗的国军。冬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1: 我们。
0: 受嘉奖的是谁？
1: 我们。
0: 听见了吗？所以我们先拿这些捞军的资质合情合理，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先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了。谢谢。

0: 感谢老师，
1: 辛苦了，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4: 谢谢老师。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打赢了一场漂亮仗，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2: 我放手了呀，看人家都看着呢，
3: 好看再看吧。
2: 下来吗？
3: 亲一下。
2: 别闹了。
1: 你们瞎起什么哄啊？还不赶快叫人！
4: 太太好。
1: 谁的太太？
4: 金太太。
1: 怎么还站这儿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
5: 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
1: 妈怎么了？
5: 我们假结婚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
1: 妈，现在怎么样？
5: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金哥，我来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
1: 文婷，我何尝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刻，我怕走不开。
5: 我去跟他们说。哎，
1: 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
5: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
6: 说得好啊！
7: 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哎，兄弟，奖章你拿着。
1: 团座，
7: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5: 谢谢啊，团座。
1: 谢谢团座。三天，三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7: 三天？嗯。金哥，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
1: 属下不敢。
7: 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0: 身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啊，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1: 得令，矿灿黑，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经理，
0: 挑起。结实了，
2: 妈，您瘦了，头发都白了，快变成老妈妈了。
0: 妈都成老妈子了，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嗯，
2: 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100%。
3: 妈，大哥，嗯，你不是说伯母的身子不宜久坐吗？这都坐了半天了。
4: 这不是背着我喝了大量的人参汤，就是为了回来给刀子一个没事的样子吧？哎
3: 呀，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4: 别，你没看见他高兴吗？看见刀子，他从心里高兴啊。
0: 老大呀，哎，
5: 刀子回来了，怎么不放炮仗热闹一下啊？
4: 妈。杀了那么多鬼子，低调一点安全。
0: 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文婷啊，把二踢脚拿来，给仙人报个喜。
2: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来，放这儿。

0: 这一天真的还是来了。喂，
1: 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0: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燃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1: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0: 是。

爱死他爷爷。40年前，您跟随邓世昌邓大人立志尚武卫国，可不曾想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您随邓大人一沉大海。孩子他爸爸20年前你弃武从文，立志科学救国，可又未曾想袁世凯讨好倭寇，签订了卖国的21条，你以死劝谏，两代人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救国，到了第三代，我倾其所能让他们文武兼修，愿有朝一日驱倭寇还夙愿。前日东瓜山一战，小儿不负众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1: 等你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 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一定也是幸福的。

0: 问题啊。嗯。这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嗯。
1: 娶我。
2: 凤冠霞帔。
1: 爱我。
2: 海枯石烂。
1: 不能让我当寡妇。
0: 那你也不能让我当官夫。
1: 讨厌，你就不能正经点了？不管，你得跟我发誓。

0: 我发誓，绝对不让我的妻子死在我的前面。
1: 你这发的什么誓啊？什么死在你前面啊？应该是携手相伴，终老一生。
0: 这是我给咱们订的结婚对表，喜不喜欢？
1: 清新雅致，独具匠心。
0: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1: 算你用心。
0: 哎，戴上看看。
1: 我就在想呢，你肯定不会像别人那样送我戒指啊、手镯啊什么的。可是为什么送表呢？
0: 我马上就告诉你。哎，好不好看？
1: 嗯，
0: 我就是要告诉你，从咱们俩戴上表这一刻开始。

0: 张国人有什么举动？只有肖百川秘密发来的致歉信。来，喂，伦队长阁下。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 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湿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石名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石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

0: 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熊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天生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石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石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儿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

0: 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 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量十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量十名眼活素，
2: 5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6: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嘴小金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0: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0: 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请进。博豪，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1: 战将凯旋，岂有不赢之理啊？
0: 但你每次来的都不太是时候。哎，穿一身洋装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2: 人家博豪啊，现在是贸发洋行的大老板呢。
3: 是吗？嗯。
0: 那我今天算是见着财神爷了。哎，给点钱花花。
1: 你是不在乎钱的？怎么，当兵了还没改掉大手大脚这个毛病？哎，
0: 你可不知道，在兵营跟在家完全是两回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钱的作用高于我的能力。
1: 那你就别当兵了，在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
0: 那可不行，我现在当兵可当上瘾了。如果你要让我把这身衣服脱了不打仗，可能我浑身难受。哎，正式通知你小子啊，明天就是我和文婷成亲的日子。到时候你这个彩礼钱和给我的钱要分开两个袋子装，要不全让我妈给要走了。
1: 我觉得你这个婚期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吧。
2: 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出来谈。

0: 更安全的防线可能要守不住了。你一个洋行的大老板，什么时候对军事发生兴趣了？你懂吗？
1: 我不懂，但我上面的大老板懂。
0: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所有的银行贸易行必须马上全部南迁。如果守得住，我们用得着这么着急搬家逃命吗？
1: 哼，这就对了。 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的准则就是钱。你还姓钱，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
0: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1: 打仗的事我从来不开玩笑。

0: 我跟鬼子交手过很多次，
1: 刚赢了一场漂亮仗。
2: 打仗他总有个万一吧，万一鬼子突破了东安防线，文婷作为你的家属，鬼子是不会放过他的。
0: 那是，
2: 明天这婚就别结了。
0: 那不可能，我欠文婷一个婚礼，必须还给她。
2: 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你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0: 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跟文婷都必须结婚。
3: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
2: 金哥，我问你最后一句，
0: 你说，
2: 结婚后，你能确保你不血过江城吗？
0: 不能。
2: 那也就是说，文婷随时可能是个寡妇。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明天必须成。
4: 新娘子，别老在轿子里藏着了，下来让大伙看看你，跟我一块骑马回去怎么样？
5: 就你鬼主意多，你见过谁家新娘子也骑马的？哎，金哥，国豪不是说给你当伴郎的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4: 不能让这小子来，他太漂亮了，他要是来了，不抢了我新郎官的风头吗？
5: 你净瞎说。
4: 也是啊，这小子藏哪去了？怎么没见着啊？
5: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他就是说让我不着急娶你。
5: 为什么呀？是不是鬼子要来了？
4: 那怎么可能？我看这小子是被咱们俩幸福的婚礼给刺激着了。哎呀，从同学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5: 你讨厌。

不行，我要留下。这个可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

0: 家伙惹的祸，团座再有半个小时咱们全团都得给炸没了呀。
1: 那就按原计划把东安城这弄出第二道防线。
0: 鬼子又是飞机又是坦克的，东安城咱们守不住的。
1: 那就改变计划，部队往西撤。
0: 就凭鬼子的追击速度咱们也是跑不掉的。

0: 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有的只是喜事儿。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了。老大，开始。
2: 喜庆这干嘛？
3: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0: 你得记住你，才让我一定要把你接走。你现在要是回去，鬼子可能随时就到，那时候你……
1: 我有一事未了，等来了我自会去老板那儿请罪。
0: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
1: 值。
0: 不好，
2: 我要提醒你，只要你掉头，
0: 你的前途就彻底完了。
1: 这不重要。
3: 送入洞房。等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环节。
4: 啥意思？
3: 新郎要亲吻新娘。刀子，
4: 这是在中国没这一出。
3: 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
5: 太刺激人！我就是不喜欢非到洞房才揭盖房。
3: 弄了半天，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别瞎起哄，这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妈，
1: 小刀子，
3: 妈，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
6: 你就是花样多，
3: 但是我不花心。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6: 想。
7: 快进阁下，八五二团逃走了。中国军人的配合能力不强，是我意料的事。只是那个叫金戈的为什么也会跑呢？
8: 所谓兵败如山倒，我这就下令部队连夜追击，保证在一天之内追上八五二团。
9: 一定要给我抓到他！
10: 嗨。

0: 小百川真是愚蠢至极啊！这是炮弹炸了之后才加上去的。小百川有这么冷静吗？还好，险些上了小百川的当。
1: 这也许正是小百川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金阁就在那里。
2: 为什么？
0: 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算赎罪吧。包围东安城。
3: 快走吧。
2: 去哪儿啊，金哥？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你说狼来了，猎人是不是要去打狼？只有把狼消灭了，小羊才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听话，先跟铺好南下。
3: 等着我去找你，我不会有事。嗯，好，我要跟妈、跟大哥一起走。
4: 问题，我哪儿都不去。 心头肉，妈能不担忧吗？可是妈不害怕，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我也赴汤蹈火一阻止。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的。好，
1: 温庭，我自有天数，谁都照顾不了。可是你不走，刀子就不能安心的杀鬼子了。
2: 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0: 走吧，
2: 听话。
0: 啊，
2: 听妈的话。走吧。不好，照顾好太太。

0: 就长了这点人，怎么跟小鬼子干？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没法干，
0: 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 都是我金哥的亲哥哥亲弟弟，大家不用紧张。东安城是我们八五二团的第二道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只要部队一下来就会马上进城，然后依靠我们坚固的城防工事，可以狠狠地打击鬼子。
1: 二少爷，你是灯光山一带的大英雄，我们都听你的。
0: 大家放心。
2: 只要有我们八五二团在，东安无虞，
3: 东安无虞，东安无虞。
4: 秦队长，谁家远处好像有人来了？
2: 肯定是八五二团，赶紧开门！
3: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
5: 啊！别乱！
0: 马上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
6: 快！快！快！快！

0: 你听，好像枪声停了。
1: 我听见了。
0: 不会是鬼子把东云打下来了吧？
1: 不会，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0: 你一个做生意的，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啊？
1: 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我见过。
0: 真的？
1: 真的。我们走吧。
0: 再等会儿行不行？
1: 再等。等鬼子围上来，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下坡路滑，
0: 我自己行。

0: 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现在，
1: 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
0: 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
2: 打起精神来？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党国效力，可党国不为我们呀。金队长，你们八五二团不是说来接防吗？人呢？
3: 是啊，这仗是没法打了，再他妈打下去，全都是死。
1: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2: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
3: 弟兄们，党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莫打了，走！
4: 哎，对了，走
5: 走，
0: 我看谁敢走。
3: 二少爷，各位，城里住着我的妻儿老小，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我没地儿退了，我必须留下守城。
2: 我也是，
3: 我还有我的老婆、怀着孩子呢。你说我？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理解大家，请大家再等一等。我请求大家相信我，
0: 相信国军，
1: 咱们再坚持一天，
0: 就一天，
1: 我保证，保证大家的亲人一定会从南门安全地撤出去。
6: 队长，
1: 下。
6: 队长，报告，南面出现大量鬼子，老百姓都被赶回来了。
7: 什么？啊？

0: 既没有重要的军事设施，也没有首脑机关，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是不是因为你呀？啊！队长，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吧。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都不愿意走。你说怎么办？
1: 鬼子势力。
2: 但他们不善于夜战，你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3: 不是，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
2: 他们怎么能连自己的部队都不信任呢？
4: 二少爷，你别言老百姓，
2: 军人的信任是靠胜利换来的，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4: 老铁说。 咱们这帮兄弟要说守城还能撑一阵子，但是要主动攻击，想打胜这一仗，
2: 主动攻击，那是你的打法，别人也许不这么打。

0: 我们打个偷袭还行，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
1: 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
2: 是，上。
0: 一里地的样子，这弹弓行吗？有些困难。不，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2: 哎，
0: 这叫什么呀？
2: 天女散花。
0: Thank you.

0: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你才是鬼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知道吗？
1: 知道。

0: 又不是汉子，
1: 那是管汉子的。都不许下了，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就杀回来了。走。
2: 他们是什么部队啊？
3: 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
2: 游击队？
3: 怎么，瞧不起人家？可人家打胜了。
2: 哎，不入流。

0: 气呢，我不知道下来帮个忙啊。
1: 你们是什么兵？
2: 国军。
0: 都被打成这样，还底气十足呢。国军，撞了吧？啊？
2: 我们确实是国军，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0: 瞎扯！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鬼子已经被打跑了。
2: 哎，我说下面这小孩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
0: 说谁是小孩呢？我就是长官，我告诉你，打帮工来也是要收工钱的，知道吗？我也不讹你，50步枪，10000发子弹，怎么样？
2: 哼，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
0: 地址：冀中游击队队长，我戴金花收。
2: 你是队长？
0: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3: 哎，这小子一直拿望远镜瞅你呢。
0: 瞪人家狗眼看什么呢？臭流氓！还不把城门打开，把老百姓放出来！
2: 看见没有？这就是杂牌部队。
4: 开门！
2: 开城门！
0: 开城门！哎，我说你别跑，工钱还没算清呢。
4: 不成，快放！
0: 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2: 还有很多人不方便走。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背上包袱，抬脚不就走了吗？
2: 这是城市，不是你们村里，很多人都有自个儿的产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0: 什么这个产那个业的，命定了啥都没了，这点账不会算的，一帮糊涂蛋。
2: 哎，我说这位，他叫什么花大队长？
5: 金银花。
2: 这位金银花大队长，
0: 闭上你的臭嘴！
2: 别动不动就骂人啊！不要老用你自个儿的视角来看问题啊！
0: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一句话，撤不撤？
2: 不撤。
0: 等死啊！
2: 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然后再内外夹击。哼，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
0: 我说你是什么脑子啊？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落得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不啥都没有吗？还不长脑子！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闹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懂吗？
2: 不懂。我们是国军，身为军人，我们只懂得
6: 舍生取义。
2: 关城门！
0: 我说你是榆木脑袋。

0: 哎呀，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
1: 金哥是中国军队树的一面旗帜，从肉体上消灭他，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但是，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那就是彻底摧毁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明白吗？
2: 明白。
3: 嗯，
1: 拜托大家了。

0: 围堵城南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损失惨重。
1: 靖哥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
0: 他们用的辣椒面、胡椒粉、烟花炮竹，最后是炸弹。
1: 就这些？
0: 是。
1: 然后呢？
0: 他们带走了一小部分老百姓，军人没走。靖哥还在东安城内。
1: 打你们的不是靖哥。
0: 那会是谁？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明天生擒。
2: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
3: 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忠心开了花了。
2: 忠心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3: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我们是国军。
4: 再不跑，鸭子再飞上去，老天都帮着你。走，
5: 鬼子来了，让老子去他炮灰了，怎么干？
3: 哎，等一下，
6: 快！
3: 他还是个孩子，你不用上去了。
7: 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
5: 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
3: 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5: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3: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在上面战死的，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5: 那倒是，这
3: 会使吗？
5: 这都啥呀？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9: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9: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

0: 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3: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4: 1米，
0: 我也进去，
4: 2米，3米，
0: 哎呀，
4: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已经 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

0: 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
4: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售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8: 爱家纺。
9: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0: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1: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

0: 好，嗯，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4: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5: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6: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7: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用用这么好的被子。
1: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3: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

0: 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金哥还在东安城内。
1: 打你们的不是金哥。
0: 那会是谁？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明天生擒金哥。
2: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
3: 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忠心开了花了。
2: 忠心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3: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我们是国军。
4: 再不跑，压着再不上去，老子现在就蹦着你走。
5: 鬼子来了，让老子去他操毁，老子不干。
3: 哎，等一下，
5: 快

0: 他还是个孩子。
1: 你不用上去了。
2: 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
3: 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
0: 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3: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0: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在上面战死的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3: 那倒是，这
0: 会使吗？
3: 这东西，哎呀，老伙计了。行，我干。
4: 爹，大队鬼子来了。

0: 我们的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
1: 把枪放下。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2: 二少爷，
1: 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2: 在这儿一样危险，
1: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2: 在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士气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
1: 可这城怎么办？
2: 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1: 二少爷。
3: 回禀阁下，依我看，他们是不敢出来了。
4: 如果军队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有些失望。

0: 他真的敢？因为他是真正的军人。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
1: 把枪收起来。丁二爷，我来了，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哼，就这么高个个儿，再挺也没用。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 都不可能吞下大象。
2: 你是东瓜山摧毁我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
1: 你是来仰慕我的呀？啊？

0: 手段不错，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既然你们已经得了先手，为何按兵不动，只阻浪费3天时间？只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旗，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呢。还用下吗？
1: 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颗孤立无援的孤子，可被你身后那边旗帜抛弃的弃子。
2: 你胡扯！
1: 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 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那你可以试试。最好别试。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知道的。他们一旦开火，东安城就变成一片火海，一堆瓦砾。
0: 你想怎么样？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只有遵照我的命令，举手投降。我这双手是用来向你开枪的，除非你把它砍下去，然后它自个儿举起来，否则断无可能。
3: 在大日本皇军眼里，没有什么不可能。请回去吧，5分钟之后，一切就有可能了。请，
4: 奉陪到底。
3: 军长，军长。
0: 望远镜给我。

0: 你们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要攻城了，
1: 马上通知大家，全体卧倒。
0: 卧倒！哎，人家还没动手了，咱们就卧倒了？哎，这太怂了点了吧？
2: 鬼子有重炮，如果爷俩想活命。

0: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人民。
1: 钱队长，由于你的固执，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0: 城的百姓才能免去性命之忧。二少，小鬼子，你们看好了！
1: 等等，我说了，你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如果你敢自杀。 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再或者是被手下枪杀。总之，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2: 二少爷。

0: 哎，猴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1: 傻犊子，这是应该的，救老百姓那也是必须的。
2: 可是，一打起来，你又撑不住手。我问你，你认不呢？
0: 哎，这怎么打了胜仗还带批评啊？
3: 这是打胜仗，这
2: 不是头一回了。
3: 一
2: 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交货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
3: 骄傲，神落后，我多积极向上啊！
2: 严肃点。
3: 是。
2: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
3: 说之前喝两口水行不行？
2: 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我没法说呀。
3: 女同志，少喝凉水。
2: 慢点儿。我承认，我错了。说。
3: 这第一错，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锄奸了。第二错，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他救出来，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你都明白呀？不明白。
2: 他就是一阔少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我们干嘛非得救他呀？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而且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两下的。
3: 你都看出来了？
2: 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3: 你！
2: 你！啊！
4: 特效要怎么样？
5: 只是说不出话，不会对上面。走。

0: 你为什么外面冷？再冷，我的血总是热的。
1: 刀子，这叫求死不得呀！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他没必要为他党国去送死啊！这不值啊！
0: 你不懂。
1: 妈，我在日本学习过，我了解日本人，用咱们全部的身家，也许能换回刀子的命。老大。
0: 你只看得懂手术刀，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你是一点都看不懂。

0: 金老夫人，谢谢你抱病参加皇军的入城式。不，我是来打狗的。整个东安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你一个老人，兵人来阻挡，这很有。 讽刺意味啊！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知道，狗从我这儿过，我就得拦，就得打。老人家，我们是来帮着你们建黄道乐土的。我和你儿子，我们已经是亲善了，是一家人。 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好好养病，好好活着，明白？
1: 我当然明白，在你们刺刀下。

0: 活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汉奸，另一种亡国奴。可这两种我……
1: 可是你儿子愿意和我们做朋友。
0: 儿子，妈知道你说不出话，你的身子也被捆住了。妈心里明白，那都是鬼子的鬼把戏。儿子，妈明白你的心，你不是个软骨头，你尽力了。妈有你这个儿子感到骄傲自豪。
1: 不要说了。
0: 心虚了才会害怕。
1: 害怕的应该是你，你要是再不让开，你前面的可是坦克车，他要是开过去，你将变成肉糜。
0: 自从甲午海战铁甲洋舰进来以后，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害怕过。
1: 可是每一次你们都输了。
0: 可是每一次我们都跟邓大人一样高喊着创成基业。

0: 你利用活着的金哥做亲善大使的计划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碾死他的母亲？
1: 这在羞辱吉野一将军。我们的军队现在在羞辱整个中国。东岸一战，华北地区。
0: 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占领区的老百姓，而不是激怒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圣战提供粮食、煤炭、棉花、劳力，这些都要靠他们，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0: 殿下，金戈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

0: 冷静点，
1: 不好，我要回去。金哥被抓了，妈被小鬼子给杀了，我要回去。
0: 冷静点，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1: 我就是死，我要跟金哥在一起。
0: 冷静，冷静，
1: 我不要。
0: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不要冲动嘛。
1: 放开我！
0: 冷静，
1: 放开我！
0: 冷静，我不能让你白白去死。
1: 可是。

0: 我就是死，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弟弟能去当汉奸。现在是全城的老百姓不相信的问题。这就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啊！
1: 不行，我要去救金哥。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文天文，妈已经不在了，你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不，我一定要救他。
2: 我好一定有办法的。
3: 东西带了没有？钱带了没有？ 枪就在你坐的凳子下了。这是钱好像给多了吧？多的是给兄弟们卖命钱，里边有一张纸条，到时候你们执行就好了。告诉你们当靶子，别耍我。事成之后，还有重赏。

听先生，守灵也要吃饭啊。这是规定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别浪费了，给他灌进去。哎。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门房怎么没说起你啊？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安全。不好，你想到办法了吗？来，我已经得到消息了，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等金哥祭拜完以后，去鬼子的路上劫车。
1: 这行吗？打算放心吧，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不好，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那是当然的。把这个溶解到水里，等金哥进院的时候，让他喝了。拜祭完以后，金哥就会昏迷，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到那个时候。
0: 鬼子就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
2: 谢谢你啊，伯豪。
0: 应该的。
2: 真没见过，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

0: 喂，停留！啊，
1: 我是裱糊铺子的，来给商家送东西。
0: 张师傅，您过来了，
1: 不许出来！
2: 太君，明天要发丧，今天得准备呀。
1: 八哥，明天再说。
2: 张师傅，那就放旁边吧。
1: 这东西可以放下，钱你还是先付了吧。
2: 啊，那是应该的，应该的。赶紧早回去，问家里人好。
1: 好，快走，快走。
3: 对，走走。

0: 滚！
1: 嗨，
2: 这个。

现在不是，现在是荆轲，你亲手杀死了。

0: 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

0: 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琼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天生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

0: 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黄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食名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食名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量食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食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

0: 块九毛五，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10000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士明眼活素，
2: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嘴小金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2: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是骗子，安迪，我这么做是想告诉你，我愿意为你做一切，愿意为你牺牲一切。
1: 现在不是，现在是荆轲，你亲手杀

0: 金哥带走。
1: 慢着！你们谁都别想带他走。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太太。
0: 如果我不答应你，
1: 除非你把我也杀了，否则你们谁都别想碰他。金哥。

0: 我是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无耻！
2: 人不可能再救活了，请这边看。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这儿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
1: 哎，

0: 靖哥服用的是过量的吗啡，会造成假死亡的现象。
1: 这一招太冒险了，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我救不活刀子，刀子就真的没命了。

心脏，但是要赶紧取出来，是不是你的器械在床底下？

0: 知道了，辛苦了。阁下，
1: 啊，
0: 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
1: 崔仁已经死了。
0: 嗨，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
1: 很好，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哎，郭将军，
0: 阁下，
1: 你不高兴吗？
0: 没有，我其实觉得金哥死的似乎太容易了。
1: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二来喝酒。
2: 心脏只是穿过胸大肌，
3: 金哥，你要挺住啊！
2: 好了，
3: 现在还有时间，
2: 不会有事的，等会儿。
3: 大哥，这时间已经到了，30分钟已经到了。金哥他还没醒呢，金哥，金哥。

看戏了，先生啊，你没看看？

来来来。

0: 谢了，
1: 为了一个小寡妇，来一次都不值得。何况她是个小妖精，
2: 她不是小妖精，
3: 你他妈不想活了？
2: 该由我们神枪会的把她给我轰！

0: 行，打开棺材，
1: 我们一家人已经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想怎么样？
2: 太君，去林间的人是不能见太阳的。
0: 开棺检查，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
1: 人已经作骨了，你是亲眼看见的。
0: 可是我们贵景阁下怀疑金先生会不会是误诊，
1: 让逝者安息好不好？这是起码的礼貌吧。
3: 礼貌和我们没有关系。
0: 长官，
4: 慢着！中国人是讲规矩的，死者为大，你这样亵渎亡灵，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0: 惩罚，这个世界只会惩罚弱者。开棺。

0: 你倒是开枪啊！把我打死了，跟金哥一起查。
1: 文婷，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0: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1: 老太太的你也要开吗？
0: 你们金家的人全都走了，万一你们不回来，我去哪找你？
2: 这里是我的家，我的医院，我的祖业都在这里，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
0: 我信不过你，留下一个人。
2: 我，
1: 大哥，你是金家的长子，金哥和妈妈下葬这样的大事，你必须得在场。我留下。
2: 不行。
1: 大哥，他是魏忠。
2: 你们准备把温天带到什么地方？
0: 望江楼。
1: 好，大哥，你们先去吧，我在望江楼等你们。
2: 那你一定要小心。赶紧走吧，小心。

0: 你杀了他男人，他是不会来啊。
1: 抢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2: 钱广豪，你这个笨蛋！你为了这个女人得罪老板，不值！
3: 出去，这里不让经过！
4: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5: 外面风大，吹坏了你粉嫩的小脸儿，就太可惜了。
4: 别碰我！

0: 这个红旗包吧，这是谁家出殡啊？这么大场面！哎，
1: 金家，我的俩同事出殡，惨了，真够惨的。这还没到头呢，金家老二的漂亮媳妇在长门口被小野抓走了，这不掉进了狼嘴里了吗？
2: 可惜了，鲜花应该待在花盆里，而不是变成烂泥。柳小姐是一个聪明人，请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0: 事儿啊？
1: 啊！大哥，我现在去望江楼，我要把门庭救出来。
2: 你干什么去？你回来！
3: 你去救？你干什么呀？
2: 你去救？你能去救吗？你让鬼子知道你从棺材里爬出来，你不但你救不了文婷，你把他给害死，你还害死你自己。
1: 哥，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婷在小野手里？文婷在小野手里，你说我不救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
2: 你让
3: 他也不能救。
2: 你让，
3: 你听哥，
2: 你让我去，
3: 你能去，
2: 你不能去，
3: 我去，
2: 我去。
3: 哥不是怕死，哥是怕妈的仇没人报。舞刀弄枪的我不行，你行。宝虎，咱们家就剩下你了，你一定要努力活下去，听见没有？
4: 医院的尸体已经准备好了，装完之后你就按老铁叔给你的地址去找你接应的人，听见没有？这是哥在南京朋友的地址，可是你不能再叫金哥了，
1: 因为我已经死了。
4: 这是你要的日韩词典。你平时一向聪明，你语言天赋又好，学几句日常用语不难的，把它放好。哥虽然说了要去替妈报仇的话，可是头一定记住哥的话。
5: 你是哥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做事千万不能莽撞，不能鲁莽，绝对哥不允许你单枪匹马的去干。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跟国军说吗？我相信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清楚的。
1: 一个人被出卖过一次还不够吗？
2: 我被出卖了一次，我还不够吗？大少爷，大少爷，
1: 有人来了。
4: 赶紧把尸体装下来，快！
2: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哎，出事了，出事了！
3: 你怎么来了？
2: 二奶奶被小野给杀了。
3: 什么？
2: 还被扔到河里？
3: 那怎么还不快去找啊？
2: 我们派了很多人去找了，就只找到这只鞋。
3: 别哭了，赶紧去找。无论如何要找到尸体。
2: 少爷，我这就去找。
3: 快去，快去，快！
2: 刀子，刀子，刀子！
6: 你好，刘。
7: 征服这个女人。就像征服一匹烈马，可惜啊，这匹马的性子太烈，我还没有骑到就死了。
8: 美人死了，美酒还在。
9: 小鱼，喝酒。
7: 说得好，倒酒。

0: 死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我要跟你公平决斗。
1: 杀猪不叫决斗。

我可以让龟井阁下饶你一命，现在就去。

天上看着你，我一定杀过100个鬼子。今天是个。

0: 是你弟了，能不能歇会儿啊？
1: 一到坑前就跑毒拉稀，快点跑！
2: 不是，这个金哥
0: 怎么老让咱们救啊？太麻烦了。
1: 向琴说了，是个军事专家。
0: 专家？烧砖的？
1: 少废话，

0: 你是什么人？
1: 接个活儿。
0: 你是老铁叔？
1: 你是金花？

0: 老铁叔，那个专家呢？
1: 出事儿了。
0: 出事儿了？
1: 对。
0: 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0: 这个证人能见到凶手的人都躺在这里了，不过望江楼的掌柜说凶手就一个人。
1: 荀彧说什么了吗？只是喊冤。可我不觉得他冤枉。你的意思是金可他？报告。
2: 负责追击凶手的部队在城外遭到大批敌人的伏击，伤亡惨重。我们周围没有国民党的军队，
1: 这是他们留下的。
2: 你，归孙子，把脖子洗干净了，等死吧。共产党冀中游击队队长戴金花。
3: 共产党戴金花，这个土八路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4: 你们的枪和大炮是干什么的？
5: 嘿，集合队，跟我走。

0: 鬼子是不是疯了？这么多炮弹追着我们打！
1: 他被那青花人那头喜脖子的信给闹的，
0: 都是那个专家给招的。看来那个专家有几块砖的本事，撤！
1: 哎，那咱们不就是个招摇的吗？
0: 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先撤了招。
2: 文婷，文婷，你在哪儿啊？文婷，文婷，你在哪儿啊？

不许我死，我也不让你死。

咦，那好像有个人了。那快去救啊！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
0: 爹，他醒了！
2: 来了！哎呀，看这机灵的啊！哎呀，看来这个窑不错啊，效果挺好的。
1: 是你们救了我。
2: 你以为我只会杀人越货，我也就好人了。你东安城那一仗打得漂亮呀，尤其是你们老太太，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但你们还得帮我一个忙，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如果小鬼子知道我还活着，会死很多人的。
2: 这个你放心，在我这儿住最安全了。
1: 谢谢。
2: 哎，你干啥的呀？
1: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儿。
2: 哎呀，你不就是报仇吗？啊，就现在你这个身子骨，一个人一条枪，你还报仇了？仇没报，你小命就搭进去了。
1: 我没有选择。
2: 哎，我跟你说，我要是给你百十来号人枪，你这个仇是不是好报了？
1: 你想让我跟你们当土匪？
2: 哎，什么叫土匪了？那是乱世，那是太平盛世，谁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1: 匪终究是匪，难成正果。
2: 哎，我跟你说，我这些弟兄一个二个贼得很，缺乏也好，就是缺乏训练。你只要好好训练训练，打鬼子没问题。
1: 打鬼子是要死人的，你那帮兄弟跟你是一条心。
3: 哎，我爹是大当家的，我能干的买卖叫替天行道。

0: 各位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前后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请大当家。
0: 请兄弟们抬举，
2: 请大当家就位。

0: 我没什么本事，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但是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啊，我们不能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1: 也不错嘛！啊！林大娘，大当家，守势正。好，开始。来，走！来，大当家的回来了。
2: 你是住尾巴的，大当家不就在你眼前吗？
3: 不是，我是说，余化龙大当家的来了，
4: 在呢，
3: 人已经进山门了。
5: 大哥回来了，
3: 大哥回来了，
6: 哎，
3: 这个地方好啊，
6: 大哥回来了，
3: 哎，弟兄们，嗯，算了，不饶了。

0: 欢迎大哥回山寨。
1: 哎呀，你看，你怎么跟大哥这么客气呢？你看看这个山寨，让你打理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大哥还得好好谢谢你了。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哥做监狱辛苦了。哎，
3: 二叔，我们这罪可遭大了，你们家有
1: 闭嘴吧，还没你说话的地方。二弟啊，你可是辛苦了。
2: 来，大哥，来，请。
0: 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7: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9: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8: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4: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8: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7: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0: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6: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0: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1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0: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1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12: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

0: 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0: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6: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8: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0: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5: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咱们老年人的需要。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

0: 包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

0: 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7: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咱们老年人的需要。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

0: 包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烽烟起，山河碎，
1: 拖鞋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给鬼子骗，给鬼子骗，
4: 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8: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9: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0: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0: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0: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1: 这人们一寸土地，
1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4: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冠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也不错嘛！啊，林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好，开始。
1: 山寨，让你大力的轰轰火火，热热闹闹的，打个还得好些些腻了。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哥，从监狱醒过来。哎，大哥，来，请。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这下好了，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坐坐坐坐坐坐。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
3: 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
0: 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哎呦，你他娘的是谁呀？在这出大味算了！哎，
4: 停下！住手！住手！
0: 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可以的嘛！哈哈哈哈！这位兄弟是。
5: 金刀，
0: 对了，金刀，这可是我认的大能人。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一身的武功是一肚子的兵书干柴。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
5: 打鬼子？
0: 打鬼子？
5: 对。 打鬼子！哎，得了，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我回来了，咱们也醉方休。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
3: 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
6: 你弟，你喝点水啊！
3: 你说，你咋知道老子没喝多？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海。
5: 果然厉害呀！
3: 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
5: 这是想让你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了，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家，好好训练训练。于大哥，你就真不怕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嗨，上大卫二卫了，哎，我被盘下了，盘了4星，半年了。
3: 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漂把子吧？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放了点。
5: 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阋墙的事儿我不做。
3: 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5: 那倒是呀。

包括一字拐兄弟们的组队，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咬到一个虎儿了。你说了。

0: 怎么样？
1: 他儿子又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拖得一塌糊涂。
0: 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啊。
1: 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0: 他可是大哥啊。
1: 大哥？哼，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我们就听谁的。

0: 哎，这大娘子是人干的活吗？这
1: 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啊？鬼子兵跑十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2: 金爷，你喝点水吧。金爷，
3: 起来，来，站起来，
4: 起来。
3: 娘子，
1: 站起来！
3: 娘子，别起来！
1: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儿。
0: 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而不是听你瞎忽悠，丢了性命让你打鬼子。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怎么着？
5: 干嘛呀？
1: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我就该崩了你。

0: 我知道，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七尺男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儿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
0: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妈没了，妻子也没了，中国人的尊严也没了。
2: 金爷，金爷，
3: 巧舌如簧，明知道东洋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4: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
3: 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讲不当讲。
4: 哎呀，你我都是弟兄，有神话直说。
3: 大哥，你看现在老蒋

0: 想跑了。汪精卫和东洋人又和了，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有部队跟东洋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1: 你小子不是想投降日本人吗？
0: 不是的，大哥，您看，现在蒋、汪，还有东洋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需要我们。只要大哥你一声令下，想穿哪身衣服不成啊？
1: 不说了，你想找俺，我想的哪里去？但是日本人的衣服不能穿，穿上这身衣服，我不能去见祖宗。再说，这身衣服太丑，咋洗也

0: 老大，扎个屁仗！
1: 爹爹，爹爹，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弯拐的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0: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变。
0: 展开。
1: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
2: 没什么，山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
0: 等会儿。你说，
3: 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2: 不仅不惹麻烦，
3: 不惹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
2: 小子，跟过去，保护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没了。
4: 明白。
0: 阿斗，
4: 哎，
0: 走。

0: 这枪声怎么停了呢？
1: 是有点奇怪，后面是鬼子的外八，前面的枪声也是伯克。鬼子的部队不会配发这种装备的。
2: 哎，
1: 这附近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2: 有，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竟然苟延残喘！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1: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丽媛，差不多该走了。
0: 以后鬼子的火源部队该到了。
2: 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
0: 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2: 知道。
0: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

0: 誓，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1: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
0: 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
2: 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

0: 像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好，
1: 听见了，听见了。
0: 滚吧！
2: 滚！
1: 哎，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0: 当然是还给老百姓。你带上四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3: 是，
4: 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0: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4: 土匪也是专家？
0: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4: 啊，行行行行行。

0: 悔不了。我们只要粮食，不要命。
1: 这些粮食是还给老百姓的，你们不能拿。
0: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拿！
0: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假？
2: 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得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疯狂给了老百姓。
2: 我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三个鬼子的尸体。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
1: 打伏击啊。
0: 离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
1: 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20来步。
0: 谁先开的枪？
1: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一响，那就是命令。
0: 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2: 到嘴的肥肉好像丢了不成？
3: 这肥肉根本就不是你的。
4: 老子是山大王，
2: 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
3: 你永远都是个土匪。
5: 我爹说了，我们只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0: 我们大东洋嚷嚷的时候，对这些鸭梁油草的全是笑啥一点儿。
1: 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哎，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哎，茶可以先来一杯吗？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
1: 也得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庆功酒也得要敬给景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嗨，你不知道，他打东

0: 把那个金先生请上来。走走走走！爹，回来了！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的，是你逼我反的。
0: 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山寨。 能够在家伙中活下来，不是我特别讲，是我们谁也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谁愿意去死？
2: 你死天了姓大海姐，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跟你背这个骂名呀！啊，这东洋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的，别人又给了我们王学金的名分，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
3: 放屁！你这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
2: 你这是领着兄弟们去做一筹万年的汉奸。别打扰！好，好，好，好，白哥了，人格优势，我带他们走。啊！爹，于大哥，
4: 爹，
2: 走，走，走，爹，应该算老子了。
4: 你就不该回来，但你回来了，肯定是走不了了。我才是大哥，我才是大当家的！你混蛋！
5: 他是你拜把子磕头的大哥，你快把解药给他！
4: 快点！闭嘴！闭嘴！你给我闭嘴！
5: 我这是瞎了眼了，跟你们一帮土匪去抗日。 相信你们会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
0: 恶心！你死了。

0: 土鳖，你就是穿上的军装，你也是个土鳖，你就是个土鳖了。
1: 我们不杀我，
2: 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啊，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贱命。小子，
3: 大哥，
2: 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
3: 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
2: 稳定了再来接你。
3: 您可把我那身黄学军中队长的军装给准备好了。
2: 放心，一定啊。
0: 我这边出发了。

0: 什么呢？快滚开，不然撞死你，连个修饰的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0: 是不是找车？滚开！
2: 哟，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3: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2: 哦，娘们，你骂谁呢？
3: 骂你呢？
2: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3: 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了。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4: 挺好，
5: 队长，快走，快点！
4: 队长，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
6: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4: 不过，他们之前救过我。
3: 拉着你的粮食赶紧走，要是再让小猫贼揭了你的道，就回家带孩子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4: 是。
3: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小毛贼。
7: 是。
8: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
3: 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给他们解了，赶紧走吧。
8: 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可能就走不了了。
3: 你是谁啊？敢这么说话？
8: 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太可惜了。
3: 我要不是党员，我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赶紧滚蛋。
9: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
10: 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
9: 就你手里这杆枪，哎，
10: 那是他的。哎，
3: 姓金，金什么？
10: 哼，金。
3: 怎么打人呢你？
8: 你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的。
3: 保密是吧？你姓金，东安人，在美国家里什么牙上过学？
8: 美国？家里有颗牙，我连东安城都没出去过。
3: 那你在这大喘气？
8: 但我听说那个金先生已经死了。
3: 死了？
8: 惨！你说咱们为一个死人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呀？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我实话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
3: 你怎么知道？
8: 我刚才在那马车后面偷听到的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3: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8: 2分50秒。
3: 还上杆子了？
8: 2分40秒。
3: 别看表，看我。
8: 2分30秒。
3: 三八大盖。
8: 什么三八大盖啊？这是大正11式轻机枪，没有920的重机枪，这都是鬼子的尖兵。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3: 赶紧撤！
8: 哎，走了。
11: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季啊？
8: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3: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8: 我不知道。
3: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0: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粘住了，
1: 甩也甩不掉。
2: 告诉三炮，把大车抬出来。
1: 是。
3: 女人见识。
2: 再说一遍试试。
3: 我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但您这么多人的性命去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粮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
2: 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命。
3: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没命。
2: 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3: 鬼子的炮弹该来了。
2: 我等。
3: 我顶的。
2: 外眼儿斜炮，
3: 弹道校准之后，鬼子的炮会很准的。
2: 我真怀疑你是鬼子的坐探。

0: 逞能是吧？
1: 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好好给我趴着。呀，有脾气啊！
2: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死了。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不会超过五分钟。
1: 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是鬼子呀？
2: 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
3: 少佐，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地缠住了，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
4: 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5: 粮食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1: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2: 这般兵中豪杰都把自个说成穆桂英。你还在这等什么？这是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5: 我什么我？你到底想当穆桂英还是想当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0: 走。
1: 大海，走了。
2: 哎，等等，谁让你们走的？
1: 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
2: 哼，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
1: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赶快突围吧。
2: 站住！
0: 金云，你们没事吧？金云，
3: 没事。

0: 什么意思啊，大侠？你不够意思。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是我先救了你。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
1: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
0: 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好嘞！你这不是耍赖吗你？你别走！你别走！这是共产党干的。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
3: 我们是不是撤军？不，
2: 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着那么多粮食不要，敢于一把火烧了，这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3: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这真是我担心的。
2: 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嘿，一分两路，向青庐山方向，搜索前进。嘿。

0: 太君好，大队长好。
1: 哎，条大哥，条大哥，条大哥，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1: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啊！
3: 被谁打死了？
1: 八路。
3: 人呢？
1: 在外面呢。
3: 走。
4: 山下里没有鬼的，不过这帮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5: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敢跟我玩枪，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6: 想活命，就在这看着。
2: 弟弟，你小心点。
6: 咱这是回家了。
7: 条子，是我，金刀。
8: 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7: 好，我就站在这儿。
2: 这小子还挺厉害，一嘴就往门吹开了。
7: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阿尔巴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现在已经被我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但是我向大家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你们，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就是想在这暂住几天，躲躲鬼子。如果我要说一句假话，你们就拿枪瞄着我，一枪把我崩了。再者说了，就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的，自己想清楚了。

0: 小子是土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
2: 怎么样？
3: 全拿下！
1: 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2: 哥们，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框到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1: 我骗你什么了？
2: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
0: 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2: 我憋着什么坏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2: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2: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儿！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3: 是。
4: 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要是肚子里有气，建议您一天吃两颗，如果还经常憋尿，那每天吃四颗，要是每天晚上频繁醒来好几次，那就一天吃六颗。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这可是手麻脚麻人群的福音。要是你整天感觉很累，每天睡睡醒醒，动不动就满头大汗，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5: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口嗓干燥，容易咳嗽，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融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4: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
5: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呀它还是人体能量的补充剂，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很适合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人。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6: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呀、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你敲一下，敲好吃。
7: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4: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

0: 之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2: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的啊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3: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跟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藏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0: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4: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5: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 甜可口，特别滋润。
1: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直播间买啊？因为你每下一单啊，他们就拿到几十甚至几百的这个差价呀。只要你在网购之前啊，能够多听我讲几句啊，你就能把这个商家还有平台之间的这个差价给省到咱们自己的手里啊。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

0: 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3: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1: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蛋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
4: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5: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中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1: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

0: 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1: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啊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2: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跟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3: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1: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2: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4: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得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你敲一下，超好吃。
5: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超好吃。
3: 甘草金桔，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

0: 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干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一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

0: 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3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กินอ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ซี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ะ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อพ่อน้ำ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0: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0: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5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5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

0: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何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政要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高级官员出席。王宁、燕东致辞，王宇波主持。
1: 王宇波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
0: 四海宾朋相聚昆明，共赴南博之约，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抢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萨马拉辛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工商会主席达卡尔分别致辞，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出席开幕式。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致辞，云南省省长王宇波主持开幕式，外交部大使黄希濂出席。何维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何维强调，2025年中国实现第14个5年规划圆满收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将持续携手南亚国家谱写加快发展振兴的合作新篇章，欢迎大家通过本次盛会发掘更多合作机遇，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王宁表示，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把南博会打造成为一扇不断扩大的开放之窗，一座日益坚实的合作之桥，一条愈加深厚的人文之链，一艘充满机遇的发展之船。期待与各方一道不断提升南博会平台能级，创造更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创新搭建商品贸易和电商算力等服务贸易渠道，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经贸互通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推动区域繁荣发展。燕东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以本届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优化制度保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积极发掘数字、绿色、高新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为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各国政要和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南博会成功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中国及云南省新时代发展成就表示祝贺和钦佩。大家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南博会连续成功举办，为包括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提供了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各方愿与中方携手，以南博会为平台，深化经贸对接，密切人员往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书写区域合作。

美好未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应邀前来参会参展的中外部级官员、驻华使节和领事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港澳台地区嘉宾、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及专家学者、云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等。

0: 老挝、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政要。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会期为11号至16号，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亚八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参展，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
1: 走过10届历程的中国南亚博览会，早已不只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观察云南开放定力的鲜活样本。从南亚专场到全球客厅，从商品展销到全方位合作，10届进阶之路印刻着云南坚定不移的开放步伐。开放之窗、合作之桥、人文之链、发展之船，从这4个关键词中，我们看到了南博会从货物互通走向民心互通，沉淀出多元文明包容共生的温度。借力区位优势，南博会从普通展会升级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刚需平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互补，从区域性展会走向全球展会，彰显着云南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底气。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云南始终敞开大门，以持续升级的平台能级拥抱世界。这份定力源自对合作共赢的坚定信念，也源自对自身价值的充足信心。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站在第10届南博会蓄势腾飞的新起点上，云南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致第6届南博会贺信精神，以更高能级、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放姿态，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谱写互利共赢、繁荣共进的壮美新篇。
2: 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出席第10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说，14五以来，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3个定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王宇波表示，在国家部委关心指导和兄弟省区市大力支持下，南博会已成为综合性国际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大，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6届南博会重要贺信精神，紧扣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不断放大展会平台聚合效应，与各方加强在产业、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会嘉宾预祝南博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愿以此次参会为契机，与云南深化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单位，以及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河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市嘉宾参加座谈。当晚，我省举行晚宴，欢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外嘉宾。王宇波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历经9届沉淀，南博会已从最初的区域性展会成长为覆盖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多双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务实平台。从人工智能到跨境贸易，从云南精品到世界好物，一场融合科技感、国际范与烟火气的盛会，承载的也不仅仅是一场展会的精彩，更是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的美好期许。
3: 服装、皮革制品、手工地毯，您注意哪一样？这里呢是本届南博会的主题国孟加拉国的展区。作为南博会的老朋友啊，多年来孟加拉国呢已经成为了南博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身影，其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与认可度呢也是持续提升。本届南博会上啊，孟加拉国共设置了占地360个平方米的84个标准展位，组织了7大行业上百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呈现国家形象、 特色商品与人文风景。

0: 这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的南博会，欢迎各地各界的朋友们来参观一下我们孟加拉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的藏品。南博会，南亚、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对来说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些大的机会。You
1: will get very good response.
2: 中国和孟加拉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通过这次博览会，我们也想开拓中国市场。
3: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南博会的参观者，南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本次南博会的特邀国老挝的展区。2013年至今啊，老挝一直是这场盛会最热诚的参与者、最坚定的合作者。今年呢，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行5周年，中国与老挝之间历久弥坚的深厚情谊呢，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老挝在南博会这个平台上绽放着
4: 夺目的光彩。今年来啊，越来越多的老挝企业依托南博会这个平台啊，在投资、物流、园区建设等等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
3: 已经第4次参加南博会了，在这个展会上面，我们企业的项目有了更多的一个向世界展示的一个舞台。那我们首次搭建了线上化的通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实现便利化、绿色化、阳光化的通关，更好的来服务于中老跨境的贸易企业。
5: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南博会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成为了开放的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一届的盛会已然开启，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识在这里达成，越来越多的经贸成果在这里实现高质量转化。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南博会，我们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接触海外买家、海外客户的机会。已经有来自海外的展商对我们的产品表达出兴趣了。去年南博会集团与多家合作商签订14项合作协议，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我们将以本届南博会为重要平台，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在基础设施、文旅、开养、供应链服务、城市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6: 作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特性最复杂、电力最绿色的省级一部送单大电网，2025年公司售电量4316亿千瓦时，其中向境外送电25亿千瓦时。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平台，公司将立足区位禀赋，加快世界一流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电网建设。 深化与南亚、东南亚能源交流合作。因为云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绿电。对于我们的算力来讲的话，会让我们的
7: token 这个资源的话更加的便宜。token 的话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算力时代的一个石油，或者说是我们的水煤电啊。我们正在跟一些相关的国家的部委进行一些政策类的一些申请啊。我们是通过 token 出海这样一个理念，来把我们的一个澎湃的这个算力给它推广到我们境外去。
8: 在花卉产业的种业研发、生产种植、拍卖交易、物流运输等环节，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同时，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云花鲜鲜花已成功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借助南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云花必将香飘世界，走得更远。
9: 今天上午，第10届南博会11号馆文旅体馆热闹开馆，展馆总面积574平方米，汇聚了20家单位、214家文旅企业，展品包括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和各类文创，以及景区、酒店、航线、旅居线路等文旅服务产品，全面展示了云南优质的文旅资源与特色生活业态。
10: 我们围绕旅居云南、遇见云南、云南之夜、 秦定云南、秘境云南、寻味云南等6大主题，集聚旅游康养、非遗文创、夜间消费、婚庆文旅、民俗美食等多元业态，通过场景化、具象化、沉浸化的展示形式，全面地阐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真火。
3: 本届南博会会期恰逢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也在11号馆启动。30多项传统工艺类、传统饮食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亮相云南非遗大观园，展出的瓦猫、银器、建水紫陶、

0: 蜡染、颜值等非遗产品，让观众不但可以看非遗，更能品非遗、穿非遗、用非遗、带非遗回家。
1: 非遗瓦猫做成了当代工艺品，从传统的屋脊上让它走进家庭，比如我们的香炉，还有我们的茶具，把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一个创新。参加南博会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包括更多的艺术家，也能够进行一个交流。
2: 云南省教育厅强化政策支撑，加强价值引领，积极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0: 在云南财经大学，一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正在进行。近年来，学校精心打造了3+X 课程模块，通过设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业基础三门必修课程，以及打造就业育人实践活动和实践基地等方式，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就业创业指导。目前，学校共开设了就创业全校性选修课57门次，其中一门课程或首批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多名学生在全国创业竞赛中获奖。
3: 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主动规划的意识。现在呢，我会主动积累实习，完善简历，也逐渐地找到自己学习的方向。
4: 学校的总体的就业质量呢，呈现一个什么呢？不断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25年，那么学校高质量就业的这个情况呢，是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75%。
0: 自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和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以来，省教育厅着力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针对性破解大学生就业观念引导、岗位挖掘、困难帮扶等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敢创业的理性就业观，推动学生充分就业。
5: 我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38.1万人，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为拓展就业岗位，我们协同相关部门稳定和扩大政策性岗位的招录规模，开展反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走访企业2.5万余家。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000余场次，前链条、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同时，省教育厅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2025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和3支一扶、农村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累计提供政策性岗位14.9万个，同比增长17%以上。截至今年3月，2.2万名教师结对帮扶7.8万名毕业生，提供帮扶50多万人次，帮助超过6.2万名困难毕业生顺利就业。
5: 全力做好夏季冲刺活动，深化省内外就业市场建设，培育一批省级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平台和项目，用心用情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早日就业。
0: 6月9号到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宗国英率队到玉溪市就资源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6: 今天，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解答。
7: 十四五期间，云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加新兴多元支撑体系正在形成，工业新三样成为增长新引擎，绿色铝成长为新的千亿级产业，工业硅、单晶硅片建成产能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将继续结合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因地制宜，做优做强资源产业。
8: 推进有色金属冶炼补炼强链，全力打造国家稀贵金属产业基地，推进零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快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耦合，推进零资源高质量高效发展。
7: 近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一步强化服务行业和企业，制定经

0: 准政策开展项目谋划，优化困难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建立汀州市会商制度，聚焦五个重点产业共同答题，同向发力。
1: 我们的目标是为州市园区深度联动，在体制机制、力量整合等方面呢更加协同，构建更加紧密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发展。
0: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解答。2026年云南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即将开始，6月15号零时起，考生可通过计算机登录司法部网站进行报名。今年起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云南省所辖的50个县市区继续实行放宽政策，除怒江州、迪庆州不设置考区外，其余14个州市均设置客观题、主观题机考考区。
2: 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180分的，不再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可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报名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可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符合申请享受考试放宽政策的，也可只报名确认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
3: 接下来，请看简讯。
0: 作为滇池生态治理关键性措施的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安全稳定运行12年，累计供水量突破60亿立方米大关。得益于工程以优质水源加速全湖水体循环，以及控源治污、人退绿进等举措，滇池迎来30年来的最好水质。12年来，工程累计向昆明主城区供水10.44亿立方米，成为城市供水重要支撑。
4: 6月10号，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为期5天，将开展专家主旨分享、产业对接会、咖啡园种植基地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共促两岸文化交融。首款两岸联名挂耳咖啡“山海咖语”也正式发布。
5: 6月10号，鲁迅原版照片复原大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启动。本次展览展出鲁迅原版复原照片120多幅。展览依托现代数字修复技术，对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进行高度复原，让尘封的影像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展览将持续到8月6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4: 日前，玉溪沅江县开展沅江鲤增殖放流活动，50万尾苗种回归本土水域。沅江鲤又称华南鲤，是沅江水系特有珍稀土著鱼类，具备抗病力强、生长速度快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沅江县持续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14次投放沅江鲤654万尾，持续壮大野生种群规模。
6: 第十届南博会今天隆重开幕了，新老朋友相聚，共话合作发展。
3: 今天的看见云南，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逛南博。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来看天气，近两天暖湿气流强盛，天空当中云量多，与此同时呢，冷空气又在持续的发力，相当于拉上了遮光帘，还把空调调到了冷风档，所以这天气啊是尤为清凉。明天冷空气就将退场，气温明显回升。那么在降水方面，暖湿气流进入我省的前沿地带，西南部边缘地形抬升作用之下，会有一定范围的大雨暴雨。另外云南东北部的雨水发展增多，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初见端倪。后天开始到下周一，暖湿气流再度的增强，联手冷空气，云南又将自东向西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次冷空气实力稍弱，所以相比起降水啊，降温表现平平，体感舒适。到了下周还会有一轮强降水天气过程接踵而至。总之未来云南雨水频繁，累积雨量大，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中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3度；昭通中雨，15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3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7到22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卢水小雨21到28度，昆明阵雨16到24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

0: 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入。

0: 通知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1: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六月十一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

0: 校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5: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6: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

0: 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10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说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赠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端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0: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7: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 全国近300

0: 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2: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000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

0: 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
6: 大家好，我是王李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超视力，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先告辞了，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重获自由，精神百倍啊！哎，我就是。
2: 好，
3: 你们连，啊！我让雅欢给你们起他。
1: 哎，好嘞，你收。
3: 赛子儿，快快快，起他！
4: 好嘞。
1: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

0: 我捐躯，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1: 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国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0: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以故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
1: 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孙云林驻守的吴店成立了故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0: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故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党不计前嫌，还施以援手，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故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1: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故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故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故城的抗敌任务。还请祖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地发展起来。
0: 我在故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 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
2: 哎呀，那都太

0: 那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1: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嗯，
2: 这是凶啊！
3: 来了！
4: 这日本军装掐脖子呀！掐脖子！
5: 没有啊？
2: 还像黄俊了，他当家的。
5: 老子是黄先军
2: 啊！对，
5: 黄谁当你们人啊？
2: 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5: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2: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啊？是不是？
6: 就是。
5: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2: 那不耽误。
5: 我还是习惯这把刀啊。
2: 这个刀真不错。
5: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2: 大哥，咱拿着刀，咱想咱威风威风。
5: 你活着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7: 嗯，对，
5: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2: 拜拜。
8: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哦，快点回来啊，知道了。
9: 祖国。
10: 嗯，守正。
9: 哎呀，
10: 路上辛苦了啊！
9: 哎，你这儿戒备森严呐！
10: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9: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10: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9: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10: 啊，老弟路上辛苦。
9: 不辛苦，你的通电一发表啊，齐鲁震撼九州传颂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啊，
10: 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9: 何止是关切啊，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
10: 嗯，
9: 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0: 传什么话？
9: 沈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也别当什么抗救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属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10: 为我争取
9: 啊？
10: 守正，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
9: 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啊，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10: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9: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
10: 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

0: 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古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已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
1: 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了？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0: 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先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寿正，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在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老陈，老陈，哎，不，老陈，此行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警卫，
2: 哟，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你攒来的任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清，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那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现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啊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0: 好好好好，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0: 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回兵。
2: 哟，
0: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2: 是。
0: 李明军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1: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0: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松叔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1: 这你就答应了
0: 啊？
1: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的。
0: 哎呀，我知道，你放心，李明军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军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他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1: 混蛋，这样吧。

0: 你找机会跟那边说，我们希望刘祖光滚蛋。
1: 这个你放心，李明已经说了，山下通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真能干，你自己实力这些就够郑大打败我了。哎，你想到这个大白窝呀，咱干活就有劲儿了。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用不六成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老婆，媳妇儿，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兄弟让你辛苦了。
1: 爹，
2: 娘，
1: 媳妇儿，
2: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看看，
1: 俺家就这些地，
0: 和你爹只能天就给割完了呀。是啊，
1: 你回去吧。
0: 对，
1: 你白插哈了。
0: 我得来看一看呀，
3: 快回去吧。
1: 你的小心，你那个腿。
0: 哎，不是不是，你们媳妇啊，哎，不是，
1: 行，
0: 周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1: 我来看看。
0: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各位太太，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添担啊！
4: 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吗？赶快干！同意了，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啊！
5: 真有王爷那帮庄稼干的，
4: 没错吧？
5: 要不庄会长那是最好的收成啊！
6: 对，
4: 祖王，
5: 您看看啊，
7: 好啊！
5: 大娘，您
4: 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
5: 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庄奇峰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庄奇峰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4: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5: 那石波，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4: 用，当然要用。
5: 孟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
8: 捂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世伯给你做个媒啊？哎，别，不是，是那个猪。哦，爹。
4: 哎，相伯，
8: 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4: 这个庄奇峰也很聪明。
8: 又胆量又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住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因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4: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猪，看他碍眼吧？
8: 要你头说，祖王，我是心腹之人呐，慈悲为怀。
5: 让利益，以及天下苍生，富足所愿嘛。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哎呀，
8: 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5: 还有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8: 你胡扯！
4: 我剥削，
8: 你有我胡老千，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小学，尽孝的胡奶奶要个胖印，我辈子不好了。
4: 好了，相伯，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
5: 嗯，
4: 收一千到10000，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5: 哎，
8: 祖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瞎添了。
4: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 不干活哪来的饭吃？
9: 走，
4: 收麦子去。
9: 哎，走，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土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10: 热透。

0: 哎呀，这个撞七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你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
0: 这
2: 不好意思，苏康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1: 这给我。哎，
2: 挺麻烦了。
3: 周边你随意啊。
2: 哎呦，慢点，慢点。
1: 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朱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小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1: 好好好，世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苏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时好时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宗王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1: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3: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苏光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1: 哎，这有竹梅呢。
2: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3: 好，来，大家干杯。

0: 爹。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
0: 给您坐。
1: 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啊？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

0: 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1: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0: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伤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1: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
0: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1: 您说。
0: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爹的话讲完了。
1: 爹，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之前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
3: 好，
2: 今天俺家一吃白馍，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3: 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展一展大伙丰收的喜气。
2: 不是，
4: 那不行，你光看看，拿去你吃饭。
5: 炒馍嘛，宋哥，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6: 抓阄，
5: 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7: 不行。
3: 你先别拽我，慢走，你松手。
5: 你别拽，
3: 你听我说。
5: 好，慢点。
3: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啊。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卖房子卖地了。
5: 你这
4: 还让你的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3: 就是我的钱。我跟你说，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馒头，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啊，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1: 您放心吧，妇救会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
8: 啊，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1: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8: 我看可以，你找齐勇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1: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妇救会却没有成立。
8: 应该问一问，来，我找祖华先生谈谈。

0: 这儿。
1: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2: 娘，哎，您说，庄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3: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2: 大叔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3: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4: 那么严重？
2: 大叔明白了吧？
4: 不至于吧？
0: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4: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挺进支队感谢你。嗯，
0: 周书记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想跟你要一个人。
4: 谁？你说，
0: 庄启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4: 没问题，我同意。
0: 好。
4: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0: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啊。
4: 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0: 什么事？啊。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4: 大国政，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0: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收拾。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4: 我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国政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0: 志平，
5: 这个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嗯，你看。哎呀，
6: 太好了。
2: 馒头啊，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点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提醒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6: 科长你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拿俺家的地一样看待。
2: 好好好。左庄，嗯，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鞋军装这个任务你都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了？
7: 30%完成了，20%还有10%没完。
2: 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鞋，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7: 不行，嗯，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俺不罚死他们。
3: 不是你，
2: 行了，咱俩别呛呛了。哎，
8: 哎呦，准备王爷，
9: 你们吃饭呢？啊，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2: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
9: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7: 妇救会啊，嗯，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的哪个咱不听招呼呢？
10: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7: 谁？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争。
2: 那好啊，只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看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啊，
9: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0: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着急，帮你通知。
1: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微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0: 魏姨说啊，说主办团啊，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儿啊？这样的人有没有啊？
2: 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住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3: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2: 你能听我说完吧？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转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不是？
3: 不行。俺不同意。
0: 什么不同意啊？
3: 不是，俺媳妇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了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
0: 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4: 就是这儿，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孩儿的娘，稍等啊，孩儿的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放下花，快出来。
5: 哎呦，
4: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5: 嫂子，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4: 什么大小姐？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啊。
5: 什么管弦不管弦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玉。快坐，坐坐。
4: 别敢站着，快坐
5: 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
5: 俺呀，
4: 坐
5: 是锁住家的，村里人都叫俺改妮娘啊。
4: 你坐呀。
5: 哦，我坐。
4: 让你坐就坐吧。
5: 那锁住家的，你在娘家叫什么名啊？
6: 在娘家叫姜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
5: 这名字真好听。那我以后叫丽珍姐吧。
6: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4: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5: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
4: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6: 你敢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啊？
4: 不是，你跟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7: 锁住，你想干什么？
5: 锁住，你是干部啊。
6: 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每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7: 丽珍姐，他打过你没有？妇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4: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7: 你别说话，丽珍姐说。
6: 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5: 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8: 没事，
5: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天。你去吧。
0: 那行，那俺就站会儿岗啊。孩儿的娘，送送俺啊。
6: 我送送他去。
0: 你们当说的说，不当说的别乱说啊。
6: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0: 去聊你们的，聊你们。
5: 你忙。
0: 好好。
5: 坐。嫂子啊，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夫。

0: 王智泰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倩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蜇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 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

0: 演进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孩儿他娘，哎，
1: 稍等啊，孩儿他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花，快出来。哎呦，
0: 刘主任，
1: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2: 嫂子，
1: 哎，
2: 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婆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1: 什么大小姐？
2: 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啊。什么管弦儿不管弦儿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玉。哎，快坐坐坐。
1: 别赶，站着，快坐。
2: 坐。
1: 俺
2: 呀，
1: 是锁住家的，村里人都叫俺改妮娘。
2: 啊，
1: 你坐呀。
2: 哦，我坐。
1: 让你坐就坐吧。
2: 哎，那锁住家的，你在娘家叫什么名啊？ 在娘家叫江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这名字真好听。俺男人以后叫丽珍姐吧？
1: 那可别，
2: 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事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1: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2: 嗯，嫂子，你那个军学还没做完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
2: 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赶上了？先俺家活瞧是吧？
3: 你敢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的，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
2: 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啊！
4: 不是你跟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2: 哎，锁住，你想干什么？锁住，你是干部啊？哎，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每次工作都完成的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3: 丽珍姐，哎，他打过你没有？夫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4: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2: 你别说话，丽珍姐说。哎，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4: 啊，那个。
1: 锁住啊，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4: 啊，没事儿，
1: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嘿，啊，你去吧。啊，那行，那俺去站会儿岗啊。哎，孩儿他娘，
2: 哎，
1: 送送俺啊。
2: 我送送他去。
1: 一会儿刚说的说，不当说的，别乱说啊。
2: 哎呀，知道了，我就放心了。
1: 去。
2: 聊你们呢，聊你们。你忙。
1: 哎，好好。
2: 坐坐坐坐。嫂子啊，哎，豆腐手，不咬人。哎，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俺，急了。 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住呢？

0: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了呀？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1: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生男生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0: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1: 我来帮你说清。
0: 咋说啊？
1: 要是再有人说你生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哎，说的对，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呀，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
2: 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3: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
2: 媳妇儿啊。
0: 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俺也没说啥呀。哦，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啊！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2: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0: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2: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0: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
2: 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你，
0: 不是俺的好媳妇儿，
2: 刘主任到底咋说的？刘主任说啊，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哎呀，别说三件事儿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那哪三件事儿啊？
0: 第一啊，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2: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0: 第二啊，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2: 哦，种地的事儿啊。
0: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2: 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那第三件事呢？
0: 不是，你倒是说呀。第三件事儿，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妇救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 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4: 嫂子，哎，后来锁住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0: 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教的，没费劲儿，锁住就答应了。<笑>
4: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同意不就行了？行，旁的就不说了。锁住是俺男人，在家咋样都行，在外面呢，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4: 嫂子，锁住娶了你呀，算是娶对了人，
0: 这就叫做贤惠。哎。

0: 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儿了？
1: 还是没逃过去啊？
0: 什么没逃过去啊？
1: 这是韦里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0: 到底咋了？
1: 咱别管了，韦里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0: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
1: 走，
0: 王宇。
1: 哎，王瑞。
2: 奶奶，
1: 疼！
2: 奶奶，
3: 哎呦，
2: 妮儿啊！哎呀，这里啊，哥，
0: 奶奶，
2: 我疼，奶奶，你
0: 忍着。
2: 娘，你把俺放了吧，求求你了，娘。
0: 妮儿啊，你给奶奶忍着哈，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想的一时富，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4: 传不出
0: 啊！放开喜妞！什么喜妞？走！哎，我说说出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了啊？
1: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5: 喜妞奶奶，这是县里妇救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1: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快
0: 走，快走！
6: 刘站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喜妞。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虎口，
0: 我跟你说，
1: 你快给我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你把俺头砍了，来砍！
5: 喜妞奶奶，
1: 砍！
5: 喜妞奶奶，你就心疼心疼你孙女吧，看她哭得惨。当年呐、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你看，也嫁了，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
1: 管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你小娘长得俊吧，才花了100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6: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5: 对，
6: 拆开！
1: 我用你管呢？你走。
0: 来，
6: 别过了，你别过了！
0: 哎，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5: 喜妞奶奶，你要打就打俺吧，官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2: 该你身子，你带人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主。
1: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她自己愿意裹的，你们别管我，你们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呦，你松开我。
0: 你想上学呢？
2: 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爹送俺上学去。
7: 喜妞，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完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裹脚啊！
1: 他给他解开了，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
8: 朱梅，
9: 我爱上人了。不，不是，俺不敢杀人，俺不敢杀公家人，我没有，我不敢。
10: 婆婆，请
11: 喜妞奶奶，
12: 叫喜妞奶奶，
11: 等一
12: 下，喜妞奶奶，
11: 喜妞奶奶，
12: 喜妞奶奶，
11: 好多

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

0: 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喜妞，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1: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2: 哎呦，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我尿那个屁，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了。
0: 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喜妞，
3: 你看你跳多好呀！
0: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3: 当个冷当枪，
0: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3: 当个冷当枪，
0: 是不是？
3: 跳得多好！
0: 喜妞，是不是？
3: 当个冷当枪，
0: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3: 当个冷当枪，
0: 当个冷当枪，
3: 当个冷当枪。喜妞，
0: 喜妞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们裹脚，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一起跳。哎，来来来来，一起跳。
3: 咚咚咚咚锵，
0: 咚咚咚咚锵，
3: 咚咚咚咚锵，
0: 咚咚咚咚锵，
3: 咚咚咚咚锵，
0: 咚咚咚咚锵，锵咚对。
2: 来来，别看别看了，
1: 怎么样啊？
2: 慢点慢点。
1: 主编，王宇，
0: 枪，枪，
4: 哎哎哎，王宇，这事，
2: 主编，
4: 弄出来，
0: 主编，
1: 主编，
2: 不是琢磨了。
5: 王宇，嗯，你说这喜妞奶奶不会再让喜妞裹脚了吧？哎，啊，谢谢，
6: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她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他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他那个孝顺儿子威里，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着他娘吼。幸亏你上年那是晴天老爷刘祖旺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俩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喜妞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喜妞缠脚啊。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7: 这韦里说的不错，我要真是抱到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6: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7: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6: 我也给你瞧。谁啊？
1: 我庄奇逢，我能进来吗？
6: 啊，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8: 我不是那个，我啊，
6: 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8: 哎呀，我不是那个啊，
6: 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梅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架，谢绝来访。
8: 哎，你嗨，哎，我不渴，我不渴。嗯，

0: 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抽上了？
0: 不能吧？
1: 你真借不住玩笑。
0: 啊。
1: 刚王爷说，你昨天哭了？
0: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喜妞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0: 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1: 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
0: 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1: 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2: 啊，那快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什么办法啊？我洗耳恭听，甘愿效劳。
1: 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锁住的媳妇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得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想，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个很重要。
1: 啊，
0: 哎，
1: 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来，你吃个枣。
3: 慢点啊，慢点的。哎呀，来了，大娘啊，开心开心。哎，您不能进，
4: 干什么不能进？
3: 男同志不让进。
4: 哎，小胖，进，
3: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4: 走，
5: 大家注意点，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6: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呀！
7: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
6: 听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儿庄会长好上了。
7: 啊？
6: 你咋知道的？
4: 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教书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8: 就是啊，
9: 是啊，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10: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11: 是呀，真是这样，一点不让咱上心。
9: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儿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12: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9: 丽珍姐，你来说说。
13: 哎，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柱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犯忌，咱不就会就得管。
12: 以后有人给咱出油了，还止不住跟咱耍坏的那样，啥顿饭不给他做，饿死他都瘪肚子的。
9: 咱们成立妇救会呀，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咱们村多少人？
14: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了，还有俺小弟也冒泡出来。
15: 俺恨死日本鬼子，他家妇救会发枪发刀吗？
16: 有枪有刀，
15: 俺亲手去杀鬼子。
17: 对。也发给俺刀，发给俺枪，给鬼子干！
18: 就是鬼子干！
9: 干！鬼子干！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起跟他们干！
19: 好，
20: 跟他们干！跟他们
19: 成立
20: 了，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21: 就是咱一个，
22: 咱一个，
23: 咱一个，
9: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鬼子不光得拿刀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珍姐，你来宣布一下。哎，
13: 志玲家的一等奖，纺车一台。永贵家二等奖，棉花五斤。
9: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妇救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啊、成立救护队咱抬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13: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

0: 还疼吗？
1: 不疼了。
0: 这是俺娘让带来的。

0: 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
1: 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2: 俺来第一个吧，启峰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会长娘都放了，
3: 咱还骂些什么？给弄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4: 就放了吧，
3: 对，就放了，
4: 现在就放了，
3: 把我的火盆拿过来。烧他，
4: 就是就是，
1: 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
2: 走，
1: 咱放脚，
2: 走，
3: 都很碎那个东西了，
5: 是是，
6: 大夫，儿子脚化脓了，你看看吧。
7: 好嘞，
2: 解放了，真好啊！
8: 新牛妹妹，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9: 姐，俺都登不及了。哎，
8: 丽珍姐，
9: 哎，
8: 让你的人出来呗。后面的人都出来吧。
3: 大姐，这还要传大戏呀、啊？
8: 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啊、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是俺妹妹小喜妞，来，锣鼓走起来，音乐响起来。

0: 爹。
1: 嗯。
0: 你猜谁来了？
1: 谁呀？
0: 你快来！
2: 爹。
1: 啊。
2: 爹，我回来了。
1: 白松，长高了，壮了，也黑了。把爹想坏了，拉这么多土。
2: 我呀，在五战区借了一匹战马，
3: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
2: 嗯，日夜兼程赶回来的，爹。
1: 哎呦，这真好。
0: 爹，
4: 二哥来。
0: 哎，
2: 爹。
5: 报告总指挥，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百松前来报道。
1: 好，好，钟梅，快去告诉你娘。
0: 啊，好。
1: 来，百松，坐。啊，你这次回来是？
2: 啊，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

0: 家乡协助您抗战。
1: 太好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
2: 师傅，
1: 王玉，
2: 大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0: 当然记得了，小金豆嘛。
2: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金豆啊？
0: 我看看，这小金豆变漂亮，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
2: 这还差不多。
0: 娘。
2: 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我回来了。
3: 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实属不易啊。

0: 娘，你们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1: 我会带着你们，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驱逐日寇，重振河山。

0: 出来。嗯，三年没见，你哥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哥能配得上。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哎，怎么能说又呢？说我看上过谁吗？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1: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露馅了吧？哎，我就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我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去说了，也不用别人帮忙。
1: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0: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儿了。其实不经过雪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1: 嗯，唯愿如此吧。

0: 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救国军的孙云林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镇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啊。
2: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儿，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
0: 好，现在我宣布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原本是由彭永志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勇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 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勇是谁呀、啊，怎么给支持？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啊，
0: 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3: 首先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
0: 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人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命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御林的3个营，陈团长守镇的2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百松，
4: 哟，
0: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朋友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
4: 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以及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0: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所有民团统一由吕世才会长调动和组织。
5: 乖。
0: 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带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
5: 啊，哎，
0: 目前统计，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攻城方案。
5: 小周，

0: 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准备进攻故城。
1: 報告します。
0: 何？
1: 中国語を聞き取れません。
0: 黙れ。
1: はい。
0: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8000人呐、啊，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0: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吗？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0: 宜州的兵力有限，很难支援我们。
2: 哦，
0: 另外，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2: 嗯，
0: 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人歼灭。
2: 是，
0: 张团长，你看如何为好？
3: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容易。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0: 好，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现在我命令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一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警备团由张志平、小野中尉共同指挥，局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警备团继续加强攻势和守城的准备，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庄队长，
4: 有，
0: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4: 是，
0: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金之士留下，

0: 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谷。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 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1: 哼。
2: 今本当の計ここを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
3: リオ、リオ。
4: 海老。
3: あ。
4: 团长。
5: 哎，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
4: 啊，对。
5: 嗯。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4: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你小心点，让他们发现俺就惨了。
5: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6: 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就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发起进攻。
7: 报告。
5: 什么事？
6: 好，去吧。

0: 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顾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顾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
1: 别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嗯，哎，我能看清吗？不会有假吧？嗯，
0: 好啊。
1: 哎，我来递一个钱团长。嗯。
0: 哎，着了！庄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到你怎么给烧了？哎，
2: 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不要责怪庄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3: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让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4: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3: 这是早就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啊，对了，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 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哎，你看啊，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

0: 模糊，例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风起清平之路，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毛起航。季风北上，有一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4: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3: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3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5: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6: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7: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กินอาเซียน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ะเล่า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จีน
2: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3: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8: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9: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10: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11: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2: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3: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本剧场由拉方冠名播出，中国拉方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方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4: 总指挥，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15: 计划没有调整，还是50整开始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16: 是。
14: 怎么回事？
17: 让我进去，大方向，还是
14: 谁呢？怎么了？
17: 让我进去。
14: 总指挥，
17: 这就大方向，这就大方向，那怎么回事啊？你出去，都来大方向了，
14: 你们是说在我做什么？
17: 俺黑头打过来了。
18: 到黑头带人打进大王庄了，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我只要带他去了，给打死了。
14: 我夫人呢？
18: 我不知道，
14: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18: 不知道啊！
17: 大王庄呢？跟俺回去吧。
14: 我妹子，
17: 俺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走，走，
14: 哎，全出来！
17: 快点，都别乱！
14: 走，
17: 全出来！
14: 你们回来，
17: 别走啊！
14: 回来，
17: 都回来，回来！
14: 全出来！乡亲们！都别跑，小心土匪有诈，都回来，听总指挥的。
15: 总指挥，他们怎么着？你来下达命令。
14: 好，现在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攻打顾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
18: 司令，司令，司令，
14: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19: 讲。
20: 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
15: 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

0: 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1: 什么？进来，
2: 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尺部解救人质。
3: 是。是
4: 他们是谁呀？
3: 刘宿管，刘会长，
4: 那五万饷钱带来了没有啊？
3: 没有饷钱，你今天算是白来了。
4: 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5: 施兰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我刘宿广说话算数。
3: 刘宿广，
4: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3: 就是我谁也不信。少废话。金大侠，
5: 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救不救？大家一起携手抗日！
4: 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
3: 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
4: 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
6: 让你们出现输几个肉票还跟我扯皮。
3: 还有啊，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
4: 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
5: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7: 你个狗汉奸！别过来！
5: 二黑头，你
7: 干什么？别过来！
3: 你不得好死啊！你个狗汉奸！
8: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4: 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哥杀我的牛，给鬼子干，
4: 给别人干，
3: 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永续休战，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9: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0: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0: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
1: 哎呀，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人家蒙玉的功劳的。
0: 是啊，

0: 秦家纵臣支援抗震，高风亮节，锤奔一放，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
1: 站好嘞！
0: 那这个，哎，宗指挥啊，你看到了吗？现在咱们挺进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2: 是，
0: 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八二迫击炮，太紧俏，没货，已经很好了。
2: 来，宋哥，你回来了。
3: 秦家纵，来，门口的马人马。
0: 哎呀！
4: 这么多新武器啊！嗯，往那边。戴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5: 挺进支队，整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立正，这里。
4: 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5: 我代表五千人民，代表抗救总会。 感谢王玉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
0: 王玉，谢谢。

0: 随便，大家去忙吧。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们要蓄集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命令蒙水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 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此令，刘总光。爹。爹。爹。
1: 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2: 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0: 这个最有团结。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中华大地千年美食长河中，从来不乏新的味道，打破原有藩篱。与此同时，亦有人将老的味道代代相传，在漫长的岁月中，使其超越美食，成为情怀。老味道，老手艺，以年为轮，形成一圈圈涟漪，新旧更迭，蓬勃生长。重庆山水鼎城，三湾九道拐藏在坡下的老店数不胜数，餐饮业竞争激烈，以家庭为单位的老店能杀出一条血路的更是各种翘楚。菜大嫂餐馆便是赫赫有名，九龙坡苍蝇三巨头之一，门头和名字十分随性洒脱，是附近员工的非官方食堂。
1: 思路好在哪里？
0: 如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更是把午市挤得满满当当，吃什么自己写，完全自助式。
1: 头付钱哈，吃了再付。
0: 他身后的男人就是蔡大哥了，帮忙算账的这位是小蔡，老板儿子，年纪不大，本事却不小。夫妇俩一刻不得闲，蔡大嫂招呼客人备料拌菜，蔡大哥常年背对观众，身边围绕着准备的满满当当的材料，面前三口锅，两口烧油，一口炒菜，油温一直保持70-80度，热油舀进猛火锅，直接下料翻炒，这样出菜最快，客人络绎不绝，厨具损耗极大，炒坏的锅不计其数，即便是控油温的电炉，一年也要用坏4-5个。
2: 重庆是知名的火炉之一嘛，外面47度，里面就差不多60多度了。人来了，他就不停地去炒，他不管再热，他就必须炒下去。
0: 中午是最忙的时候，比起在屋内就餐，大家更青睐于在斜坡上支起简易折叠桌，斜着坐，敞开吃，一点点坡度毫不影响扒饭的速度，脚趾抓地，辣到过瘾。
3: 在重庆的话，像这种小店店的话，另外一个叫苍蝇馆子，重庆人一般就是吃这种苍蝇馆子，因为苍蝇馆子的它味道其实更正宗，更接近应该我们重庆人的口味。
4: 这个就是适合重庆人的味道，就是这种辣辣的、麻麻的，就是那种又辣又麻。
5: 我觉得还可以排第一名呢，真的。
6: 这个炒法不一样，这个是下河帮的菜啊，成都是上河帮的菜。
7: 要吃的话，肯定吃2碗饭，但是我要减肥，只吃一碗，又想吃啊，又想减，吃了再减。
0: 青苔渗进砖墙中，黄爵入下打个饱嗝，心情巴适，一阵穿堂风瞬间回到90年代。
2: 我2岁的时候就在开着了，起早贪黑，我觉得父亲吧，也就是说特别辛苦，晚上忙完了12点钟，然后切牛肉啊，切各种肉类，2点钟忙完吧，就睡到凌晨4点钟，2个小时就要去杨家坪的肉铺去拿肉。
0: 作为一家成功的苍蝇馆子，忙碌只能是注脚，味道才是真正的王道。店里的招牌腰花由夫妻二人合力完成，清晨6点亲力亲为去市场拿菜选调料，按蔡大嫂的话说，送来的货永远没有自己挑的好。腰子选材只是第一步，切腰花是技术活，新鲜腰

刀子去磨后一分为二，小心片掉中间白色筋膜。蔡大姐这手20年的功夫才是这道菜的不二法门，每一刀间距不超过3毫米，每一面至少要切到1/2深度。泡菜都是自家腌渍，藏在地窖中，几十年的老坛每日检查坛口清水，防止生花。蔬菜们经过1年的发酵，时间让它们褪去生色。

0: 可以是三头六臂，自带锅气，一翻一炒，柔韧有余。腰花是检验炒工的一块试金石，腰子花刀匀密不断，30秒出锅，入不入味就看这手功夫，在烈火热油中迅速升华，猛火猛油，快炒出锅，一气呵成。每片腰花饱蘸料汁，泡椒酸爽开胃，叫人大呼过瘾。热油逼出的酸辣气息，瞬间裹挟口腔，鲜嫩酸辣，下饭极品。
1: 火爆腰花 QQ 翻弹，辣辣香香，非常下饭。
2: 下饭，超下饭。平时我都吃不了一碗，今天能吃两碗。
0: 爆炒系列是重庆江湖菜的代表之一，一道菜不过2至3分钟便可上桌。即便是这样，络绎不绝的客人还是让夫妻二人忙得脚不沾地。想要做苍蝇馆子界的常青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老蔡夫妇向来对香料有要求，
3: 都是自己手做的，那个海椒面就是自己冲冲的，来这样子才香才好吃。
0: 三种配比过的辣椒炒制后，放入石颗中，铁棒在反复冲打中不断将其驯服，冲至香味四溢便可盛出。
4: 特别脆，然后也挺辣的。
5: 因为我们贵州过来的，比较能吃辣嘛，没有很辣的感觉。
2: 我感觉这个又辣又甜，还可以，挺好吃的。
0: 通常店里忙到中午，下午会有2-3个小时闲暇时间。但躺平这个词从来不在蔡大嫂的字典里。7-8年前她便开了家美发店，从此两边跑。
3: 跑不赢。我一天忙得像打仗一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的。只有春节啊，我们才休息，或者是家里面确实有什么事情啊，才耽误一天。平常我们都不关门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早餐都要做面条，2个小时的话要卖50斤小面，那个时候才真的很累很累。最后我做了这个理发店，我们就没有做早餐了。
0: 蔡大嫂就像一位超人妈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致力于给子女奋斗出更好的未来。天道酬勤是她言传身教的母爱，
3: 从小就这种思想，哎，要去发奋挣钱，不要那个浪费时间。
6: 挺充实的，但是从早到晚真的都是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努力一点嘛。
0: 长大后的小蔡逐渐洞悉父母心意，早已与自己和解。如今在店中奔忙的身影，是这个年轻小伙对爱的表达方式。
5: 我就还想让他轻松轻松，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干这些东西，能让他们轻松一点就轻松一点。我觉得只要有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觉得开心了。
0: 如今懂事的小蔡一把揽过了每日现冲辣椒面的艰巨任务，就凭着热辣辣的海椒面和地窖中一坛坛的泡菜坛，蔡大嫂的店制服了重庆人民刁钻的味蕾，点亮了多道当家菜。如今刚满18岁的小蔡也能做上几个好菜，老板夫妇评价火候还差得远，还不能出师，几十年的亲力亲为形成了极高的标准，哪怕亲人也绝不松口。望着父母前行的背影，压力总是与动力并存。言语间的交流不是唯一的嘘寒问暖之道，亲情在餐盘间演绎，在互相扶持中升温，在旺火爆炒中注入人间百味。青岛美食包容性强，沿海人民也不是顿顿螃蟹大虾。剥离为城市赋予的标签，本地居民的推荐更显得尤为珍贵。这是一家30多年的老店，
7: 一共63，微信、支付宝
2: 可以。
7: 微信你扫我，扫这儿。
2: 微信扫
7: 啊，你扫我。
0: 熟练忙碌的身影，怎么也看不出这位姑娘的专业是临床医学。
7: 一共73。
0: 当年刚刚毕业的她，体恤父亲辛苦，弃医从厨，回归自家老店帮忙。结果干一行爱一行，帮忙帮成了小厨娘。
7: 收银，然后就是服务员上菜，然后收拾桌子，一人煎了各种植物。我就是个小补丁，哪里有缺口我就顶上。
0: 本地传统家常菜就像山东汉子一样，4平8稳，性价比和真材实料是小馆长寿的秘诀。腊肉在青岛的地位如同水煮肉片在四川，许多人却不知道这道菜最早是由这家店首创。
7: 朋友是从国外回来，然后是在国外比较流行这样的做法，然后交给我爸，后边陆陆续续了，然后饭店可能都跟着做
0: 腊肉。一

0: 推出便广受好评，满口香自此大开名气。这位土耳其的朋友以一己之力卷起了青岛餐饮的风潮，如今每桌上都摆着一盘，不吃总是觉得少点什么。上好的猪里脊打横切片，斩断纤维，一元硬币的厚度薄切才能入味，鸡蛋嫩滑，裹满肉片，赋予口感与营养，加入淀粉抓匀，迅速倒入油锅，高温包裹肉片，滋啦作响。调配的辣椒孜然面是各家的差异所在，炒匀调味，清水做汁，吃起来不柴，更适合下饭，猛火收汁，大功告成。没有多余的绿色点缀，这是纯肉食党的福音。朴实无华的肉扎扎实实，鲜红的颜色令人食欲大开，红红火火，但入口不辣，肉片裹满酱料，味道软嫩，汤汁已是精华。
1: 腊肉是必点菜，它是一种带着香味的辣椒酱，对，然后这个肉吧感觉就是很嫩，
2: 它说辣吧其实也不辣，比较香，口感比较嫩一些。
3: 腊肉吧并没有就是肉比较柴的那种味道，很嫩，比较入味，很下饭。
4: 它是辣中带的这种五香，不像有的腊肉处理的比较干，它这个是比较嫩。
5: 这个腊肉和我在30年前吃的味是一点也没变。
0: 30年的时光一闪即逝，味道没变，但吧台后的老董现在换成了小董。
6: 从初中就该来帮忙干活了嘛，然后一些老顾客真的是一块陪着我成长了。
2: 他爸爸在吧台，他那时候小上学的时候
6: 一问吧，差不多都是从小在这吃，有很多结账的时候说，我来的时候你才那么大。
4: 对，我介绍的时候他这么高。
0: 另一道店内必点菜是炸蘑菇，独家蘸酱至关重要。平菇清洗后改成适口大小，外表干燥，内部水分充足，才能保证炸制的口感。经典鸡蛋与面粉组合搅打成糊，入锅炸至金黄。不同于常见的椒盐蘸料，热油激发出干辣椒与蒜蓉的香味，是这里秘制蘸料的基本底味。甜面酱和蚝油赋予蘸料醇厚鲜甜的味性，棕色的酱汁在锅中不断释放香味，淀粉水勾芡升级口感。外表酥脆，内里多汁软嫩，蘑菇本身的鲜甜配上滋味浓郁的秘制小料，烹装出让食客几十年念念不忘的老味道。
1: 就是它外面是酥的，里面嫩的，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会爆汁的感觉，有点
7: 蘑菇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2: 哇，很适合我们的口味。我们来了每次都是必点的，这都是
7: 甜的老式口味，不错，很香，是吧？
2: 很推荐这个菜。
0: 习惯专注口味的董爸爸，对于新兴食物总是比较抵触。
6: 因为我爸在这儿，就把我摁住了。
0: 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巨老头，小董有一招百试百灵，先斩后奏。
6: 以前我爸都是用那个记账本儿，来一个人记一下记一下，我觉得他这个确实太累了。现在都流行系统点餐嘛，我就给我爸买了餐券，叫他出去吃的饭，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
0: 这场操作系统之争以女儿的胜利宣告结束。
6: 你要再让他回去用那个大本子记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0: 像大多数中国传统父亲一样，鼓励与表扬的话总是难以张口。点单系统的成功让老董看到了女儿的成长，破天荒给予了肯定。
6: 开心只是一刹那，就跟烟花一样短暂。
0: 在烟火小店，科技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真正的狠活永远藏在端上餐桌的一道道。

年轻的老板工作之余不断学习，守住父亲的心血是他的心愿，不进则退是他的人生信条。夜晚的老台东，灯如炽，人如潮，新鲜的口味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台东美食真正的底气是这些坚守的老店，他们是老同学的谈资，是中年人的回忆。

0: 是久未相逢的朋友，一旦吃过便会形成习惯，一餐一饭皆是滋味，家常味才是最好味。白沙古镇，北临玉龙雪山，南至龙泉，石墙耸立，千年不变。雪山见证了历史与舌尖的双向奔赴。
1: 你走在每一个地方去，它都有一个每个地方的民族特色。
0: 老杨的这家民族风味小馆便开在白沙古镇。
2: 我从深圳过来的，基本上我们来白沙第一次都要来这家吃。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是最好吃的一家了。
0: 这里的好味道并非浪得虚名。老杨掌握着一项几乎快要失传的纳西技法——吹干。第一步要先检查，先取饱满色泽鲜红的新鲜货品，表面不能有一丝破损，否则会漏气，边吹边拍极其考验手艺。随着气体不断打进，在不断拍打的刺激下，瘫软的案板上的竹竿一步步膨胀起来，表面每一个微小颗粒全部鼓起张开，此时正是关键时刻，稍微用力过猛就会以吹破漏气告终。待竹竿犹如鼓起的皮球完全打开，方可撕下苦胆。高度白酒在外涂抹均匀，防止腐败的同时，更为这块肥肝平添一股独特酒香。本地细盐撒下抹匀，将蒜末从口灌入内部，配比好的粗粒辣椒面均匀涂抹在猪肝表面，小刀穿透筋膜，用绳打结做圈，挂在屋檐下等待风干。
1: 天气好是20天以后就可以吃了，等到2个月左右的时候更香。
0: 在这段时间里，雪山下的微风将帮助它把水分慢慢散去，炙热的阳光会抑制腐败菌类的生长，当猪肝的颜色由鲜转暗，便迎来了成熟的时刻。自然风干的吹干，取下一块，清洗干净后投入沸水中浸煮10分钟。此时的猪肝经过自然与非自然的轮番洗礼，已经改换了面貌。取出改刀薄片，想要品尝正宗的纳西风味，调料正不正自然是关窍所在。切好的吹干码放在碗中，加入拌菜的黄金搭档，提前泡好的树花，撒入葱花、味精以及自家研磨的花生碎，最后大勺浇入灵魂调料。老杨的秘制调料是家族的传承，梅子醋功不可没。
1: 他都每家每个人了嘛，他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秘方了嘛。
0: 肝脏切面似蜂窝状，如同海绵一般，将秘制调料尽数吸入到每一个孔洞中。随时间和风土磨砺带来的传统风味，让热烈与粗犷并存。一筷子放入口中，树花的脆爽和吹干的韧相互配合，一口尝尽纳西人的质朴与热情。
2: 吃了这么多的吹干，他家是最好吃，它很脆，然后没有腥味，然后吃到嘴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4: 我最推荐这个竹竿，这个竹竿是我们纳西的特色，味道挺好的。
5: 它搭配的香菜和当地的野菜，让我感觉又香又脆，然后又有那种以前的那种味道。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太花哨的东西。
6: 这家那个吹干特别好吃，刚刚我尝了一下，觉得真的很特别，有那个蜂窝状味儿都入进去了。再一个梅子醋还是什么，特别好吃。你看都快被我们吃完了，
4: 酸辣味道都特别足。树花那个我觉得脆香，别的地方是吃不着的。
6: 我觉得嚼的呢，它那个口感很好，有弹性，有韧性，绝赞。
3: 打分的话应该是100分的话95分吧。
4: 我心里的就是第一了嘛。这边是白沙最好吃的一家了。
7: 我就是本地人，我就是临村的，我是纳西族，很地道。
0: 制作吹干需要功夫，不是人人都会，然而一蔬一菜更见真章。特色家常菜临危受命，接过风味传承的大旗，端上食客的餐桌。
1: 我们就是要想的这个是挖掘那个民族特色菜。
0: 懒豆腐制作简单，名副其实的老人小孩都能吃。俗话说，懒豆腐炒3遍，给肉都不换。懒豆腐通常用青毛豆制作，老杨却更偏爱豌豆，有股特别的清香味。
1: 煮这个豆腐都是用雪山上留下来那个清泉那个煮出来的豆腐，口感相当的好，比较清甜。
0: 剥出新鲜豌豆，煮

0: 熟断生，增加口感的糯米和增添风味的花椒泡好，与豆子一同放入搅拌机，随着刀片转动打成豆泥。嫩南瓜也叫小瓜，切丝，少油清炒，去掉生腥味，加入清水和打好的豆泥，烧开后撒盐即可。不到三五分钟，这道四汤四菜的特色料理便呈在桌上。这是云南人的抹茶拿铁，入口清香扑鼻，蔬菜的滋味充盈口腔，豆香回味无穷。
1: 我就找最好吃的、最有独特的，然后当地的有机食材，而且是我们在大城市吃不到的。
2: 他们做出来以后，豆豆的浓香，口感很好。
3: 他家这个豆腐啊，特别鲜嫩。
0: 无论是对民族风味的延续，还是对家常小菜的发扬传承，总是借由一道道朴实的料理，在上一辈与下一代间流转。老杨的父亲传授给他的这道豆瓣鱼，便是这雪山下父子之间感情的见证。
4: 这是我爸爸教给我的，我家在江边嘛，他就喜欢去打鱼嘛，打起回来嘛，就想尽一切办法的做来吃。如果多少种了嘛，还是觉得这种鱼比较好吃。
0: 被高山雪水滋养的罗非鱼，肉质细嫩，整理好鱼形，沿内脊分开，细细打上菱格花刀，切到鱼骨便立即停手，刀口深浅得当，最大限度保障鱼肉在上、鱼刺在下的品尝口感。煎炸时鱼肉不碎，鱼身不断，交错的缝隙让这道菜更加入味。生姜切片，野葱切断，撒入鸡精和盐，本地出品的料酒与胡椒面双管齐下，去除鱼腥，配合大颗蒜粒，给鱼来个简单的马杀鸡，浑身裹粉，让它在下锅前保持最好的状态。
4: 老人家传承下来的，我们继续的给他传承下去了嘛。一年当中，我儿子我们两个也很少在一起吃饭，除非逢年过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这个事业嘛。
0: 不管年轻人有什么事，吃鱼才是正经事。油锅烧热，雪白的鱼身在沸腾的油锅中，瞬间全身挂满金甲，节奏与火候在几十年的观看和练习中早已得心应手。蒜蓉和火红的辣椒段投入油锅爆香，本地豆豉、花生芝麻碎、土红糖为这道菜添上特有风味，最后加入灵魂之味豆瓣酱，一锅鲜亮的调料在锅中打出绝妙的配合，香辣四溢，浇在金色鱼身身上，一道香辣下酒滋味十足的豆瓣鱼就完成了。在热气腾腾的调料下，鱼皮酥脆，鱼肉嫩滑，豆豉与豆瓣的配合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地域风味，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
5: 他家的豆瓣鱼也挺好吃的，还有特殊的风味，上面蘸的那个酱也非常非常的棒。
2: 你看到我们的盘子你就知道了，不管我们多少人多少菜，到最后一定都是光盘的。
6: 为了减肥嘛，只吃一碗饭，我今天都吃了三碗饭。
1: 但那个鱼呢，它弄出来里面是外酥里嫩，很鲜，这就是我喜欢要吃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鱼，然后有非常生态好。毕竟云南它的海拔高嘛，海拔高的城市它的食材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广东那个鱼，你吃到泥巴味就很重，但是在这里它很鲜很甜。
7: 豆瓣鱼不错，它用了本地的辣椒做了改良，然后我觉得是相当棒的。
0: 古老先辈的饮食智慧，顺着清澈的山泉流水，从千年之外的古镇一路流向如今的寻常人家，化作炊烟袅袅升起。纳西人的性格真实而质朴，老杨没有开疆拓土的壮志豪言，但他的小小心愿依然简单而有力，
8: 继承他的那个传统，发扬光大一声啊，让全国人民都吃得起。
0: 前人栽树，后人护林，大理的杨老汉用民族风土迎接着他方远客。黄觉平的小菜意识到，亲情的味道不过是坎坡下千百次的烹炒。台东昨日的邻家小妹，如今已初长成，明日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论是民族特色或是地域风味，一家店铺两代传承，后辈不懈地追赶，接过担子，以血缘为纽带，让味道薪火相传。
9: 大家好，我是云南

0: 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中华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0: Posada, la botia, moyole, yulu, y muale. Ya, la mamá, y me llena.
1: 李正台的每一天都是从走路开始，他脚下的这条水沟像一根纤细而坚韧的血管，蜿蜒在哀牢山的基体之上。他的工作是让他永远畅通。
2: 就是在水沟3600米，这个时候我倒过茶，一天一次解渴。
1: 他守护的是一个已流淌了上千年的古老秩序。
3: 人心有的时候是不平等的，想法太多，你想要得到的太多，但是木克分水恰恰是限制了这一种关系，就是说通过木克分水公平合理地分配了你的劳动成果，你所得的水量的大小就是你的劳动成果的大小。
1: 在这里，水以最精确的方式流淌，而让水听话的不是魔法，而是这一块木头。哈尼人叫它欧豆豆，汉译为木刻分水。深浅不一的刻痕是跨越千年的公正尺度，是写在水上的公平合约。
4: 年老后，俺老婆家，俺三度了呀。每天呢，年老后了，搬到了阁楼。每天呢，年老后，我这边哎，隔壁狗啊，还没有出现家小娃了呀。每晚晚上那个那个，也就哎要退呀了，怕了，也就拉出的，嘛退油了，怕了嘛出多少。每晚退油嘛退油，还没有。
5: 退呀，退油。
1: 每年中秋前后，世居于哈尼梯田上的各村各寨都要举行这样的会议，主要目的就是选出今年的沟长。
6: 他其实也是村里集体协商然后集体选出来的，选村里面一个德高望重办事公平的人去担任沟长。
1: 沟长不是任命，是公选，他要懂水利，更要攻心至上。不出意外，大家一致推选白夺罗继续担任今年的沟长。上任后的第一天，白夺罗就开始忙碌了起来，他要赶在开田前制作一个新的木刻分水器。木刻分水器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使用的明渠流量计之一，这根刻有开口宽度大小不同的横木，看似普普通通，却是元阳各族人民对复杂的水区系统资源实现有效利用而创造的大智慧。它是伴随着哈尼梯田的产生而逐渐出现的。
3: 因为我们哈尼族从迁徙史上来分析的话，它是来自于遥远的青藏高原，它是古羌族的后裔，它的迁徙路线从青藏高原到四川南部，然后再到我们滇西，然后再到滇中，然后从滇中呢又经过义西啊、通海这些地带呢，然后南渡红河来到了这个地方。迁徙的路途当中，特别是经过这个四川的南部，自古以来都被称为是天府之国。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其实对我们哈尼族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受到了充分的一个影响。
1: 带着从天府之国学习到的稻作农耕技术和都江堰的水利灌溉的技术，哈尼族先民最终在水源比较充足的元阳定居了下来，开垦梯田，这也成为了哈尼梯田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3: 随着人口人丁的增加，一个村子如果说要开垦一片大面积的梯田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首先想到的是水，就是水量。我们一个村寨里边就肯定有人组织老百姓组织起来，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开沟引水。
1: 在当时原始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开沟挖渠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它必然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甚至各村各寨团结协作才能完成。因此， 水引来过后，怎样分配水资源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水沟权属、水量分配、沟渠管理和维修等事项都需要精心协调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套严密有效的用水制度，木刻分水应运而生。
5: 在那个俺做阿伯以前那个，俺做喊你了，现在我咋了？俺做喊你下毛了嘛？自己下个我走，俺们毛着娘了。阿伯呢？阿爸阿撇到那个妹妹学习了，俺做喊你了做，现在喊你好皮女阿草都喊家里现在我咋记了？俺们毛着娘呢？俺们。昨年几了嘛？提出嘛？昨年几了话都，现在个都在听了。
1: 选用质地坚硬的木材，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凹槽，当作分配水源的尺子。根据每条水沟所需灌溉梯田面积的大小，以及挖沟时各家各户甚至各村各寨投入劳动力和钱粮多寡，来确定凹槽的宽窄。投入多者，凹槽宽，水流量大；投入少者，凹槽窄，水流量小。经种田户协商，规定出每条水沟应该得到的水量，依次分配，确保取水有度，用水有节。由此，形成了一条各民族相互约定俗成、世代不渝的水规。
3: 木刻分水制度，它是我们云南省重要的分水主要管理制度。虽然你看到的是方方正正的木刻，但是如果你从更深远的方向去考虑它的文化价值的话，它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农耕文化的文化符号。
1: 制作好木刻分水器后，今天白陀螺就要把它放到总水沟分流处。水遇到木刻，开始了它最公平的旅程。这些木刻一旦安放，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威。水源头的田不能因为位置优越而多取一滴，山脚下的田也不会因为遥远而少得一分。
5: 这一些了，

0: 遇到这样的暴雨，汉尼梯田上的水沟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及时抢修，保证水沟畅通，是赶沟人的首要任务。
1: 一天一次结合，最多就是结合两次。他方也为着上过沟，我不说是弟兄老家我上过沟，我弟兄我到我说了。
0: 修沟时，下游的彝族会主动帮助上游的哈尼族。分水时，哈尼族的沟长会公平对待傣族的田地。水脉如同命脉，守护水源即是守护家园。木刻成了民族团结最为直观且具象的象征。
2: 一条很大的一条水沟，经过了很多的村子，经过了很多的祭奠，那么就意味着这条水沟灌溉的不仅仅是哈尼族自己的祭奠，它意味着灌溉着彝族的、苗族的、瑶族的、壮族的、汉族的祭奠，它捣破了一个村与一个村之间的这个文化的界限，同时也捣破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的界限，融合。可以通过一条水沟增进民族团结，增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和交流。
0: 这里是位于哈尼梯田核心区的一个古朴村落，阿哲科村。2024年荣获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这个村子规模并不大，漫步其中，仿佛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潺潺的水声。在这里，你能真切地感觉到它的古朴和宁静。它并不像其他村落那样浓浓的商业气息。这一切与当地实行的阿哲克计划密不可分。阿哲克计划和木克分水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原本木克分水所需的劳动力投入，如今转化为阿哲克计划中村民以生态资源入股的形式，而水资源的分配则演变为集体经济的股权分红机制。
3: 它的比例是一个4-3-2-1的比例，就是说如果把蘑菇房给它保护好了，就可以拿到40%的分红，然后就是耕种好梯田，保护好梯田，就可以达到30%的分红，居住在阿哲克村里面又是可以得到20%的分红，户籍留在阿哲克村又是可以拿到10%的分红。
0: 4-3-2-1的分配比例，就是那刻在木刻上大小不一的凹槽。从古老的智慧到现代化的律法规章、公理法度的制约，这一模式既维护着公序良俗，又促进了民族团结。
4: 其实我们千年哈尼梯田是我们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见证，也是生活在梯田上的各个民族同垦共创、共同建立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种在大地上的民族团结，刻在梯田上的文化符号。
0: 水流千年，木刻为证。从大禹疏浚九河的传说，到都江堰城市立岛的不朽工程，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始终贯穿着一曲与水和解的壮阔乐章。哈尼梯田的木刻分水，正是这曲乐章中一个清澈而坚韧的音符。它超越了单纯的资源分配，升华为一种天人共守的理绪，也向我们揭示了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奥秘。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在规则下彰显自由，在共同体中觅得永恒。
5: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一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0: 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กีฬาชี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ซี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า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อพ่อน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1: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2: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3: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4: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5: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6: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7: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2: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0,000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萨马拉辛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工商会主席达卡尔分别致辞，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出席开幕式。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致辞，云南省省长王宇波主持开幕式，外交部大使黄希濂出席。何伟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何伟强调，2025年，中国实现第14个5年规划圆满收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将持续携手南亚国家，谱写加快发展振兴的合作新篇章。欢迎大家通过本次盛会，发掘更多合作机遇，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创造更加。

0: 美好未来。王宁表示，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把南博会打造成为一扇不断扩大的开放之窗，一座日益坚实的合作之桥，一条愈加深厚的人文之链，一艘充满机遇的发展之船。期待与各方一道，不断提升南博会平台能级，创造更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创新搭建商品贸易和电商算力等服务贸易渠道，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经贸互通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推动区域繁荣发展。燕东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以本届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优化制度保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积极发掘数字、绿色、高新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为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各国政要和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南博会成功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中国及云南省新时代发展成就表示祝贺和钦佩。大家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南博会连续成功举办，为包括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提供了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各方愿与中方携手，以南博会为平台，深化经贸对接，密切人员往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书写区域合作美好未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应邀前来参会参展的中外部级官员、驻华使节和领事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港澳台地区嘉宾、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及专家学者、云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等。开幕式前，本届南博会主题国孟加拉国、特邀伙伴国老挝分别举行了开馆仪式。开幕式后，何维、王宁、王宇波等进行巡馆。当日下午，何维分别会见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等国政要。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会期为11号至16号，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亚八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参展，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
1: 走过十届历程的中国南亚博览会，早已不只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观察云南开放定力的鲜活样本。从南亚专场到全球客厅，从商品展销到全方位合作，十届进阶之路印刻着云南坚定不移的开放步伐。开放之窗、合作之桥、人文之链、发展之船，从这4个关键词中，我们看到了南博会从货物互通走向民心互通，沉淀出多元文明包容共生的温度。借力区位优势，南博会从普通展会升级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刚需平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互补，从区域性展会走向全球展会，彰显着云南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底气。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云南始终敞开大门，以持续升级的平台能级拥抱世界。这份定力源自对合作共赢的坚定信念，也源自对自身价值的充足信心。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站在第10届南博会蓄势腾飞的新起点上，云南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致第6届南博会贺信精神，以更高能级、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放姿态，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谱写互利共赢、繁荣共进的壮美新篇。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出席第10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说，14五以来，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

0: 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三个定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王宇波表示，在国家部委关心指导和兄弟省区市大力支持下，南博会已成为综合性国际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大，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贺信精神，今后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不断放大展会平台聚合效应，与各方加强在产业、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会嘉宾预祝南博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愿以此次参会为契机，与云南深化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单位，以及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河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市嘉宾参加座谈。当晚，我省举行晚宴，欢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外嘉宾。王宇波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分别参加有关活动。今天的晚间关注，我们共同来关注南博会。历经九届沉淀，南博会已从最初的区域性展会成长为覆盖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多双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务实平台。从人工智能到跨境贸易，从云南精品到世界好物，一场融合科技感、国际范儿与烟火气的盛会，承载的已不仅仅是一场展会的精彩，更是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的美好期许。
1: 服装、皮革制品、手工地毯，您中意哪一样？这里呢是本届南博会的主题国孟加拉国的展区。作为南博会的老朋友啊，多年来孟加拉国呢已经成为了南博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身影，其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与认可度呢也是持续提升。本届南博会上啊，孟加拉国共设置了占地360个平方米的84个标准展位，组织了七大行业上百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呈现国家形象、特色商品与人文风情。这也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
2: 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的南博会，欢迎各地各界的朋友们来参观一下我们孟加拉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的产品。南博会南亚、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对来说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些大的机会。
3: You will get very good response。
4: 中国和孟加拉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通过这次博览会，我们也想开拓中国市场，我们想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南博会的参观者、南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本次南博会的特邀国老挝的展区。2013年至今啊，老挝一直是这场盛会最热诚的参与者、最坚定的合作者。今年呢，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行5周年，中国与老挝之间历久弥坚的深厚情谊呢，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老挝在南博会这个平台上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老挝企业依托南博会这个平台啊，在投资、物流、园区建设等等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
5: 已经第4次参加南博会了，在这个展会上面，我们企业的项目有了更多的一个向世界展示的一个舞台。那我们首次搭建了线上化的通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实现便利化、绿色化、阳光化的通关，更好的来服务于中老跨境的贸易企业。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南博会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成为了开放的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一届的盛会已然开启，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识在这里达成，越来越多的经贸成果在这里实现高质量转化。
6: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南博会，我们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接触海外买家、海外客户的机会。已经有来自海外的展商对我们的产品表达出兴趣了。
7: 去年南博会，集团与多家合作商签订14项合作协议，开展了丰富 赴多元的合作。我们将以本届南博会为重要平台，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在基础设施、文旅康养、供应链服务、城市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8: 作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特性最复杂、电力最绿色的省级异步送单搭电网，2025年公司售电量4316亿千瓦时，其中向境外送电25亿千瓦时。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平台，公司将立足区位禀赋，加快世界一流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电网建设，深化与南亚、东南亚能源交流合作。
9: 因为云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绿电，对于我们的算力来讲的话，会让我们的 token 这个资源的话更加的便宜。 token 的话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算力时代的一个石油，或者说是我们的水煤电。我们正在跟一些相关的国家的部委进行一些政策类的一些申请，我们是通过 token 出海这样一个理念，来把我们的一个澎湃的这个算力给它推广到我们境外去。
10: 在花卉产业的种业研发、生产种植、拍卖交易、物流运输等环节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同时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云花香鲜花已成功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借助南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云花必将香飘世界，走得更远。
0: 今天上午，第十届南博会11号馆的文旅体馆热闹开馆，展区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内容丰富，着力提升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文旅品牌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
11: 文旅展区总面积2787平方米，设置15个特装展位，210多家参展企业参展，云南各地的歌舞表演在这里轮番上演，让场馆成为本次南博会人气旺盛的场馆之一。展区全面展现了云南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新成果、新业态、新形象。
12: 我们围绕旅居云南、遇见云南、云南之夜、情定云南、秘境云南、寻味云南等6大主题，集聚旅游康养、非遗文创、夜间消费、婚庆文旅、民俗美食等多元业态，通过场景化、具象化、沉浸化的展示形式，全面的阐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真火。
11: 展区在精心设计后，不仅构建起全场景非遗观赏空间，还还原寻味云南非遗慢生活专区、咖啡馆和滇式茶点铺等场景，并落地云南特色下午茶。文山州展团把壮医疗法直接搬到了展会，备受市民青睐。
13: 文山展馆的这个主要特点呢，它主要就是以沉浸式的体验、民族医药和康养相结合，然后由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水质壮医的水质疗法，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能够治疗相关的风湿之类的。
11: 本届南博会会期恰逢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也在11号馆启动，30多项传统工艺类、传统饮食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亮相云南非遗大观园，展出的瓦猫、银器、建水紫陶、蜡染等非遗产品，让观众不但可以看非遗，更能品非遗、穿非遗、用非遗、带非遗回家。玉溪红河展位的非遗文创产品让年轻人爱不释手。
14: 我们把传统的非遗瓦猫做成了当代工艺品，从传统的屋脊上让它走进家庭，比如我们的香炉，还有我们的茶具，把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一个创新。参加南博会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包括更多的艺术家，也能够进行一个交流。
15: 我们这次带来了11家文旅企业和260余种我们的文创商品和特色商品，通过南博会这个平台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来我们红河可以不只可以旅游，还可以旅居，更可以旅创。
0: 借助南博会这个平台，众多企业不仅有了更多面向海外的机会，也乘势搭建起新的发展体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再到服务贸易馆内的特色展区去看一看。
11: 在一号馆的服务贸易馆低空经济展区紧扣云翼联世界低空起新城主题，集聚省内低空智能装备、空天通信、航空科技龙头企业集中参展，通过无人机产品、多用途应用场景、先进技术研发等，向参加南博会的国内外嘉宾、采购商展示云南低空经济领域发展新成效，通过各类复杂场景的应用示范，带动无人机产品服务出海。
16: 这款呢是叫宝莲尊全自动机场，它是无人机的一个全自动机场。那么

0: 喷洒农药，还有进行农具的调运。现在我们也是面向南亚、东南亚进行一个无人机的配件出口，或者是整机出口，然后还有服务出口。
1: 现场不少优势企业依托云南区位优势，不断拓展面向东盟、中亚、欧洲的跨境经贸通道，搭建线上平台加线下通道加海外布局的电商发展体系，助力特色产品出滇出海。国风动漫电竞展区则集中呈现原创动漫 IP、 电竞赛事运营、多语种意志发行、 VR AR 互动体验、潮玩周边贸易等新业态。
2: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如约而至，时域在春秋流转，南博会一路升级蜕变，凭借经贸破圈、数字赋能、人文联心，成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西南边陲的鲜活注脚，也是我国与南亚国家间携手共进、双向奔赴的合作桥梁。十届南博风华正茂，南博会的成长之路正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真实缩影。面向未来，愿中国与南亚山海连心，共绘美美与共的崭新图景。明天，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南博会上的精彩内容。云南省教育厅强化政策支撑，加强价值引领，积极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3: 在云南财经大学，一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正在进行。近年来，学校精心打造了三加 X 课程模块，通过设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业基础三门必修课程，以及打造就业育人实践活动和实践基地等方式，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就业创业指导。目前，学校共开设了就创业全校性选修课57门次，其中一门课程或首批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多名学生在全国创业竞赛中获奖。
4: 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主动规划的意识。现在呢，我会主动积累实习，完善简历，也逐渐地找到自己学习的方向。
5: 学校的总体的就业质量呢，呈现一个什么呢？不断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25年，那么学校高质量就业的这个情况呢，是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75%。
3: 自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和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以来，省教育厅着力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针对性破解大学生就业观念引导、岗位挖掘、困难帮扶等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敢创业的理性就业观，推动学生充分就业。
6: 我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38.1万人，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为拓展就业岗位，我们协同相关部门稳定和扩大政策性岗位的招录规模，开展反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走访企业2.5万余家。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000余场次，前链条、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同时，省教育厅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2025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和三支一扶、农村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累计提供政策性岗位14.9万个，同比增长17%以上。截至今年3月，2.2万名教师结对帮扶7.8万名毕业生，提供帮扶50多万人次，帮助超过6.2万名困难毕业生顺利就业。
6: 全力做好夏季冲刺活动，深化省内外就业市场建设，培育一批省级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平台和项目，用心用情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早日就业。
3: 2026年高考已落下帷幕，下一步云南省将统筹做好网上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指导和招生录取工作，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省招生考试院将在云南省招考频道。

0: 及微信公众号开通免费成绩查询通道，计划于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
1: 2026年云南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即将开始。6月15号0时起，考生可通过计算机登录司法部网站进行报名。今年起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云南省所辖的50个县市区继续实行放宽政策，除怒江州、迪庆州不设置考区外，其余14个州市均设置客观题、主观题机考考区。
2: 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180分的，不再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可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报名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可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符合申请享受考试放宽政策的，也可只报名确认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
3: 6月13号，备受全省球迷关注的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进行1/4决赛，也就是8进4的淘汰赛。接下来，让我们分别领略8强队的风采。今天我们先来看曲靖队和玉溪队。
4: 驰骋滇超赛场，曲靖队坐拥家喻户晓的名号“球靖队”，二字质朴有力，承载着球迷的殷切期许，更彰显着球队永不言弃的热血底色。攻防兼备，打法扎实，作风顽强，敢打敢拼，这是曲靖队最鲜明的赛场标签。赛季开局4连胜攻势让球靖队惊艳滇超赛场，但赛程中段球队遭遇滑铁卢，不敌丽江，吞下联赛首败，对阵昆明、红河、德宏等强敌也接连折戟，排名急速下滑，晋级形势岌岌可危。绝境之下，曲靖队逆袭吹响反击号角，主场迎战玉溪，2球领先被扳平，顶住压力凭点球大战惊险取胜。常规赛收官轮0-2落后宝山，却凭借超强韧性连追3球，补时绝杀完成惊天逆转，牢牢攥住晋级主动权。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只有一次次从泥泞中爬起的体恤。8强再战玉溪，曲靖队初心不改，战意滚烫。此地是曲靖，此战必球靖。赛场从无天生传奇，历史本无专属偏爱，但玉溪队以成败淬炼锋芒，以热血书写历史新章。2025年11月29号，滇超联赛的哨声从这里吹响，玉溪队的征途从这里起步。揭幕战，玉溪队曲城打入滇超联赛历史首球，
5: 有机会抢点，漂亮，
4: 并上演赛事首个帽子戏法，高原主场瞬间被点燃。第10轮，玉溪队8-0狂胜临沧队，创下滇超最大分差纪录。队内核心顾文祥更是刀锋出鞘，凭借11粒进球登顶常规赛射手榜。这支球队把名字刻进了滇超的历史簿，但历史为玉溪写下了高光，也写下了伤痕。客战楚雄，领先被逆转，2-3吞下首败。对阵领头羊丽江，万人见证了一场黑色幽默。创纪录的点球大战，玉溪队4罚全失，0-2隐痛离场。此后多场点球对决也始终未尝胜果，10胜5负，42粒进球，30个积分，15轮跌宕起伏，玉溪队交出了一份利弊鲜明的常规赛答卷。既能摧枯拉朽力克强敌，亦能在失利低谷沉淀成长。0粒进攻是球队底气，直面短板是无畏姿态。过往高光为实力作证，满身伤痕为蜕变铺路，前路征程未止，硬仗如期而至。这一次玉溪队誓要冲破桎梏，改写遗憾，镌刻属于自己的全新传奇。
0: 近日，昭通军分区组织民兵进行了一场高山峡谷应急救援演练。

0: 链模拟地震及泥石流等灾害发生后出现断路断网断电情况，民兵立即启动高山峡谷极端环境下的快速响应应急预案，着重检验了依托无人机侦察与高机动载具在模拟灾害中连贯完成人员搜救、物资投送、次生山火扑救等多重任务，突出侦救投防一体化的核心能力，专攻精炼快速机动、立体投送、综合救护、次生灾害处置等关键技能，为复杂险情的应急响应提供民兵力量支撑。
1: 作为滇池生态治理关键性措施的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安全稳定运行12年，累计供水量突破60亿立方米大关，得益于工程以优质水源加速全湖水体循环以及控源治污人退绿进等举措，滇池迎来30年来的最好水质。12年来，工程累计向昆明主城区供水10.44亿立方米，成为城市供水重要支撑。
2: 日前，玉溪沅江县开展沅江里增值放流活动，50万尾苗种回归本土水域。沅江里又称华南里，是沅江水系特有珍稀土著鱼类，具备抗病力强、生长速度快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沅江县持续开展增值放流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14次投放沅江里654万尾，持续壮大野生种群规模。
1: 近日，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多段亚成体雄性白鹇羽色蜕变、振翅求偶的珍贵影像。雄性白鹇换羽是其步入成年的重要特征。换羽期的亚成体雄鸟，头部羽冠、下体羽毛逐步转化为蓝黑色，原本棕褐色的体羽慢慢褪去，尾羽上密集的V型黑纹也逐渐变为白色。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4: 晚上好，来看天气。每年的5月中下旬，随着西南季风的爆发并逐步的向北向东推进，南亚、东南亚会陆续的进入雨季，给这一片区域带来全年最主要的降雨。眼下印度的降水逐渐的发展增多，高温略有缓解，像是新德里最高气温将滑落到35度上下，算是雨季来临之前的彩排。6月下旬，印度中北部才能迎来季风主力，那再往北的巴基斯坦则是要到7月份才能感受到季风的影响，降水铺展，气温下滑，所以巴基斯坦的酷热暴晒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在东南亚，从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等地再到海岛菲律宾，在西南季风的推动之下，雨季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赤道附近的马来西亚等地也同样多雨，出门带伞是标配。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6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8度。平布小雨，14到23度。地利小雨，23到29度。马尼拉小雨，27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2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7度。科伦坡中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小雨，25到42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莫罕因22到28度。昆明小雨，16到24度。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轻松抵御百万次浪。

0: 神，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风起清平之路，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意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3: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2: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4: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5: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6: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กินอาชีพใจ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ซอปปะ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7: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2: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8: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9: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10: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11: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2: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2: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5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

0: 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夏日河边有人溺水呼救，家庭聚餐中一人双手掐喉，面色发紫，厨房里热油溅手，意外从不预约，每年数以万计的生命因为第一时间的错误操作，永远停在了本该挽回的那几分钟。心脏骤停、溺水窒息、气道异物烧烫伤，当危险降临，你是那个手足无措的围观者，还是能挺身而出的施救者？掌握急救不是医生的专利，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必修课。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袁颖医生，用最直白的语言、最实用的动作，拆解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技能。
1: 健康访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三秒钟的想象。假设现在是周末的晚上，一家人正围着餐桌吃饭，突然啊，坐在对面的母亲说了一句：“我胸口好闷。”然后呢，整个人就慢慢地滑下了椅子，怎么叫都叫不醒。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又或者您带着孩子在公园里面玩，孩子嘴里面嚼着一颗糖，突然就死死地掐住自己的脖子，脸憋得发紫，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您又该怎么办？这样的场景啊，很多人觉得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当我们身边碰到了这样的情况，难道只能袖手旁观吗？意外从不挑时间，不挑地点，更不挑人。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不聊养生，不聊慢病，只聊一件事，那就是救命。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袁颖医生。袁医生每天都在和死神抢时间，他见过了太多因为不会救、救错了而造成的遗憾。今天我们将请他手把手教会我们普通人最应该掌握的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技能。袁医生，欢迎您。
3: 你好，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
0: 袁颖，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云南省急诊医学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急诊、危重症、中毒、户外及灾难救援、心肺脑急重症救治与教学培训工作，在极危重症领域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2: 袁医生，上一期节目我们主要聊的是心脏急救，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其他急症的急救。
3: 好的。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意外伤害，其实特别多，比如说烧伤、烫伤、溺水等等。夏天来了，游泳池里、水边游玩的人特别多。以前小时候听说的溺水，就是要把它倒过来背着，然后倒挂控水，就要把它肚子里的水抖出来。这种方法是救命还是害命啊？
3: 这个肯定是接近于杀人。
2: 哇，
3: 就这几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海边有一对护士的夫妻他们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发现有人溺水了，
2: 对，
3: 然后两个人合作那个人复苏，而且很迅速康复了。
2: 对，我们都看到了。
3: 好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溺水的救援。
2: 给我们分享一下应该怎么救。
3: 第一呢，就是所有的溺水的人，如果他还在水里，他如果还有意识，他能够向你招手或者呼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你游泳游得跟菲尔普斯一样好，但是呢，最好不下水进行救援。如果不得已要下水的话，那请务必要保证几件事：第一，你有合适的装备，比如说你有一件救生背心。二一个呢，你有足够的能力接受过训练，你懂得如何去接近，如何去抓住待救者，并且把他带安全的带离水域。那如果说我们救捞上岸以后发现这个溺水者他没有呼吸，那么立刻开始从人工通气开始的心肺复苏。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强调人工通气了。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家里面发生的呛咳，特别是老人孩子不小心花生啊、其他坚果啊、一颗糖啊，都有可能导致突然的一开始是咳嗽，后面连咳都咳不出来了，再之后呢就是脸色发紫，还会自己掐自己的脖子，这种情景很可怕啊。
3: 对，
2: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3: 对于任何这样疾病来说，首先是预防。容易发生呛咳的无非是一老一少， 对于老人而言呢，就是不要让他们吃这些坚硬的食物，小块状的不容易嚼的食物，比如说花生，甚至于有核的水果，比如说桂圆，就我们就从这个气道里边取出过桂圆的核。对于儿童呢，就是要注意管好他们的小零食、小玩具，细小的一些，还有一些，各位漂亮妈妈的珍珠耳坠，我们也取到过。还有呢，年轻人的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刷那些搞笑的短视频，
2: 不小心呛到。
3: 对，那个很容易呛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专注一点啊。
2: 如果口香糖不小心咽进去，会堵住吗？
3: 不会。
2: 啊。
3: 不会，那个咽多少都不会，只要你不咽一公斤进去，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那还有一部分人是高危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是卧床的这一部分病人，因为他们的气道自洁能力本身就非常差，如果再有吞咽功能障碍的话，那么这一部分人的话，最好采用鼻饲的方法，而不是经口，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他这个误吸的这个风险。一旦在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被东西噎到了，呛到气道里边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我们一共分四级。一级的时候呢，它还能够发声，

0: 能够咳嗽，他能够表达他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你只要陪在他身边，因为他的气道是通的。
1: 大家在咳嗽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拍对方的背部，这个正确吗？
0: 不建议盲目的去拍背，你鼓励他把他咳出来就好。如果他已经有深思，在这儿的情况之下呢，你要做好帮助他，一个是鼓励他咳，二一个呢是帮助他排的这个准备了，或者他在吸气的时候吸得出这样的一个喘鸣的声音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拨打急救电话，你要准备让医生进行介入了。如果他不能发声，而且不能呼吸，甚至没有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立刻进行气道异物梗阻解除的方法。
1: 这个您说的气道异物梗阻解除的方法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有什么区别？
0: 海姆立克急救法是这个气道解除方法里边之一，它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全部。那首先，不管对于成人和儿童，我们对于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发声这部分病人呢，首先呢是拍背，进行五次拍背，拍两个肩胛骨中间，拿成这儿一个空心的空心掌，不要这样去拍，这样拍的话很容易把病人拍伤掉，在两个肩胛骨之间用力的拍，拍五次，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把这个异物排出来，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海姆立克的方法，再来进行这个五次冲击。如果这五次冲击依然没有排出来的话，再给予五次拍背，反复这样循环，直到这个病人他把异物排出来，他可以呼吸，可以发声。
2: 海姆立克急救法：一、环绕腹部；二、侧侧肚脐上方，胸骨压承击。
1: 对于这个呛咳的急救，老人、小孩，还有特别是那种特别小的1岁以下的婴儿，有急救的区别吗？
0: 有，比如说像我的身高只有1.8米多一点点，我要给姚明那样2.3米的人来做这儿的气道异物梗阻解除的手法的时候，我肯定够不到他，对吧？身高悬殊很大的时候，你让高的那个把他跪下，他跪下来以后，你从后边就够得到他。那么同理，如果是你要去给一个儿童3岁4岁的儿童做海姆立克的方法
1: 急救，那我得跪下来。
0: 对，就我们跪下来，在孩子的身后先扶住他，先拍，拍完了以后海姆立克做五次，然后再拍五次，这样循环着做。1岁以下的婴儿呢，他的方法呢又有一些区别。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儿有一个婴儿的模型。假如说这个小家伙呢，我发现他吐了一下，然后突然噎住了，脸开始发紫，而且他不能发声，不能哭泣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会首先呢把它放到我的一只手上，前面这只手呢扶住他的面部的全部，扶全这两边，然后把他的嘴巴要空出来，口鼻要空出来，把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让这个婴儿呢骑跨在我的前臂上，这只手呢不要往前伸太多，伸太多你拍击的时候容易把孩子拍地上去，只要把他的口鼻露出你的膝盖就好，在他的背部进行5次拍击，1、2、3、4、5，拍完5次以后呢，把孩子夹在你的两个手之间，我的习惯是用这3个手指包住孩子的后枕部，然后呢把它夹在他的你的两只手之间，把它翻转过来。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婴儿他的颈椎非常的脆弱。这个时候你可能翻转不保护的话，伤到孩子的颈椎。把它翻转过来以后呢，再用你的掌根部在孩子两个乳头连线的地方进行5次冲击，1、2、3、4、5，然后再把它夹到你的两个手之间，把它翻转过来，再进行5次拍背，
1: 拍打，
0: 如此交替，直到孩子把异物排出来，开始哭泣，开始呼吸，或者孩子失去意识。当孩子失去意识以后呢， 就要把它迅速的把它放到一个台面上，桌子或者是这样的茶几都行，一个硬质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开始我们的
1: 心肺复苏。
0: 就婴儿的心肺复苏呢，我们统一现在还是用这样双拇指环抱的方法进行复苏。复苏的时候，同样我需要把孩子的衣服拉开，我要看到一个裸露的胸壁，在裸露的胸壁上进行操作，在孩子的两乳头稍下的位置呢进行这样的按压，频率同样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深度呢是孩子胸廓前后径的1/3。
1: 同时肯定是要第一时间拨打120。
0: 对，赶快求助啊。
1: 其实呛咳是一方面，在家里面吃鱼被鱼刺卡到也是非常经常的事情。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就是喝醋，赶紧吞咽一大块馒头呀，一大坨饭呀等等，这种方法可取吗？
0: 这个露露活到现在真的还不容易，因为就这样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喝醋并不能软化这个鱼刺，这个实际上，你看糖醋鱼里边那个醋够多了。那个鱼刺不软的，而且如果是吞咽饭或者是蔬菜这样的情况，那很可能会把这个鱼刺推到更深处，或者是在强行推动鱼刺运动的这个过程里边划伤食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1: 那也要看刺的大小。
0: 很小的刺。华西曾经发过一篇高分的这个论文，而且是在《新英格兰》上发的，那个是顶刊了。就是一根20毫米长的鱼刺，这根鱼刺它咽下去了以后，很细的一根鱼刺，卡住了。卡了以后呢，到当地医院去看，当地医院看了以后呢，发现这根鱼刺不仅刺破了食道，而且刺穿了主动脉。
1: 天哪！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地医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但是鱼刺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不知道。后边呢，这个病人辗转又到了华西，华西呢，终于在这个病人的肝动脉里边找到了这根鱼刺。现在这根鱼刺被恭恭敬敬地放在华西的陈列室里。这个病人是属于运气非常好的那一类。他在第一家医院尽管没有找到这根鱼刺，但这根第一家医院救了他的命，没让他的纵隔里边感染，没让他的主动脉破了以后大出血，他活下来了，他才有机会在华西从肝动脉里边把那根鱼刺找出来。
1: 天哪，我身边太多人吃到小刺卡住了都是自行解决，除非是自己认定真的是咽了一根比较大的刺了，才会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被卡住了以后，第一件事先去找医生，让医生来处理。如果他卡在上气道，比如说扁桃体、腺窝这些地方，镊子一下就拿掉了。但那些地方的鱼刺，如果你不去处理它，我们去年接到过的一个病人就是这样，鱼刺刺了，刺了以后感染了，感染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他整个这个单侧的颈部软组织一直蔓延到纵隔内的感染，这个后这病人没救过来。
1: 天哪！
0: 这就是一根鱼刺。
1: 所以不管是粗的、细的、大的、小的鱼刺，卡到了都应该去就医。
0: 如果你咳几声，它没有咳出来，到医院去让医生来处理。
1: 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建议往下咽。
0: 对对对，不要往下咽。
1: 那我真的咽过不下10根，
0: 所以刚才说了，露露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1: 哇，以后一定遵医嘱，咽到再小的鱼刺也得去找医生。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一个人在家，身边没有其他人，我被卡住了怎么办？
0: 那自己被卡住的时候呢，因为你自己无法拍背，也无法来做这个标准的一个海姆立克，那可以找一个相对来说柔软的，比如说椅子背。但不要找那种有脚的啊，那个非常容易把自己的内脏损伤了。那找一个椅子背、桌子边缘，这样可以自己往上撞。但撞呢是撞哪呢？上腹部。
1: 肚脐以上，

0: 对，肚脐以上，肋骨以下这个位置，可以把身体压上去了以后，向前突然的往前弓，这样的方法呢，可以尝试把它排出来。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通过这样自救的气道梗阻的病人，还有一个呢是经历过气道异物梗阻排出的幼儿和婴儿，必须就医。
1: 就哪怕排出了，
0: 对，
1: 也得马上去就医，让医生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因为在排出的这个过程里边，我的拍击和这个冲击都可能对孩子造成损害。
1: 我们再来说厨房里面的烧烫伤。
0: 从餐桌到了厨房，好吧，又往前推了一步。厨房里边的其实这个伤害还挺多的。我们先说这个烧烫伤，这个热油啊什么的都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突然的烧伤和烫伤。那在厨房里边烧烫伤了以后，有很多种方法。
1: 我的土方法又来了啊，抹猪油，还有人抹酱油，也有人抹鸡蛋清，这些土方法有科学的吗？
0: 我觉得撒上孜然可能味道会好一些。
1: 还有抹牙膏，就是每家有每家的土方。
0: 其实不要抹任何的东西烫，就不管是开水烫伤还是热油烫伤，烫伤以后的第一件事，厨房里边有水龙头嘛，
1: 用冷水冲。
0: 对，用冷水冲，用你可以找到的自然流动的温度尽可能低的水去冲。就我们室温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凉水的话，那冲洗大于2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缩小我们损伤的面积，减少后续发生的一些并发症。
1: 那需要用冰水冲吗？或者冰敷之类的？
0: 冰水只要它是流动的水，这个可以耐受。但是冰敷的话，它因为它你不知道它是0度、-1度还是-18度，这个温度不可控，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冻伤，而且过低的温度也会导致我周围循环的障碍。
1: 但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如果用冷水冲了以后，我涂一点鸡蛋清或者是芦荟，是有缓解疼痛的这样的效果。
0: 在没有破皮的情况之下，皮肤没有损害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只是一个浅2度的。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涂点芦荟汁啊什么的，可能会有好处。但是还是建议先冲20分钟，然后找医生。医生可能只是看一眼，哎呀，你这个回家去自己处理，那就行了。但是医生如果说啊不行，你这个现在要做1、2、3、4、5的处理，那听医生的就好。
1: 如果长了水泡，有的人还会家长帮他挑掉。
0: 其实医生也干这样的活，但是医生干这个活要精细得多。第一，会在完全无菌，对，我要强调无菌的一个环境，避免他的感染。二一个呢，就是抽完了以后适当的加压，而且用药物进行保护。
1: 现在大部分的家庭都有宠物，有小猫小狗，偶尔就会被抓伤咬伤。这样的情况下，有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家的家猫或者是家狗都是打过疫苗的，那大人是不是就没事儿？
0: 其实这样的惨剧往往也是在厨房里发生的。比如说我这个，如果我家的猫突然窜到灶台上来了，我立刻去赶它的时候，
1: 它被抓到，
0: 给我一下，那就被猫狗抓伤或者咬伤之后呢，除非没有破皮啊，除非没有皮肤的损害，否则的话，一律需要一个是流动的水进行冲洗，二一个呢伤口消毒。如果这个伤口有明显的出血，到医院去让医生来处理。对所有的犬科动物和这个飞行的啮齿动物，比如说蝙蝠啊，对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动物抓咬伤，都需要让医生去评估是否需要进行狂犬病或者是破伤风疫苗的接种。理论上来说呢，所有动物伤我们都建议接种破伤风的疫苗，但是要根据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接种史。那比如说一个9岁的孩子，他打过白百破，他被抓伤咬伤了以后，那我不一定再去给他打破伤风的疫苗，但是我会 权衡它是否进行

0: 狂犬病疫苗的接种，这个问题交给医生去。
1: 我一个朋友他是隔着裤子被狗咬到，然后没有破皮，这种情况下需要打破伤风狂犬病吗？
0: 如果说他的皮肤是完全完整的，没有破损的，
1: 但是里面已经是青紫色，
0: 那样的情况，
1: 但没破皮，
0: 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不能保证这个皮肤表面结构是完整的了。到医院让医生去评估。因为他的这个牙齿造成的压力已经足以让我皮下的小血管破裂出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表皮可能你看不到，他实际上他已经破了，而且他是牙咬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让医生评估，我是不是需要进行狂犬病疫苗的接种。
2: 狂犬病是致死率近100%的急性传染病，目前无有效治疗手段，潜伏期通常1至3个月，有的可能长达1年或更久。主要经感染病毒的狗、猫、蝙蝠等咬抓伤或舔舐黏膜传播，其危害虽大，但100%可预防。暴露后立即冲洗伤口，并尽快前往医院接种狂犬病疫苗，就能避免发病。
1: 还有一种受伤，意外受伤，就是摔骨折了，甚至是骨头都露出来了，或者是断了，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
0: 好可怕，露露说的都好血腥。
1: 编导编的。
0: 如果这样，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很血腥的场面，啪，一个人有车祸，或者是在户外运动，在打球的时候摔了以后，发生了骨折，甚至他的骨折断端已经刺出到我皮肤外面来了，在这儿的情况之下呢，它断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想着哇这个刺在外面好难看，来我把它拉一下缩进去，不要干这样的事儿，它断成什么样子就依着它这个样子去把它固定住，就包括我非开放性的骨折，就是我断了以后骨折断端没有刺出来，但是我已经看到他的腿或者是手有明显的一个畸形了，不要好心去把它掰正掉。你掰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的神经和血管都跟骨头贴得很近，你去把它矫正的这个过程里边，可能会损伤到神经或者是血管。因此，同样的，它成为什么样一个角度，你按这个角度去固定就好，不要固定了以后不要多动它。尤其像在户外的时候，有人摔跤，啪摔了以后，一根树枝或者是竹子穿过了他身体的某一部分，这样刺进去了，你只要把它两端锯断了，中间那一节你就留在他身体里，把它送给医生，医生会去处理，医生处理不了的会叫上消防一起处理的。
1: 不要做任何的自行处理。
0: 对，你不要去拔，不要去拔，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干扰，还有就是止血，因为所有的创伤的病人，其实大部分死亡病例都是在开头的数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以内死于出血。那么止血是第一位的。内出血我们没法看得到，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没法去止这个内出血，但是我们在体表可见的出血就有很多种止血的方法。那除了常见的刀划一下有一个小伤口，那我就看一下这个小伤口，它只要不是那样搏动性的喷射性的出血，它是要渗流这样涌出来的血，那这样的话找一个干净的敷料摁住它，可以是你的手巾，可以是衣物，或者是可以湿水的手巾的那个纸巾，你都可以这样摁到那个伤口上施加压力压住它，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伤口，我用块敷料压住它，压5分钟，压5分钟以后呢，就不要干那种好奇宝宝的事儿，看看
1: 打开看
0: 还出血吗，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把血凝块从伤口里边拉出来，所以呢不要去揭开它来看，你可以放松了看看，放松压力以后看周围是不是还有血流出来，如果有血继续压，或者是增加更多的敷料继续压，如果它不流血了你可以把它包起来然后让医生去处理。但如果是一个

0: 开放的伤口，而且是喷射性的、搏动性的出血。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遇到，用到动脉的止血带。像这样的动脉止血带呢，它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呢是悬压式的动脉止血带。
1: 这个是手啊、腿啊都是通用的啊。
0: 对对，嗯，比如说现在小腿有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骨折，嗯，然后你看到它有开放性的一个动脉的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动脉止血带在它大腿的中上段把它绑起来。这样绑了以后呢，同时呢，用魔术贴粘住它以后，就把这个悬棒把它悬紧。悬棒悬的这个过程呢，它就把这个带子收短了。绞紧它了以后呢，这个收短了以后，让远端搏动性的出血减少，但我不是让远端一滴血都不出。如果一滴血都不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1: 流干了，
0: 不，动脉这儿完全阻断了。哦。动脉完全阻断了以后，我的远端就整个肢体就没血了，没有血供了，没有血供，时间稍微长一点，它肢体就坏死了。嗯，所以叫基本止住。露露刚才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1: 所以这个绷紧的这个紧度也是要控制的。
0: 紧到什么时候呢？紧到我远端可以看到血滴下来，而且低于每分钟40滴。这个血我损失得起，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保住肢体来说会更重要。
1: 嗯，悬棒上是直接可以把这个上止血带的时间，
0: 对，把它写上去，把它标上去，每1到2个小时放松一次，放松也不是把它完全放掉，而是放到远端的可见明显的血流，放几分钟，然后呢，再把它扎起来。这个要看根据它出血的速度。嗯，如果它出血的速度是我可以接受的，那我可能放个10分钟。如果出血的速度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可能我放个1-2分钟啊，赶快就又把重新扎上去。这样是一个窒息的动脉止血带。那如果说我没有窒息的动脉止血带，怎么办呢？其实像女士的纱巾、丝巾，嗯，或者说我衣服的袖子，裤腿的一部分，一个带状物都行。
1: 今天学到的真的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啊！
0: 希望大家永远用不到，但是真正需要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些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知识和技能，能够不仅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你所想要保护的人。
1: 非常感谢袁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关于生命急救的科普啊！我觉得每一个知识都是对我们生命上了一道保险。朋友们，无知不是善良，科学才是大爱。再次感谢袁医生今天倾囊相授啊！那么也感谢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为自己的知识和爱心充值，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的家人吧，因为爱需要方法。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么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0: 心想在跑点运营，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哎，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好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么落着了？
1: 哎呦！
0: 哎，你不是挺能吃辣的吗？
2: 你怎么知道我能吃辣的？
0: 我听小孩说的。
2: 你还跟他打听这个？聊聊正事儿吧。
0: 嗯。
2: 那边怎么样？
0: 我这边情况是这样的，接触非法网络贷款的基本上都是平时爱玩游戏的男生，他们进入游戏之后呢，就有其他的玩家给他们发网络贷款的广告，什么放款快、无需担保，然后还有人在里边发色情直播的广告，有些男生呢就进了这个色情直播，里边还有人发网络贷款的广告，但是目前没发现跟会心游戏有关系。他们今天给我推荐了一款网络贷款的 APP， 我准备找个别人的手机号注册试试看，看能有什么收获。你那怎么样啊？
2: 嗯，我那边也基本一个一个都聊过了，
0: 嗯，
2: 都对上号了，都是一些特别内向、话不多、看着特老实的孩子。
0: 嗯，
2: 他们也都承认自己曾经或者是现在仍然在非法网络贷款的事儿。有的呢发现了以后有家长帮忙还清的，
0: 嗯，
2: 有的呢就循环贷款破罐子破摔，还有的呢觉得自己特丢人，然后就打工暂时堵住窟窿的，还有一个压根就不知道自己非法网络贷款的事儿，我估计应该是身份信息被人盗用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装的，现在还在查。有一个信息特别重要，据这些同学反映，有一个专门拉网贷的一个同学现在都已经休学了，我估计啊这个人应该是拉人头抽成，抽成的钱没准就是给自己花网贷。
0: 这人在哪儿？
2: 不知道，休学好久了，而且他们也都很久没见过他了，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宝。

0: 你看这楼多旧啊。
1: 咱俩打个赌啊，输的人必须得为赢的人做一件事儿。
0: 你几岁了你还打赌啊？
1: 哎，这定位说的就是这儿。
0: 哎，就是这儿，四栋三单元。哪一间啊？
1: 跟我来。
0: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去哪儿啊？

0: 开门！开门！
1: 谁呀？
0: 你们家漏水了，把我们家都淹了。
1: 我们家没漏水，
0: 开不开门吧？我报警了哈。

0: 别跑！警察们，你往哪儿跑？
1: 你是杨宝吧？
2: 警察就能随便抓人啊？
1: 干什么？心里没数啊？
0: 叫什么名字？
1: 杨宝。

0: 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
1: 不就是这点事儿吗？
2: 这点事儿，你知道这点事儿够判你几年的吗？
1: 警官，我真的不知道别的事儿了。
2: 你好好的江城大学的学生，为什么休学啊？
1: 没啥意思，还花钱，早晚都得毕业，还得找工作，那还不如早点。
2: 这几个都是你同学吧？跟自己的同学都下手，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谱啊？
1: 警察同志，我们都是普通大学生，就犯了这些事儿，我求求你们放过我。
0: 这得看你怎么配合我们，只要你能配合我们，是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的。这样，我来给你普普法，你自己来选择。一般我们对嫌犯会分为三种态度，根据不同的态度，最后量刑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区别。主动如实交代的叫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拒不交代的后果可想而知。
1: 我说，我全都说。你们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们。但是如果我说的是实话的话，算不算立功？
2: 那看你说什么了。
0: 认不认识石小虎？
1: 不认识。
2: 就你这样还想立功呢？你这就叫拒不交代。
1: 石小虎是？我不认识啊。我真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
2: 张小北认识吗？
1: 哦，这个认识，这个最近才认识的。
2: 你说话有没有点谱？什么叫最近才认识的？
1: 他跳河那件事都上热搜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叫张小北的。我俩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叫张小光，

0: 怎么认识的你们？
1: 装备就是比我好啊！看什么？哟，
2: 哎，哥们儿，我看见你七八次了，你这技术不错，就是装备不行。要是弄点好的装备，就无敌了。
1: 这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我卖血都赶不上，拿什么换？
2: 哎，这个你就落伍了。现在啊，钱都从别人口袋里了。
1: 还有这好事啊？
2: 必须的。走。那个，喝点去，边喝边聊。你知道我是怎么弄的吗？
3: 怎么弄的？
2: 给你支一招。我装备的钱就是从这儿弄的。
1: 行。这行啊，不错。
0: 那你有没有张小北的游戏账号？
2: 哦，这哥们儿挺有天赋的，技术不错，但是他没有他自己的账号，他就是帮人练级。
4: 这么说，张小北还是个游戏天才。
0: 不是他帮人练级都赚钱了，他为什么还要贷款啊？他怎么负债那么多的？
2: 他经常跟一个女的打赏冲榜，后来他加了那个女的私信，还时不时的给他刷钱，钱都花这个女人身上了，就靠帮人打级，这个收支肯定不平衡。
0: 还有呢？
2: 还有？哦，这个人其实不错，嘴硬心善，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有故事、受过伤的人。但这些不是他跟我说的，我就是看他每天被网贷折磨的心慌意乱的，我就把他发展成下线了。他每次一能联系到人网贷，我就给他借钱。
0: 你有没有他拉的客户的名单？
2: 客户名单没有，这个是 APP 自动收集的，
5: 只要填写介绍人的推荐码，
2: 然后系统就会自动给我们结账返佣。
4: 没说实话，是小伙的游戏账号是怎么跟你成为好友的？你刚才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2: 我真不认识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虎了。哦，我的游戏账号最后归张小北了。张小北说一个高级的账号好拓客，后来我一琢磨，那这小子挺狠啊，防御意识挺高，他就是不想让整个事情都出现瑕疵。
0: 他总共拉了多少人啊？
2: 啊，没几个，不超过五个。后来他不干了，他觉得这个事情害人不浅，他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他也不想让很多人迈进地狱嘛。
4: 那你怎么就没这种觉悟啊？
0: 这石小虎很有可能是张小北拓客给拓展起来的。
4: 这么说你是属于高层啊？
2: 我不是啊，我只是拓客的小角色。
0: 小角色都那么厉害，那你上线得什么样啊？哎，你上线是谁啊？怎么跟你联系？
2: 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连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个女的吧，他们不定时的删除他们的账号。哎，不过他们一有新的账号，他们都会主动联系我。

0: 现在还有微信吗？
1: 之前的删除啊，现在的有。
2: 在哪儿？
1: 靠我这边第二个手机。
0: 这么说，你以前也是搞网络贷款的？
1: 哦，对，越陷越深。

0: 哎喂，哥。啊，你再还我一段时间，我现在利息真还不上，我现在天天住网吧，真没钱了。哎，不是哥，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再多拉几个人，你看能抵利息吗？说实话，我家里一般，我那些同学都看不上我，所以后来我就用旷课、逃学的方式来麻痹自己。不过，我之后接触到了那个汇圈的游戏，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游戏很成功，我在里面又重新找回了自信和自尊。
1: 现在我成了全区里的老大，
0: 每天一上号都有很多小弟叫我大哥，跟我打招呼。
2: 你这不就是借钱买个老大当吗？
0: 哎，两位警官。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我想请问二位，你们谁的官大呀？
2: 哎，你好歹是个大学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啊？你问公安局的和检察院的谁官大？你这不相当于问是语文老师厉害还是数学老师厉害吗？这能比吗？
0: 哦，哎，那我请问一下，检察官主要决定什么？
3: 补不补你，诉不诉你，我们检察院说了算，差不多了吧？
2: 嗯。哎，等一下，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这儿租房子？

0: 王主任，哎呦呦，吓我一跳！
1: 我想死你了！哎，行了，松松松，你坐，不坐。
0: 你这像什么样啊？
2: 我这不太想我王主任了吗？我今天豁出去了，让他们随便说。
1: 那我给你盯着，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0: 你什么都看见了，你。
1: 王主任，
0: 哎，对了，你俩是不是没吃早餐呢？什么？一人一份啊，
3: 都有我，
0: 足够还有，管够啊！真是你的，哎呀，
2: 主任。
0: 这真是感受到您回来了。
3: 对，还真是习惯成自然啊！没有王主任带早餐的日子，我一顿早饭没吃吗？
2: 真是。
0: 哎，
2: 怎么样，王主任，嫂子好点了吗？
0: 啊，没事的。啊，那个，你说这回郭姐啊，都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你们嫂子没康复之前啊，坚决不让我来上班。这一开始呢，我这心里还特别扭，说毕竟手里还那么多案子。嗯。这回头一想呢，也是。你说人家。 替我付出那么多，我在家照顾人几天，这应该一份的，是吧？
2: 是的。
0: 你们是没结婚啊，不了解咱当检察官家属的辛苦。哎，
2: 确实，嫂子派人多好呀。哎，
0: 对了，
2: 给你俩还准备了礼物呢，
0: 来，一人一份啊，这是你的，
2: 给你的。哎呀，这杨哥，你这是。
0: 你这是去看病去了？你这又不是去旅游，你还带礼物呢？哎呀，别嫌礼物轻啊，这个当然贵的不敢送，当然送不起。
2: 那我不客气了啊，拆拆看看。
0: 这是啥？
2: 哎，你手油，你吃完再拆。

0: 师傅。
1: 嗯。
0: 这是杨宝交代的，我们连夜锁定并统计到的非法网络贷款的受害人，我已经同步给了安妮姐他们一份。
1: 这么多呀，这得多少人啊？
0: 可不嘛，太可恨了，受害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低收入人群。
1: 这份名单有多重，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有多重啊。我去找趟白局，跟他汇报一下情况。
2: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啊，议题非常的重要。许书记和黄市长上午召集了专门会议，安排部署打击非法网络贷款专题行动。中途，白局长和郭检察长分别跟我交换了意见，通报了各方面情况。就在刚才，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现在感觉事态非常的严峻。我在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注意舆情，正确引导；第二，相关部门深挖彻查。这群大学生靠家长吃饭，本身就属于无收入群体，可是现在犯罪分子将他们的魔爪伸向了这群人，非常的恶劣，必须严厉的打击。郭检察长，你跟大家说说你们检查系统掌握的具体情况。
3: 周书记，关于非法网络贷款的事情，我今天特意带来了承办检察官安妮，我想请她具体汇报一下案情。
2: 安妮同志，早有耳闻，海外723大案你是有功的，请坐。
4: 周书记，如果您还记得723大案的话，那这一切也就好说了。其实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都与723大案中一名牺牲的公安干警有关。
2: 张婉如，
4: 您还记得他的名字？
2: 在境外执行特殊的任务，没有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丢脸，更没有给人民警察丢脸，他是真正的英雄。不光是我，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要牢牢地记住他。你继续。
4: 是，这一切都源自张婉如的弟弟张小北直播跳河事件。
5: 王主任，我今天可是义务陪你进社区宣传反诈。
6: 小同志仍需努力啊，以后啊，这每天上午都得天天跟我来啊。
5: 人家还有一堆事儿呢。
6: 一堆事儿，你这忙点好，我忙点证明你还有价值啊。
2: 几件事。第一，宣传，网信办要及时收集整理受害群众的合理诉求。张芳同志，这是由你来落实。
7: 好。
2: 相关同志啊，工信局必须做好一切必要的技术支持。
7: 好的。
2: 同时，小孔同志，新闻媒体要及时跟踪报道，把案件的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的告诉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二，联合办案组要彻底查清这起涉重型非法网络贷款事件的真相，全力以赴，早日端掉这个犯罪团伙，绝不允许犯罪分子运用任何手段非法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研判，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大型网络犯罪团伙，市委决定由市政法委组织协调，公检法协同作战，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第三，这个关键证人张小北现在看来有可能还活着，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一旦找到了他，所有的难点和疑点就有了突破口。第四，汇泉科技公司下属的网络平台是否有问题，他在这其中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肩负着许多的社会责任，现在他们发展的确不容易啊，良好的政企关系不容忽视啊，一定要查清楚，如果是汇泉网络平台有问题，我们依法追究，如果不是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某些个人某些组织借用汇泉网络平台进行犯罪活动。

0: 我们同样绝不姑息，严厉打击。第五，下星期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当前非法网贷、网络诈骗呈现多发高发事态，受害人群不断扩大。反诈宣传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公检法要积极行动起来。
1: 谁呀？没完没了了！哎，
2: 永刚，我呀。
1: 谁呀？
2: 我，你小学同学，你忘了？
1: 就是坐你后排那个，之前总抄你作业来着。
3: 展鹏啊，你别提抄作业了，因为抄作业，当然老师说了多少次。哎，
1: 不是你不是原来坐我旁边吗？怎么跑我后边去了？
3: 啊，你看我这记性。
1: 哎呀，这么多年不见了吧？
3: 怎么样？现在过得怎么样你？
1: 就那样吧。你呢？还在江城吗？哎，有空聚一聚。
3: 我在国外呢，在国外呢。不过过两天我就回来了，到时候咱们抽空了一起聚一聚哈。要不咱们先加个微信？
1: 行啊，我那个手机号就是这微信号，你加我吧。
3: 哎，我来，我看啊。好嘞，我加你啊。
1: 我加你哈。

0: 有钱人怎么这么多呀？我看你们买就来还买水果，真太不好意思了，真是。来，你来小心，倒点水，喝点水啊！
1: 我来，
0: 小心烫啊！
2: 哎，
0: 来，喝点水。
1: 谢谢，
0: 谢谢。
1: 我来倒吧，阿姨。
0: 没事，来，喝点水。
1: 哎，
0: 阿姨，之前有人来看过您啊？
1: 啊，是。
0: 有一个叫罗小婷的姑娘，她来看过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她还鼓励我说，她会用她的方式和力量来支持我。
1: 啊，
0: 阿姨，我看您最近气色不错。哎呦，都得谢谢你们，就是你们关心我，现在呀，让我感觉这个生活呀都有点奔头了。
1: 那就好，
0: 还得谢谢你们，要帮我继续查一查小虎的事情啊。
1: 一定，
3: 阿姨。
0: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问小虎，他是
1: 阿姨，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问一下，小虎之前有没有给别人借过钱，还是他向别人借过钱？
0: 借钱呐？我没有听他说过呀，也没有人来要过呀。
1: 哦，
0: 那您之前给他的零花钱多吗？
1: 不多，我给他的钱呐，都是看病的，现在呀，看医生买药都不便宜。
3: 抑郁症那病啊，费钱着呢。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直接问啊？他儿子肯定是拿那些看病的钱用来还充游戏的非法网贷。
4: 他已经够苦了，知不知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呀？身上也是，干嘛让火人兽掌握呢？
1: 哎，小婷，最近忙不忙？啊，你有空了出来。 咱们到咖啡厅喝喝咖啡，姐请你啊。哎，行啊。

罗老师，啊，哎呀，罗老师，你别着急啊，自家的事儿，小事儿。啊，赵总，我真的很无地自容。既然你说了是自家的事，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这儿我表个态。 第一，我向你表示歉意。自己人打自己人，哪有这个道理？同时，

0: 我也替我女儿罗小婷向你道个歉。第二，一会儿我就给她打电话，让她立刻删除这个投票的文章，同时制定一封给会议权明确公开道歉的亲笔信，至少7天。第三，我用我个人的账号公开力挺会议权，同时再找几个法学界的大咖和我一起出镜站台。第四，年终考核，今年我的绩效工资就不要发给我了，管着公司的公关宣传，却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哎呀，惭愧啊，子不教，父之过呀。
1: 吴老师啊，哎呀，你也别生气啊。这个年轻人嘛，难免会听风就是雨，难免冲动。至于你刚才说的几点意见，我基本上都是赞同的，但是有一点，我坚决反对。我们董事长说了，您可是我们的智囊团，有您在，我就放心了。所以这奖金啊，不光不能扣，而且还要额外发。
0: 哎，不，
1: 以后啊，我可就指望你了。

0: 欢迎光临。
1: 哎，安妮姐，
2: 哎，快坐快坐。
3: 我来晚了啊？
1: 没有。
4: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要一杯拿铁。
4: 好的，
1: 谢谢。安妮姐，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约我喝咖啡啊？
3: 哎呀，什么大忙人呀、啊？叫我妹妹出来喝杯咖啡的时间还是有的。我呢，其实想……那我直说了啊，我知道你去见了施小虎的母亲，你是不是还在关注着这件事儿？
1: 对，我做了一些自主的走访和调查，因为我觉得施小虎的死和张小北跳河指控汇权的事情好像有点什么联系。
3: 嗯，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件事儿。咱们先长话短说，一会儿我还得回检察院。
1: 行啊姐，你要给我布置任务吗？你说我执行。
3: 哪有什么任务呀，就是想跟你聊聊你正在做的事儿。
1: 我的事儿？
3: 嗯，你在做的自媒体。其实你在每个平台发的文章视频姐都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特别的好，观点独到，言辞犀利，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一直在向这个社会大众展现一个正向的价值观，包括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事儿。而且像你昨天发的那个长视频啊，我也有认真的看过，我觉得也很真诚，只是你的言语是不是有点激进啊？
1: 姐，其实我并不觉得激进，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我只是把这些天我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
4: 喝杯咖啡。
3: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一件事儿。
1: 姐，你但说无妨，我爸的这些学生里就属你和糖糖姐对我最好了，虽然咱们经常不见面，但是我真拿你当我亲姐。
3: 我也当你是我的妹妹，所以有些话想来想去我还是得跟你说。嗯，你也知道你爸爸现在在汇权工作，那他……
1: 安妮姐，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我爸退休以后就进入汇权这件事情真的很让人难以理解。
3: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输出正向能量，可以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博主。我觉得像你关注施小虎母亲这件举动就非常的好，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跟你爸爸的立场上观点上会有很激烈的矛盾。
1: 姐，你放心，你的担忧我全都明白，我向你保证，我的声音会永远存在的。

0: 而且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干扰，哪怕是我爸的利益。只要是我认为对的东西，我就会坚持，错了我也会坦然道歉的。
1: 展鹏啊，我的日子啊，别提了，不好过。说真的，挺羡慕你的。
2: 你说，你小时候还抄我
1: 作业呢，你现在怎么这日子过得这么好啊？
3: 我跟你说哈、啊，这个赚钱呢得靠脑子，你知道吗？这个时代哪有什么铁饭碗呢？是吧？
2: 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你的人脉和资源。你就拿我来说吧啊，前几年我跟你一样也是上班族，不过我有个亲戚
3: 呀，他在国外搞那个信托投资，你知道吗？就是
2: 利用内幕操盘来赚钱。
3: 哎，后来我把我的积蓄投进去啊，你猜怎么着？一两年啊，翻了好几倍。
2: 我跟你说啊，这个信托
3: 投资基金呢，这个公司在国外老有名了，你上网上都可以查着。怎么样，感不感兴趣啊？哥带你赚点钱。
1: 我，
2: 我还是算了吧。我呀，不适合干这种
1: 投机的事儿，总是输。
3: 哎，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要合理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咱们这不叫投机，
2: 这个叫利用信息差来赚钱，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也就是
3: 你是我老同学，这别人我不给他这个便宜钱。少了几百万的大单子是不接的，要不你先投个三千五千呢？
2: 玩玩嘛，对不对？这个事实强于雄辩，到时候你
3: 见到结果了，自然就信了，对不对？
1: 那行，展鹏，
2: 这样就听你的。
1: 我先投个6000，赔了赚了无所谓，反正我就这6000了。

0: 安检还问不问呢？都坐一上午了。
1: 你这么有耐心，我们就比一比呗。
2: 我发现你挺有意思的，你倒嫌唉声叹气的。
1: 李泉，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漏罪、漏罚、漏案？如果你现在还坚持你自己是老 A 的话，那就属于是漏罪。哎，璇儿，他现在还有多少年刑期啊？
2: 大概还有十多年的吧。
1: 有十多年的话，再加上这么一个罪名，这得坐多少年牢啊？
2: 李泉，你身体怎么样？
0: 啥意思？
2: 他这坐多少年牢得取决于他能活多久。他毕竟谋杀的是警察，这得从重处理。
1: 嗯，
2: 至少无期徒刑吧。
0: 哼，安检啊，别吓唬我，我李泉不是吓大的，像诱供啊。
1: 诱供不合法，我们不会知法犯法。李泉，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我们见过那么多罪犯，哪个不是想着法的给自己减刑？你倒好，自己个儿愿意把牢底坐穿，你还想加刑？实话实说吧，你我都知道谁才是老 A。我知道你们组织严密，你在来之前就已经给了你扛事的公司。你下面那些小弟可没你这么专业啊，每个人眼神都十分飘忽，根本就对老 A 这个人完全陌生。他们说出来的供词就跟背课文一样，就连停顿喘息都不带改的，一模一样。
0: 哼，我知道，国内办案最注重的就是口供。我反正说过很多次了，我就是老 A， 张婉如的事儿，我不太清楚。
1: 你还挺有意思的啊，李泉。都说久病成医，你这是酒醉懂法了啊。我劝你，还是如实交代。该你去扛的责任，你必须得扛。你能扛的，你也可以选择去扛。

0: 而你不用扛或者你扛不起的，你没有必要硬扛。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那既然你承认你是老 A， 你认不认识张宛如？知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知道啊，我认识他。
0: 你知道张宛如的真实身份，那他怎么还是被害了？璇儿，这点重点记录，到时候在法庭上一定要重点阐明，主观动机十分恶劣。
2: 好嘞。
0: 想清楚了啊，来回翻供不能从轻。老 A， 你是何时何地知道张宛如真实身份的？你怎么知道张宛如出事那天她要去干什么？你又是如何远程操控现场的？用的哪部手机？哪张 SIM 卡？跟现场的谁联系过？你用了多少钱买凶杀人？怎么交易的？什么币种？
1: 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我没有什么。
0: 哦，你现在又记不清了是吗？那行，我来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保罗他将他受雇杀人的细节全都给招了，当然他有他的罪，你承认你是老 A， 你也有你的罪，你现在记不起来没关系，我可以陪你直到你能够想清楚，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证据链也不缺你这一环，至于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随便你带下去吧。李泉，你是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在香港？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

0: 想清楚了啊，
1: 来回翻供不能从轻。老 A， 你是何时何地知道张婉如真实身份的？你怎么知道张婉如出事那天她要去干什么？你又是如何远程操控现场的？用的哪部手机？哪张 SIM 卡？跟现场的谁联系过？你用了多少钱买凶杀人？怎么交易的？什么币种？
2: 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我没有什么。
1: 哦，你现在又记不清了是吗？那行，我来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保罗他将他受雇杀人的细节全都给招了，当然他有他的罪，你承认你是老 A， 你也有你的罪，你现在记不起来没关系，我可以陪你直到你能够想清楚，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证据链也不缺你这一环，至于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随便你带下去吧。李泉，你是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在香港？

0: 姐，你这招太绝了，连环发问细节问题，再打心理战，最后让他自己掂量掂量。你知道我看他最后脸都白了。咱接下来怎么弄啊？再晾他几天？
1: 犯罪细节呢，往往就是这些零口供犯罪分子的疏漏，而这也是我们办案的突破口，得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和决定我们的审讯计划和策略。确实得晾他几天，哪能一切都按照他想的节奏走啊？
2: 哎，安妮啊！
1: 哎，王准，
2: 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啊。那个今天晚上呢，你我还有郭简，咱们仨得共同加个班。啊？
1: 什么案子呀？啊，
3: 是郭简带队，咱们仨呢得针对于汇权的这款游戏啊，做一个检查建议书，支持相关主体啊提出民事公益诉讼。哦，
1: 这么突然的吗？
0: 我这忙的忘了跟你说了，你看。这汇权要么是得罪人了，要么是真的有问题，全网声讨呢。
2: 哎，就是因为这个啊，郭简呢也是看到了这个，他关注了，而且也听说有上级领导打电话关心了。他通过仔细的这个研判分析，
3: 他发现这一次的网友，而且主要是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汇权的这款游戏发出了统一的质疑声音。
2: 所以咱们检察院呢您得肩负起职责跟使命，发挥作用。
3: 而且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做了新的修订，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而且修订后还新增了网络保护专章，这第74条就明确规范了网络内容的提供者，
2: 尤其是像汇权集团的这一类的企业，做出了这个企业责任的要求，也对未来的网络产品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说这个汇权集团这一类的企业毕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有的时候这政策跟法律难免会晚于现实的发展，
3: 所以呢咱们这次不直接的发起诉讼，而是通过公开的平台发布公告，这样一来呢既能起到了警示跟引导的作用，还能给这些相关的企业一定的缓冲余地。最主要的啊，是通过这个咱们能发现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有多少人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这公告还有好几个门槛呢，是不是适合主体，是不是在公告期满前确有符合条件的主体报名，是否有证据啊，等等好几条呢。
1: 对，那我们现在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啊，
2: 就这样，我已经起草了份文件，

0: 根据这个民诉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仔细核对过了，然后你再核一遍啊。如果没什么要需要增补的，咱们就直接报郭检审批。
1: 行，我知道了，王主任。
0: 就这。
1: 好。嗯。李总，这是您要的文件。
2: 哎，好。包老师。
0: 哎。哎，一堂。
2: 包老师，您终于来了。
0: 法务部是什么意见？
2: 哦，您看。
0: 好。你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我觉得你身上什么是最厉害的素质吗？
2: 还真挺想听听的。
0: 杀伐决断这四个字，啊，这当然是每一个想做大事的人身上必备的素质。但现在老师想送你四个字，以退为进。我已经和几个著名的法学专家沟通过了，他们愿意帮我们作为咱们的外援。不是老师说你啊，你这个说明书里面啊有太多的问题，治标不治本。你看汇权的成长每一步都是在政府的监督下完成的，没有可能也绝不会允许行差踏错。按照法律的思维呢，这么说是没错的啊，出了问题首先要排除自身的责任。但是你想过没有，法理、情理、事理，只有情理才能够堵住网民的悠悠之口。还有这句，积极应对，立刻自查自纠，意思是这个意思。哎，可是看着怎么感觉都不对。其实啊，你这个里边没有具体的整改的方向、细节和内容，让人觉得就是应付了事。
2: 哦。
0: 还有这儿啊，这句啊尤其严重。配合检察院的工作，相信法律和事实。这话看起来就好像在和检察院生气叫板。
2: 哦，
0: 检察院是谁啊？法律的监督机关，他们可能会随随便便的发布检察建议书吗？他们一定是啊有了足够的理由和依据。所以啊，我们表明诚恳的态度，积极认错就好了。否则的话，按照现在已有的判定，咱们是很可能败诉。到时候不但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公司也将会面临巨额的罚款，那样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给公司的信誉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我建议啊，待会儿等技术部门的人都来了，咱们好好研究研究，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争取在……哎，现在几点了？
2: 十二点了，属于第二天了。
0: 啊，还来得及。嗯，给咱们的建议啊，是在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如果咱们能够在明天早晨9点之前发布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说实在的，这么大的工作量，换做其他的企业啊，自查自纠就得1个月。
2: 罗老师，幸亏有您。
0: 哎，对了，你是不是和赵总闹矛盾了？如果平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会亲自到现场。可他今天呢， 打电话让我来，还说啊见到了别跟你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了？
2: 啊，没事，就是有一点误会，过段时间就好了。
0: 一堂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无论爱情还是友情，要学会平衡啊。
2: 明白
0: 啊。我再看看这个。
2: 好，
1: 哎，小婷，你这个录音笔不能用啊，待会儿怎么采访啊？
3: 这里没电了吗？
1: 电还是有，问题是内存满了。要不你拿去删一段？
3: 这是我爸的录音笔。算了，反正他有事没事爱开着录音，好多空白录音，我看看有没有没用的吧。
1: 行。
4: 现在我不知道我儿子是生是死，您就急着要让我用儿子的命来换钱呢？
5: 我们汇卷集团给你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啊，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这只是我们董事长尹总的一片好意。
4: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在你们这个合同上签字呢？我是不懂法律，可我的眼不瞎，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不安好心。
5: 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这100万现金很快就打入你的账户。滚，滚出去。
1: 小婷干啥呢？录音删了吗？小婷，
2: 没事了。
6: 汇权于本日9时整正式就昨夜我市检察院针对汇权科技发布的检查建议书作出回应。本台记者了解到，汇权连夜自检自查，已经快速成立了模式优化小组。该小组将由国内顶尖技术、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重点关注专属模式、弹窗、外力、
7: 对不起、
6: 时长、
7: 停一下、
6: 不良发言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汇权表示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工作，
7: 谢谢，
6: 将游戏产品整改工作落实到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整改工作放到首要位置。最后，汇权作出承诺，以后的游戏开发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欢迎社会各界积极监督，力求为公众和广大玩家做出更好的产品。

0: 董事长，我都看到了，不用解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既然已经是公开表态了，那么还不如再加一把火。罗老师已经给我来过电话了，我同意他的说法。你看看绿波的肖慕恩、张小北出事，人家在发布会上的讲话，
1: 那是既诚恳又得体。
0: 得了多少媒体的好感，舆论是直接扭转，而你呢？哼，就这么一两个跳梁小丑，竟然还能掀起大浪，接二连三地影响我在境外的融资。
1: 赵启凯，如果你要是没这个能力，我劝你尽快地
0: 交上你的辞职报告。

0: 要不，哎，你家住这儿？
1: 啊，就住这儿，就住这儿。啊，
2: 感谢领导，还专门把我从那个拘留所送过来。你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度日如年，我以为我要待到过年呢。
0: 行了，是我们领导何队让我接你出来的。
2: 哦，幸会幸会。哦，不不不，惭愧惭愧。
0: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可别抱有侥幸心理啊！现在公安和电信重点打击两卡分。

0: 你可别再被抓了，记住没？啊，记住了，记住了。哦，不会了。哦，对了，你要不要生活费？要不要通知你家里人过来？
1: 我一会儿约了几个朋友。
0: 行，那你去吧。谢谢奎哥。不，谢谢领导。哎，路上慢点。
2: 哥，这个吃，是是是是。瓜哥，你也看到了，今天就哥几个一起来接你。你那帮同学啊，没一个讲义气。来，来，多吃点。你在里边也没什么油水，多吃点肉，去去晦气啊。
0: 老哥，你别光吃东西不说话呀，学校你也回不去了，以后找个干什么？
1: 没什么打算，找个班上。哎，老
2: 哥，这可不是你啊，怎么着？距离一趟橘子，就蔫巴了。用行话说，你就算毕业了，这也算是出头了，你以后得跟着咱哥几个一起挣钱啊。还想着蹲钱？
0: 想死啊！活腻了，啊！知不知道我怎么进去的？听没听说过断卡行动？哎，
2: 宝哥，虽然断卡行动确实是断了我们这帮人的生路，但是呢，凡事有利也有弊，对吧？
0: 你知不知道，就在你进去的这几天，那收卡的把卡提了多少钱吗？
2: 1500，
0: 整整1500！哎，宝哥，你们大学生毕了业出来。 最多4000-5000一个月，你每个月收那么几张卡，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哎，被抓进去算什么呀？过2天不就给你放出来了吗？来，大伙儿敬宝哥一杯。来，
3: 敬宝哥一杯。
4: 宝哥，
3: 嗯，
4: 宝哥，
3: 来，宝哥，
0: 宝哥，来。
4: 不好意思啊，我们办不了。
3: 为什么办不了？系统显示的就是办不了。
5: 你以为就你们这一家营业厅是吗？不办就不办呗，不办走了。不好意思啊，走了，
6: 走吧，走吧，走吧，走。
5: 你好
6: 啊，坐吧。
5: 什么意思啊？
3: 又没办成。
5: 兄弟俩，走啊！
6: 你好，先生，请看一下摄像头。
5: 哎哎，等一下，嗯。
3: 一定要拍照吗？
6: 啊，我们这都是实名制的。
5: 哦，我先不办了。
6: 啊。

0: 来了。
1: 不让我进去啊？进来吧。你的。还生我气呢？都不说话了。哎呀，真是怀念咱们上大学那会儿啊！就算是吵了架，两个人出去吃一个麻辣烫，开开心心的多好呀！哪像现在。

0: 连招啊。我甚至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错，是小虎的账号就不该给他那么痛快。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质问我呢？你要不跟我发趟脾气也行啊。
0: 你以为我不想啊？我可太想了，但是刚好那天罗老师跟我在一起，就把我给按下了，还教育了我一顿。我当时还怪他，说他偏心你。后来我想想，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也怪不着你，你不过是给国家打工的，跟我一样没有选择，各为其主吧。不过有一件事你确实得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有时间准备准备啊。你老来突然袭击，让我熬夜加班的，你看看我最近，我这皮肤都不好了，我这还要谈恋爱呢，你让我怎么吸引人家呀？
1: 那你干嘛不联系我呀？
0: 你给我打电话了吗？
1: 我呢是因为忙，每天都要按卷。
0: 哎，你真以为我是个闲人啊？
1: 一腾，你今天真好看，你知道的，我在乎你。
0: 说的跟我不在乎你似的。
1: 好丰盛啊，
0: 这草莓特甜，你尝尝。
1: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一会儿赵继凯来了我就走。这赵继凯也是挺有心的，以前还没有哪个男人为了你低声求和呢。
0: 他给你打电话了？
1: 他跟我打电话了，他说你们俩吵架了，你肯定心情不好，让我过来看看你。来了。
0: 好看。
2: 安妮，谢谢啊。
1: 少来这招，你别忘了她也是我闺蜜，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过来看看她的。行了，不打扰你们的烛光晚餐了，好好吃，好好的啊。

0: 谁啊？
1: 老头子要回来了。
0: 他回来，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啊？
1: 现在萧慕恩才是他面前的红人，我已经不那么受待见了。
0: 裁员的事情，我这两天一定全部完成。
1: 你记着，在公司里，我们两个之间不能有任何问题。
0: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去忙，我再也不会无理取闹了。
1: 我也有不好的地方，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老了。
0: 胡说什么呢？老什么老啊？
1: 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0: 你认真的吗？
1: 就是想天天看到你。

0: 我得考考你了，这花叫什么名字？
1: 虎颜花，老虎的虎，颜色的颜。
2: 名字还挺霸气的，又好看又大气。虎颜花。
1: 这样，你们家的招牌菜，帮我们上几份，我们就两个人，别太多，
2: 好的，
1: 免得浪费。酒。他不能喝酒，那就算了，帮忙快点啊，谢谢。怎么了？
0: 虎颜花多生长为中国广东地带，李一汤跟我说你是江浙一带的人，你是怎么从小闻着这花长大的呀？
1: 你会从100个人的口中听到100个版本的萧摩恩，
2: 这就更有趣了。那到底哪个版本的萧穆恩才是真实的萧穆恩？
1: 何为真实？何为虚幻？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界定的。就像我，从小呢是在广东长大的，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江浙一带，不过时间待了不长，就出国了。在广东，我真实的生活了10几年。可让我现在突然回想。能让我瞬间想起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好像只有这虎颜花的味道。那里香气很特别，能让人安静。一回想它的味道，就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在妈妈身边时的那些时光。可在江浙，虽然在那里生活了短暂的1年半，可那里见过的每一个人、每一张脸，甚至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忆犹新。你说这两个，哪个是真实的，哪个又是虚幻的呢？
2: 被你这么一说，这花闻起来香味倒是变得更加极致了。哎，难道你就不想问问，为什么这家店有广东的花啊？
1: 哎呀，你的这份工作呀，哎，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查出事情的真相。你管他呢，只要我们能够在这里静静地闻他的花香不就好了。
2: 说的有道理。
3: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章程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et Airlines.
4: When you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我在回国的航班上
3: 怎么了？
4: And
3: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
4: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投资必须要在月底以前到达我们的账户。这些都是谣言，我必须再跟你说一遍，我们集团是稳定、公正、守法的。我们还与当地政府及主流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两个问题都是无端的指责，这不关我们的事情啊。该死，詹姆斯，我可告诉你，我们现在这款 APP 那是所有产品中矩阵最好的汇播直播平台。我现在的谈判条款是必须要明确固定投资新加坡、美国、日本。你不可能减少你的投资份额，一个字也别想。

0: 这花挺好看的，
1: 名字还特别呢。
2: 看不出来啊，肖总对花也有研究啊。
1: 小时候我们家附近啊种了很多这样的花，

行呀，回钱了。

0: 哎，张鹏，怎么样，勇哥，我没骗你吧？这才过了几天啊，你那6000块钱就有了3000块钱的收益啊！我跟你说，你小子也是运气好，这几天欧洲市场那边有点波动，我们靠做空大赚了一笔。行了啊，乖乖的本金拿回去吧啊！
1: 哎，别呀，我这6000啊也不着急用，
0: 多放几天，多赚点钱，
1: 到时候请你喝酒。
0: 勇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让你占这个便宜的。就你那点钱，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你不是不相信我吗？啊！
1: 我是跟你赌气才接受你那点小钱的，你知道吗？行了，话不多说了。
0: 啊，你把本金拿过去吧。
1: 好，鹏哥，展鹏哥，是我错了。
2: 我格局小了。
1: 这样，你说个数，我得投多少钱，你们才能接受？至少。
3: 100万吧，
1: 展鹏，你别闹了，我哪有那么多钱呀？这是什么？
3: 存折没见过。
1: 不是，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3: 攒的呗。
1: 这样，看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你再给我个面子，也别100了，50。
4: 我放里面10天，就10天，赚了钱，分你20%，怎么样？还真是活久见了啊！这是一不过寿，二不过节的。小娇同学竟然主动请客，他要主动请客，要么就有好事儿，要么就没好事儿。<笑>
5: 你们真的是……
4: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5: 有大事儿。 说呀，你故弄玄虚干嘛？我吃不下了啊！你俩坐稳了啊！嗯，我又有了啊，又怀了！哎，你可以啊，你二胎了，
4: 太厉害了！
6: 我也是没想到，
4: 永刚知道开心坏了吧？
6: 我还没告诉他呢。 我刚知道的时候还犹豫要不要留下来着，你们也知道之前发生那样的事儿，我们确实压力挺大的，而且我看着永刚天天在那儿没日没夜的加班，我又挺心疼他。你说再生一个，那不是要他命吗？哎呀，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呀，这毕竟是我的宝贝儿，我怎么舍得呢？所以我决定了，生。
4: 真好，嗯，哎，不是，你怀了就不能喝咖啡了？你怀过，我怀过，医生说了，少喝点没事儿的。再说了，你忘了，我之前怀佳宁的时候，那不是每天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健步如飞，比你们俩跑得快呢。他身体皮实着呢，但你还是少喝点啊，咖啡因对胎儿不好。
6: 知道了，知道了。 得，这一下我跟安妮也不用再打架了。本来我俩还争着说谁当你孩子的干妈呢。这下好了，安妮，老大归你，老二归我。我提前预定了啊。
7: 预定什么呀？你自己抓紧，你们俩都抓紧，天天盯着我孩子，<笑>
6: 给他们太大压力了。
4: 你多吃点啊，哎，把这也吃了。
6: 我得给你。
4: 你们俩什么意思嘛？<笑>烦人。
7: 今天呢？ 把各位渔业厅的经理同志们召集在一起开这个会，主要呢是想来谈一下近期咱们江城电信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相信大家呀都已经知道了，最近这段时间，在咱们江城市的整个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是层出不穷啊，甚至呢这背后。 还出现了一些境外犯罪集团的身影。各位作为基层的负责人，我知道，大家除了平时的日常的防范工作以外，也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检方和公安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但是啊，咱们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不能暂停。 不仅不能停，而且还要不断的升级。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吧。现在，除了继续的配合检方和公安加强排查，尽早的让蛰伏在江城地区的相关犯罪分子浮出水面以外。
0: 还要做好相关的普法宣传工作，让咱们老百姓啊，在使用电信网络的时候，能够增强相应的法律意识，同时呢，加强自我的防范。我知道有些同志啊，有着畏难的情绪，认为要完成现有的工作任务已经很吃力，那现在呢？ 又要开展自己工作分内以外的事情，认为我们是在走程序、打官腔。但是，同志们，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和日常的防范工作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比后者更加重要。江青同志，你呢？ 是咱们江城电信的老同志，你负责的营业厅呢，也是多次的被评为先进集体。你的女儿安妮检察官，那可是我们江城地区赫赫有名的十佳检察官呀。是。所以啊，你不仅是咱们江城电信的英雄，同样的，也是英雄的母亲啊。嗯，
1: 我在想，
2: 是
0: 这一次。 就由你们营业厅来带一个好头，率先举办一次宣讲。
1: 啊，我
0: 就这么定了，大家说好不好？
3: 好。

0: 哎呀，好难得做一回女儿的车夫。哎呀，你这一天到晚的加班，深更半夜才回家。我跟你爸爸都睡了，这早晨吧，我们还没睁眼，你又走了。哼，我这一天到晚感觉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对吧？
1: 哎呀妈，行了，你别抱怨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我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行吗？
0: 少来少来，你这句话呀，都从去年快说到明年去了。哎呀，
1: 我可消受不起哦。多事之秋。怎么那么愁呀？明年就要退休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就行了，妈，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哼。 谁不想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但是现在呀，这个网络犯罪可是太猖獗了。我们电信天天就被这事儿闹得是一个头两个大，上头天天的三令五申啊，让地方营业厅，各自开展普法工作，这个加强老百姓的防范意识。哎呀，这想想都头疼。 哎，妮妮，妈妈这个忙你能帮我？我能帮什么忙呀？你是咱们江城市的十佳检察官啊，这宣讲由你来搞，那肯定是脱颖而出，效果拉满。
1: 不行，妈，我最近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这个，而且这个事儿我还得跟郭锦去汇报申请，可麻烦了。 我倒是想到有一个人啊，如果他肯来作证的话，这绝对是大获成功的事儿。
0: 他？谁呀？

0: 现在这电信营业厅怎么管得这么严呢？我们就办张卡，又是实名，又是录像，还又是什么黑名单，我都跑这么久了，还是没办上。
1: 这不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吗？
2: 算了，我是看明白了，这碗饭我们吃不下了。电信管得那么严，检察院和公安局还打击我。
3: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0%吗？
3: 你想不想做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5: 低风险，高收益，盗窃返款付息。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山洪泥石流、猛逐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 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与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
7: 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8: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9: 会啊！
1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这个加强老百姓的防范意识，哎呀，这想想都头疼。哎，妮妮，妈妈这个忙你能帮我？我能帮什么忙呀？你是咱们江城市的十佳检察官啊，这宣讲由你来搞。
1: 那肯定是脱颖而出，效果拉满了。
2: 不行，妈，我最近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这个，而且这个事儿我还得跟郭锦去汇报申请，可麻烦了。
0: 哎，我倒是想到有一个人啊，如果他肯来作证的话，这绝对是大获成功的事儿。
2: 他？
0: 谁呀？

0: 现在这电信营业厅怎么管得这么严呢？我们就办张卡，又是实名，又是录像，还又是什么黑名单，我都跑这么久了，还是没办上。这不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吗？
1: 算了，我是看明白了，这碗饭我们吃不下了。电信管得那么严，检察院和公安局还打击我，这条路走不通了。
2: 哥几个呢，就老老实实的去电子厂打份工吧。哎，
3: 老哥，你瞅瞅你这样，你像是能安安分分打工的吗？啊，
2: 我告诉你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3: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办卡办不了，收卡也别想。啊，
3: 那营业员天天给来办卡的人说，转卖手机卡是违法的，
2: 借出去也不行。

0: 我说，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把手机卡卖给你。
1: 宝哥，我倒还有一条路。其实，我们还有一条线，通着国外呢。
2: 什么意思？
1: 我有个大哥，我们都管他叫堂哥，绝非这种小打小闹，他做的可是大生意。要不，我带你去见见他。
0: 大生意。
3: 堂哥，忙着呢。
4: 哎，臭小子，谁让你到这儿来的？不是让你不过来吗？
3: 哎呀，堂哥，我们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现在收卡越来越难了，那电信根本就不给我们任何机会。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真的没饭吃了。
1: 您帮帮忙，带带我们，给我们指条明路。实在不行，我们跟着你干。
5: 跟着我干？哼，我的活儿你们干不了。
3: 哎，不是，堂哥。您真的忍心看着我们这几个小兔崽子在外边饿死吗？
5: 好，看在你们可怜的份上，我给你们一碗饭吃。啊！我现在啊，正好有个大事儿要你们去做，有没有兴趣？
3: 有兴趣，有兴趣。什么活儿？
6: 大爷大妈们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7: 现在厂家做活动，福利大回馈，我们所有的商品一律免费，不收你们一分钱。我们的产品。
8: 我啥也不干，
6: 在这
8: 白送。
6: 全部免费，全部免费。送今天，过来瞧一瞧，瞧一瞧，全部免费，全部免费。
9: 送今天，
6: 大爷大妈过来看一下，过来看一下，大爷大妈，
9: 把验证码发给我们就行了，大妈。
2: 咋的了，宝哥？
10: 你看我这个是老年。
2: 那就是你大哥跟你说的大生意。哎，
3: 这就是你业余了，宝哥。你以为我真来这做慈善呢？白白给那些东西给那些老头老太太。宝哥。跟你说实话吧，堂哥那边那个国外的大老板现在在做两手准备，一是电话卡，二是网络。现在他们特别需要网络账号，一张手机卡绑定注册的手机账号，在外边能卖1000多呢。
2: 一千多？你当人家傻呀？人家凭什么把网络账号卖给你呢？
3: 所以啊，您就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他们不太会玩手机，对我们这方面也压根就不明白。嘿，他们还贪便宜，就为了那几个破脸盆，那几袋破洗衣粉，他们就让我们替他们注册账号。你不信，去给你演示一下。
6: 大爷大妈，大爷大妈，过来看一看，过来看一看，全场免费，全场免费。
11: 小伙子，这些东西真的是白给吗？
12: 都是白给的，这全都是白给的。大爷，你看那脸盆怎么样？
11: 那我们什么也不做，怎么可能呢？
12: 大爷，其实特别简单，你只要在手机上注册一下，收到了验证码，告诉我们就行了。
11: 我们这个是老年机，上不了网，那怎么注册啊？
12: 没关系，你们不会，我们来帮你。来，
11: 那你帮我看一下吧。
12: 好，
13: 哎，大妈，好了，大妈，
14: 谢谢。
13: 哎，大妈，
12: 好了，导演，验证码收到了，这样就行了。来，拿好您的洗衣粉。啊。
11: 哎呀，走了，
15: 扔东西呢。
0: 我是看明白了，你们就是找这些老头老太太们注册账户骗钱，然后只要一出事儿，警察找的就是他们。哎，你们的老板早就颠了。我说的没毛病吗？
3: 不是，你小声点。
0: 不过我有点不明白，你们干嘛非要在这家营业厅附近？
3: 宝哥，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集聚效应。现在这些老头老太太拿的都是老人机，他充话费得进营业厅，而这个营业厅是我们附近最大的营业厅，在这儿效果是最棒的。哎呀，你别老站在这儿了，来搭搭手。
2: 好忙好忙
13: 啊！干嘛不着急啊？啊，
11: 帮我弄啊！
13: 好
11: 好的。
14: 哎，小徐，今天什么日子呀？这我们营业厅没搞活动吧？
16: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我们营业厅外边有人免费发东西。哼，
14: 这世上哪有什么免费的东西啊？哎，阿姨您好，请问您这是促销的吗？
17: 不是的，只要把手机拿给他们注册个账号，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啊、
14: 哦。哎，这人我看着面熟啊，是不是之前总往咱们这儿跑，想办电话

0: 那个年轻人。
1: 没错，就是这个人，三天两头往我们这儿跑，肯定是卡贩子。
0: 王姐，
1: 好。
2: 就是你小子，
3: 奎哥，
4: 什么奎哥？叫警察同志，
2: 你这刚刚放出来，又不太老实了，
4: 是不是想搞事情？
3: 啊，不是，没有啊，我没有搞事情啊，我，哎不，别介，我可不真不想回去了，我，哦，我提供重大的线索，我把我的上线交代出来。
4: 我就知道，你上次没交代干净。
5: 还有啊，刚才那几个骗老头老太太的。
4: 是不是你手下人干的？啊，
3: 不是我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大哥，叫，唐哥。
4: 行，带回去吧。
3: 啊，奎哥，我，哎，
6: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7: 肖总？我们要走了。
6: 走？什么意思？
7: 您还不知道吧？我们被开除了。今天早上赵总的秘书通知我们的，已经让人事用最快的速度给我们办了离职了。哎，您说，卖命了这么多年，说开除就开除了。肖总，您好自为之吧。
8: 感谢中国电信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在一起聊一聊。我啊，也是被我的学生强行拉过来的，准备不充分，但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大家讲一讲，提个醒，加强各位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同时又能和我们奋斗在第一线的防诈工作人员交流交流，我还是很高兴的。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各种类型的电信诈骗犯罪的形态，让大家心里有个谱，做好第一道防护。怎样预防电信诈骗犯罪呢？记住三件事。第一件事，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就是抓住了有的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开始给你设套。被害人接到这样的电话或者短信的时候，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被利益冲昏了头，这样就很容易上当受骗。第二件事，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比如有的人去 ATM 机取款，拿着这个小票一看，随手就扔了，这样就给电信诈骗分子提供了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好个人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你要去取钱，千万别相信外人，可以向银行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第三件事，核对真实身份。如果你的熟人给你发微信、短信或者 QQ， 提出各种理由，让你给他转账，记住了，打电话和当事人联系，求证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如果手机无法接通，就可以向他的同事、朋友或者家人核对事实情况。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啊！都说了，实践出真知。今天呢，电信集团的代表他们也来到了现场，他们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手里有大量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上台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9: 好，
10: 好，好，
9: 好。
11: 肖总，进。

0: 李总，我来是想问问你，这份名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次的人事变动主要针对的都是我在绿博时的老班底？想问一下公司对他们有什么看法？肖总，坐下说话。嗯，是这样啊。
1: 这件事儿，我希望你不要多想。人事调整属于集团的正常操作，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总有来来去去的人，对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他们技术夯实，理念坚定，公司毫无理由、毫无征兆的就把他们给开了。我不理解，
0: 可如果是赵总的决定，那么我建议干脆把我给开了，让他们留下。他们可都是人才，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何必呢？比起走人，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
1: 什么意思？
0: 肖总，你是个聪明人，为人本分，能力强，我当然不希望。
1: 任何事情能伤害到你，但是我也不希望你的一时冲动会影响到赵总。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好，既然李总监您解决不了，那我只能去找董事长他们。
2: 讲的太好了，对不下了。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小寿，你真是讲的太好了，太棒了。怎么样吧？
3: 哎呀，妮妮啊，我们这次是大开眼界，妈妈得谢谢你啊！你们这个罗老师啊，讲的真是太精彩了，太全面了。哎，我还想着下次要不再请他来一次，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
4: 妈，你真的是。
2: 还是算了吧，啊，罗老师这次是看着我的面子才来的，他事儿多着呢，咱不能一直麻烦人家呀。也是啊。喂，我是。啊，哦，我知道了。好好好，马上回去。
4: 怎么了？又回去了？前段时间。
2: 公安不是在我们营业厅附近端了一会儿骗老年人注册互联网账号的那个年轻人吗？啊，从那以后啊，上级电信部门就安排了全区域范围内的现场排查，一旦发现情况立马报警。刚才不是我们电信公司来电话，说监控中心好像是发现不对头，让我回去协助调查。要不你先回家，妮妮，等我忙完了就回去。
4: 啊，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我正好要去警察一些资料。
2: 好，
4: 妈，我看罗老师聊得正欢，您帮我跟他道个谢啊。
2: 好嘞，啊，
4: 早点回家，
2: 慢点啊。
4: 哎，好，我先走了。嗯。

0: 主管，这个区域最近存在呼叫数量不合理的成倍增加，我怀疑这个区域有人存在使用猫吃食尸诈骗。
1: 已经报警了吗？
0: 已经报警了，已经把我们锁定的位置发给了公安部门。
2: 这运行情况怎么样？
3: 相当不错，已经满负荷运转十几个小时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们之前还是估计的太保守了，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一天就能打出2-3万个电话，一个月就能打出去100万个电话。
3: 100万个电话？这100万个电话都打出去的话，那我们得挣多少钱呢？

0: 抓他！
1: 还有人吗？
2: 从楼梯跑掉一个。

0: 董事长，哎，摩恩，有段时间没见了，辛苦了吧？我怎么看你有点不太高兴啊？正好，董事长，我有件事情想向您汇报一下。
1: 我之前在绿波的老班底被公司给辞退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2: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决定啊？
1: 赵继凯。
2: 哦，行，我知道了，啊，我来处理，这事儿啊别往心里去啊，公司还指着你呢。
1: 知道了。
2: 嗯，今天许副市长要到公司来视察，我先忙这个事儿。啊，之后呢，我把你还有赵继凯叫到我家里，啊，我准备点好茶给你们二位啊，好好沟通沟通。
1: 好，
2: 好，行，一会儿见。
3: 跟我没关系啊！你们看见了，我开得很慢的，他突然冲过来了，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事儿，不是我的事，他跟工作证啊，这不是我的事。
4: 不行了，这样，你先带人回去，我在这守着。
3: 怎么样呢？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事儿啊！
4: 赶快联系120。
5: 刚才跑出去的是谁？
6: 是雇我们干活的老板，警察同志，我们真的只是来干活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5: 他就没跟你们提过为什么要架神猫池吗？
7: 我们真的就是打工的，这个这我们怎么知道嘛？只不过听他打电话的时候好像说过那什么什么威哥，还有什么F 国海港城之类的。
6: 对，他还提过一个欣姐。

0: 哟，董事长。
1: 哎呦，老罗，
0: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啊，
0: 许市长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一会儿要到咱们公司来，我去迎接一下。
2: 哦，哦，许市长还没那么快。哎，正好现在有空，到我办公室喝点茶，咱哥俩聊聊。哎，老罗啊，哎，最近公司啊，出了不少的事情。多亏了你这位法律专家呀，
0: 董事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请您指正。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谁希望公司出事情啊？但是有你这员大将在，我就比什么都踏实。哎呀，哎，来公司还适应吗？还有什么需求没有？
0: 啊，没有没有，很好，我在这儿。谢谢董事长的关照。
2: 老罗喝茶。哎，老罗啊，你不用为赵继凯再说好话了。这个人呢，几斤几两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一次他确实是严重破坏了我的整体的计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才短短几个月就造成了声誉的危机。你想，一个声誉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那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你应该更清楚啊。贵权是做大了，但是如果想长久的活下去，

0: 修炼内功，还有一种，那就是强大的外部支持，
1: 尤其是我们立足在全球市场的企业，
0: 那么更需要热钱，尤其是跨国集团的投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发展。对于那个年轻人，我是不打算用了，但是我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尤其是好的消息。
2: 董事长，我是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现在也只是略有一些人脉关系。
0: 是，
2: 你要让我做理论应对的方案，或者说宣传的策略，这个我在行，但对于投资融资，我真的不敢乱说，怕耽误您的大事。
1: 老罗啊，你可真是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啊。
0: 放心，我只是需要利好的消息，尤其是公关的层面，这个你可以说说看吗？
2: 其实绿波并没有被直接诟病，只是受到牵连而已。而且现在国内直播行业迅速发展，前景无限，甚至在没有推广和烧钱的情况下，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客户。咱们收购绿波，我觉得大有可为，但是呢，现在首先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让投资回来。咱们可以把利好用在绿波的身上，来一个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0: 好啊，这非常好啊。哎呀，我这个人呢是比较贪心啊，你最好给我来个双向吧。
2: 这个人啊，不贪心，但我喜欢把事做到极致。我加棒来一个三级跳，算是给你接风。但需要以你董事长的名义，在我起草的公函上签字。
0: 这有什么问题呀？只要能使咱们汇泉公司起死回生，扭转乾坤，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公司上上下下都将感激你啊。
2: 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啊。
0: 老罗啊，汇泉公司的所有资源归你调配，我全力的支持你。
3: 师傅，上次已经查清了，那些手机卡还有银行卡都是真的，有一些是受害人的，有一些是杨宝从别人手里收来的，还有他说的那个上级，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的，十分警觉。我们模仿杨宝的口气，对方也不上钩，估计之前他们有确认彼此身份的暗语吧。至于其他的受害人提供的线索，没有几个有价值的。
4: 我知道了，
3: 非法网络贷款的窝点还是比较好端的，估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结了。
4: 这事儿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非法网络贷款表面上看只涉及非法经营罪，你要深挖下去，很有可能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要是用暴力催债逼债，
5: 那就可能涉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4: 所以这事儿啊，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到时候怎么定罪得听听安检察官怎么说。
3: 安检察官师傅，我怎么发现最近您提安检察官的频率可越来越高了？
4: 就是谁白局经常耳提面命嘛，让我们通力协作，得听领导的话呀。
3: 是吗？明白。对了，这个杨宝上次就没有交代权，这次他能好好配合我们吗？哎呀，
4: 杨宝啊，一打眼我就知道他什么样了，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估计就是一招走错路了。他上次没说全， 要么是被吓，要么是真忘了。像他这种啊，顶多算是末端的卡农。我估计他连收来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是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所以咱们还得顺着他这条线索找到他的上线。
3: 上次韩轩也说了，他回去的时候借个身份还有手机登录软件试试。
4: 后来呢？
3: 后来软件没办法下载了，估计是整体弃用了。
4: 哎，当务之急是尽快抓到杨宝的上线，再好好查下他们口中的心结。
6: 市长，要不您先别看了，坐在车里工作老是低头，容易头晕。哎呀，
7: 能争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这工作啊，真的是千头万绪啊。
6: 这老百姓哪里能想到，一市之长每天都在挤时间。
7: 我们做事可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是切实的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只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其他的不用多解释，也不一定非得让老百姓理解。
6: 市长，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弄明白。虽然说汇泉是本市的重点企业，可毕竟还在风口浪尖上，
8: 即便是舆论风波嘛，
6: 可是我们现在去会不会有点太过冒险？市长，说句不该说的，我觉得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7: 有公众的监督是好事，可以督促我们全心全意嘛。小陈，其实政府和企业呢，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社会的发展需要企业，这企业呢也需要我们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企业呢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单位，对上呢他们要交税，对下呢他们要提供就业，横向来看呢他们还要不断的创新探索，要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你看这些年汇泉的发展和对本市的贡献，那是有目共睹的，不用我多说。更何况现在啊，各地都争着抢着要把汇泉从咱们市里招商引资过去，给的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还是很丰厚的。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新型企业，遇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成长，给他们做好保驾护航的服务工作，而不是他们好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他们，一旦他们遇到问题我们就躲得远远的，怕跟他们扯上关系。今天是汇泉，明天可能就是其他公司，那无论是哪一家都是咱们江城的企业啊，你说能像你说的用多一事少一事来衡量吗？如果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像你想的那样，前怕虎后怕狼，把自己的仕途看得比什么都重，那确实是无辜的好企业遇到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国家赋予我们权力的时候呢，也赋予了我们责任。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至少从我做起，应该有担当有责任，还要有魄力，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再重申一遍，汇泉目前并没有法律层面的问题，我们就更不能人云亦云，隔岸观火，放任事情的发展。你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己慢慢体悟吧。
6: 市长，我明白了，我回头就把您刚才说的话加到稿子里。

0: 吴副市长，里面请。好，请吧。
1: 哎呀，
2: 市长前次来，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3: 对。
2: 啊，这次来完全不一样。
3: 是是。
0: 董事长，我来介绍一下吧。
2: 不用不用，我来介绍。这位是赵继凯，是我们汇泉科技的总裁。
0: 徐副市长你好，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来我们汇泉指导工作。
3: 你好，
4: 摩恩呢？
5: 肖摩恩，在。
6: 董事长，
2: 这位就是肖摩恩。我们前一段不是刚刚收购了绿波吗？现在改名叫汇波，这就是我们汇波的老总。哦，是一个出色的人才。
6: 徐副市长好，
3: 肖总好。哎呀，尹总，你要是不介绍啊，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呢。哦、年轻有为啊，还这么低调。
6: 徐副市长，您过奖了。
2: 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这可是我们公司啊煞费苦心终于请出山的，咱们市的知名学者、法律顾问罗江校。
3: 哦，认识，
2: 罗教授。哎，
7: 啊，徐市长好。
3: 罗教授好。哎，尹总啊，我终于发现你们汇泉成功的原因了。人家都说呀，这21世纪的竞争呢，那就是人才的竞争啊。嗯，你看你们这汇泉，本就人才济济，这人才难得，这全才就更难得了。现在你把罗江校教授都给请过来了，咱们江城的人才啊，全被你给网络过来了。
2: 我不敢。
3: 我看呀，这今后啊，我们得要求从你们公司人才输出了。
2: 哎，我可是认真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可是我们汇泉的光荣啊。
3: 那行，我们一言为定。
2: 好的。
3: 哎呀，这我怎么记得我上次来还是这栋大楼的奠基仪式？你看，这一晃好多年过去了。
2: 是啊，徐市长，我们汇泉这么多年的发展，那就是靠您的理解和支持。今后啊，我们希望徐副市长经常光临我们这儿，多多给我们指导。
3: 你们呀，继续努力。以后啊，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2: 是是是，
0: 董事长，我们要不要往里面请？
2: 哦，好，市长，请继续参观。徐副市长，现在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创新。我们始终是不忘初心。
3: 是，我都听说了。
2: 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培训计划非常的全面。
3: 好好好，嗯。
2: 市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果展示厅。嗯。
3: 啊，真是大开眼界啊！你们干得太好了。这不到现场来感受啊，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老听汇报说汇泉做得多么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汇泉的总部，更是感触深刻。这汇泉的规模令我震惊啊，在尹总的带领下，汇泉的确令人不可小觑。
2: 我们呢，一定要牢记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3: 听听，尹总的政治觉悟也很高吗？
8: 根据杨宝的交代，每次呢，他收来的银行卡和手机卡都是通过一个跑腿的人交给他的上线，但是他的上线每次跟他联系都会换一个新的手机号，所以杨宝没办法联系上他的上线。
9: 何顿，你说咱们压着杨宝会不会打草惊蛇呀？你看啊，他手机在咱们这儿，
10: 要是他上线联系不到他，或者是说他上线派人去取卡的时候发现那人不在，那他不就跑了吗？咱们线索只知道这些。
11: 确实，师傅，从杨宝家搜集到的双卡证据，其中从目前已经案发的单纯的买卖卡片的受害人那里，我们只能查到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欠费。

0: 往下查就什么都查不到了，但是还没有案发的就不好说了，毕竟涉及的人太多，咱们也不好掌握。
1: 杨某还交代了一个信息，他拉人头，每个人他能收到100到150块钱，但是卖双卡，每一套能赚300到400。
2: 哎，
1: 对了，我上周不是跟王主任一块去参加网络宣传周，
2: 防诈宣传工作吗？你们猜怎么着？

0: 游走诱惑，去骗那些老头老太太开卡，说只要扫描二维码就给100元购物卡。还好当时有我在啊，跟我们一起参加宣传的那个市局反诈那边的同志，在我的指引下当场给他们按那儿了，带走了。
1: 就你厉害，不过他们也真是够猖狂的，往枪口上撞，直接给你们送人头嘛。咱们法院的同志没当场给判了呀。
0: 你还真别说，我还真跟法院的朋友聊了一下这事儿。哎，
2: 行了行了，寒暄都聊偏了。何队，那看来这个人他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的买手而已，可能这个案子也不单单只是一个非法网贷的问题。
1: 哇，安姐，你跟我师傅你俩心有灵犀啊。哎，
0: 行了，你没事多跟我一块看看书，咱俩也心有灵犀了。
3: 要不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
4: 没准能人赃俱获。
2: 哎，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儿绝对不行。你上次要的档案。
5: 哦。
2: 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来到这个证据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4: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2: 这么着，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呢，对于杨宝的那些客户，挨个进行筛选和排查，这样怎么样？
4: 程序是没问题，那时效性呢？没准那时候他上线早跑了。
2: 何动员，行，你要是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执行，我也拦不住你，你自己看着办，但是别让我听到啊。
6: 今天很高兴啊，能来到咱们江城的明星企业汇泉集团，还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跟尹总还有各位在座的汇泉高管们能面对面的交谈。
7: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人他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的买手而已，可能这个案子也不单单只是一个非法网贷的问题。
1: 哇，安姐，你跟我师傅你俩心有灵犀啊。
2: 行了，你没事多跟我一块看看书，咱俩也心有灵犀了。
3: 要不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
4: 没准能人赃俱获。
0: 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儿绝对不行。你上次要的档案。
5: 哦。
0: 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拿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4: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0: 这么着，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呢，对于杨宝的那些客户挨个进行筛选和排查，这样怎么样？
4: 程序是没问题，那时效性呢？没准那时候他上线早跑了。
0: 何路源。行，你要是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执行，我也拦不住你，你自己看着办，但是别让我听到啊。
6: 今天很高兴啊，能来到咱们江城的明星企业汇泉集团，还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跟尹总还有各位在座的汇泉高管们能面对面的交谈。汇泉最近呢，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作为一个企业，遭受了全网的舆论压力，还能够直面问题，积极的应对，这点呢，足以彰显了我们汇泉还有我们汇泉人的实干精神。希望大家明白呢，在一个企业的发展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听到好听的或者不好听的声音，都是十分正常的。
7: 近期呢，最高检在探索检察机关依法帮扶涉案企业合规合法试点。今天我和郭检一起来到咱们汇泉，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探讨企业合规问题。
6: 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企业，用户的声音呢要听到，用户的需求呢也要尽量的满足。但是无论对汇泉本身还是用户一方，任何时候守法合规就是底线，就是红线，用法律呢捍卫各方的利益才是正确的选择。现在各类潜藏在网络中的违法行为很多，有些犯罪分子呢利用正规的网络平台大行违法之事，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政府、企业还有用户呢要共同努力，环环相扣，做好衔接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7: 我觉得企业出点问题并不可怕，只要企业能正视自己的问题，及时建立起企业合规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培育合规文化，就能化危机为机遇。所以呢，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坚定你们的信心，鼓励你们继续努力。
4: 好。许市长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作为企业家，能够得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于我，对我们汇泉的所有的员工，就是一种福气呀。我们绝不会让政府失望，我们会主动的担当起行业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这里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会一如既往，在政府的引领下，为社会多创造价值。那么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啊，向许市长和诸位领导啊汇报一下我们汇泉下一阶段的重要部署，那就是尽快的把汇波直播搞上去，让汇波尽快成为我们行业的领先者。关于游戏，我们会持续的对游戏进行修复、提升、优化。上次我们接到检察院给我们发来的检查建议书，我们就马上召集了公司的高管开会，并做出了该游戏停服的决定，并于当晚进行了系统的修缮。那么对于法律和用户权益，这是我们

0: 非常在意的。清朗空间，绿色游戏，我们会积极配合并虚心地接受检察院的批评，这点请我们郭检察长尽管放心。快乐生活，健康成长，这就是我们汇泉游戏的核心理念。
1: 说得太好了，我在这儿呢也表个态，我们政府各部门会用实际行动来关心支持我们汇泉的发展。
0: 谢谢谢谢。
1: 我在这儿呢也重申一下，绝不允许任何形式滋生纵容网络犯罪，
2: 网络犯罪无小事啊。
3: 下面呢就请郭姐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企业合规。
1: 老郭，你说一下吧。
0: 好，
4: 企业合规呢，简单的说就是形式合规，就是尽量避免办理一个案件垮掉一个企业的情况出现。
0: 哎，许市长啊，你看看，这都到饭口了，就在我们这儿，简单的吃一点。
1: 不行，我们有规定，得回去吃。哎呀，
0: 可是这都赶到饭口了，
1: 不成。
5: 许市长，您放心，就在咱们自己的食堂。每个人的餐费不超过50块钱，完全符合标准。这也是一种考察体验，了解了解汇泉员工的生活，再看一看互联网搬砖人，他们到底都吃些什么，怎么样？
1: 还是罗教授厉害啊！你说他说的话，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了。那行，小陈，哎，
6: 那我们就按他们的统一标准给汇泉交饭费。
7: 市长放心。
0: 好，徐市长，这边请。
8: 非常感谢啊，这次你们有这么鼓励。
9: 肖总啊，看来你们的直播事业部以后飞黄腾达了，以后罩着我点。哎
10: 呦，赵总，您就别开玩笑。
9: 你也知道在开玩笑啊。啊，
0: 莫言啊，我这两年呢这身体不太好啊，公司的事情完全交给季凯来打理。哎，其实也是啊，既然早就成为一家人了，就应该早日正式见个面，但是因为我太忙了，一直拖着，这是我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咱就啊以茶代酒，咱干一个好吧。天成，别再玩游戏了，来来来来，跟肖总认识一下。
10: 你好，
0: 这位是我的独子尹天成，他跟季凯他们很熟，所以说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哎，我今天把儿子给你推荐了，就是想叫你啊在今后好好带带我儿子，让他跟你好好学学。
10: 不敢不敢。
11: 肖总啊，董事长可是专门给我打电话让你到家里来做客啊。董事长的家那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我也是认识董事长好几年了才被邀请到这里来做客的。
0: 季凯啊，啊，哎呀，看来我刚才跟你倒的不是茶而是醋啊。
12: 爸，说什么呢，赵哥哪是那么小心眼的人，是吧赵哥。
10: 董事长，今天特别高兴，感谢您的邀请，更要感谢公司，若不是公司给我们绿波一次机会，若不是公司雄厚的财力支持，我相信我的绿波很有可能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当中被用户淘汰。哎，
0: 这个能够认清自己，同时又能够认清别人，办事呢又不骄不躁，这非常难能可贵啊。现在的年轻人啊，这办事多浮躁啊！啊，真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呐！啊，哎，你还别说，在你的身上还真是透着我年轻时候的影子呀。
10: 董事长，您太爱了，跟您啊完全没法比。你要是再这么夸我，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12: 肖总，习惯就好。我爸说话就这风格。
0: 莫言啊。既然来到家里了，咱都是一家人啊，一切咱们就随意。
10: 好，哎，
0: 我听说你。

0: 老家是广东啊！啊，对，广东佛山的。哦，
1: 爱喝功夫茶的地方。
0: 是，看得出来，董事长，你也是爱茶之人。
1: 哎呀，是是是，我也是非常喜欢喝功夫茶。
0: 我们那边爱喝功夫茶，我从小啊喝铁观音都喝习惯了。
1: 铁观音茶性平和呀，温醇软润，这个特别像你的为人呐。
0: 董事长，您谬赞了。
1: 哎呀，这哪像赵继凯呀！啊，他就爱喝洋酒，现在都成了威士忌专家了。我相信赵总平时啊也是爱喝茶的。哎，
2: 董事长说的没错，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附庸风雅，喝点威士忌。嘿，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来喝茶。我。
0: 莫言啊，这次叫你来啊，主要是想跟你沟通一下。现在绿波不是已经正式成为我们汇泉旗下的产品了吗？就是想问问你，咱们在合作当中啊，还有哪些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董事长都挺好的。
3: 在公司里面，赵总、李总，包括罗教授，对我都特别关照。
4: 肖总真是难得的人才，我实话跟您说吧，我爸汇泉旗下7家公司，我就没见他对任何一家这么关心过。
3: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4: 哎哎哎，肖总，我看您年龄也没比我大多少，就别搞得那么文绉绉了。以后咱们俩交往呢，处得来呢就是哥们儿，处不来呢，咱还是同事关系。
1: 好，哎，莫言，你结婚了吗？
0: 没有。
1: 有女朋友了吗？没有。爸，您就别跟着裹乱了。肖总这么年轻有为，肯定不缺女朋友。
0: 董事长，其实肖总有女朋友，她是我们市检察院10家检察官安妮，
1: 大美女一个。哦，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啊，这看来你对他的事情很上心呢，你。
1: 安妮和李一堂是好闺蜜，我不想知道都不行啊。哦，董事长，其实赵总跟李总监，
0: 不要把事情扯到我身上啊。我不是正好有一个绿波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1: 好，
0: 哎哎，不用不用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
1: 现在既然绿波已经正式是我们汇泉旗下的产品，那么你的方案就肯定没问题，啊，这个我就特批了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
0: 董事长，这个事关重大，您还是听一下吧。
1: 哎呀，季凯呀，既然我们在一起搞事业，那就需要志同道合，穆恩。
5: 比你我更加在于绿波，而且他对绿波他是更熟悉、更了解、更专业，他还能把绿波往坏的做吗？是，我明白了。肖总啊，以后绿波有任何问题尽管说，我全力支持。
6: 谢谢赵总，谢谢董事长。
5: 随时欢迎二位再来。
6: 好，董事长，早点休息。
5: 好，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肖总啊，您是学理工的，这情商方面可能不太灵，给你提个醒，伴君如伴虎。
8: 谢谢赵总的提醒，就像您说的，我是搞技术的，其他方面不会想那么多，很多担忧您不必有。哼，
6: 但愿如此吧。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我知道我打电话很危险，但是我想知道，你让我扶持萧慕恩，到底是为什么？好不容易费了半天劲完成了并购，但是我现在觉得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老头子见了萧慕恩，对他很是欣赏。

0: 啊对，
1: 啊对。
2: 你叫什么？
3: 我景安。
2: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3: 知道啊，这些呗。
4: 我代表董事会参加本周经营班子的例会，本来应该是赵总来主持，我是旁听，但今天有点特殊，我就先说了。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定个调子，就是董事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待大家统一意见以后，由我上报董事会立项审议。游戏长期以来是我们汇泉科技的支柱产业，它为汇泉创造了财富，也使汇泉在社会上赢得了地位，其前景发展还是不错的。 但是与目前大热的直播平台相比，它还有些差距，因为直播平台它代表着资本市场热钱的投资口味。老罗啊，你那个三连季啊，第一季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收益啊。那么下边我们想听听你说一说啊，我们大家看看如何的配合你啊。
5: 其实啊，也没有尹总说的那么玄乎，简单来说啊，就是三管齐下。第一，赢得政府的支持；第二，调整主营业务；第三，正式官宣民族企业进军海外。
4: 嗯，没错。首先呢，是我们要占领头部地位，这个就是要调整我们集团的预算，使直播平台变成第一赛道。熊文，你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向大家说一说。
6: 好，增加直播业务的预算之后呢，其中大部分的款项将用于产品研发，还有主播的招募。其中呢，
7: 关院长，我是觉得，既然要花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我不管你是从别的平台里面去挖主播，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主播，都不还是要花钱去推流、搞宣传吗？不如这样，我们策划几个博人眼球的事件，通过网络进行发酵、传播，也可以达到宣传的效果。各位不要忘了，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用户的占有率，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等你们汇播去搞研发、测试、上线、搞宣传，整个周期太长了，汇泉等不起。不如这样吧，我们直接让利给用户，1块钱一个红包，
8: 只要他们下载汇播的 APP就可以拿到红包。
6: 赵总，您提出的建议啊非常好，我会认真的吸收采纳。您看这样行不行？预算不变，我们的业绩目标也不变。我刚才提出来的和您说的，我们完全都可以做到，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0: 但是您刚刚提的，哎，策划博人眼球的说法，我不太认同。因为理性来说，那些能让人大跌眼镜的，往往都是毁三观的，不同于常人的人或者事。行啊，我没什么问题。我们游戏事业部就往后靠一靠，我等你的好消息。 最好下周例会就能够让大家看到。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老罗啊，今后你要多多的扶持一下向博恩。
1: 好，
0: 如果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
1: 好的。
2: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客观来讲，这个决定没错。你想开一点儿，你少干一些，咱们还能多一些相处的时间，你说对吗？
1: 现在在整个汇贤集团，能够影响老头子的，只有罗将军。我已经跟他暗示过很多次了，可他不但不听我，反而去帮那个萧慕恩。
2: 以罗老师的脾气啊，无论他做任何选择，肯定只是为了东家汇权。至于你跟萧慕恩，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差别，他不会故意厚此薄彼的。李唐，你知不知道我走到如今这个地步，为此我付出了多少？现在我在汇权，已经是一人之下了，就等着老头子交班了。可如今这一切都变了。 所以我必须要保住我的来之不易的东西，必须要让罗将校明确地站在我这边。你是罗将校最得意的弟子，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怎么了？不愿意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即使你利用我，我也愿意。
1: 哎呀，我的傻丫头，我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嗯。
0: 过两天罗老师生日，我叫上安妮一起给他庆生，我会好好跟他说的。
2: 这个主意好，我就知道。进来。走了。
3: 李总监好。赵总，你签个字。
4: 你收来的信息和卡都卖给谁了？
5: 卖给 F 国的卖家了，他们出手大方，给的比市场一般行情要高。
4: 梁颖是你老婆，她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儿吗？她不知道。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儿，怎么可能让她知道啊？她人呢？
5: 离家出走了。
4: 多长时间了？
5: 3月。
4: 离家出走你怎么不找啊？
5: 找了呀，找不到。
4: 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5: 我敢报警吗？
4: 我干的事儿，除非天塌下来，我不可能跟警方说的。这事儿你得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办了一个杀妻骗保案，你没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吧？我只求财，谋财害命的事儿，我不敢。
5: 郭景安，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有人，他有人了，网恋。 小白脸儿，给我戴一绿帽子。你说这事儿我能忍吗？
4: 所以你就家暴人家了是吗？
5: 我那叫家暴啊？就推几下能叫家暴啊？嘿，就推那么几下，离家出走了，仨月呀不回来，他还有理了是吧？哼。

0: 这个绿博改版之后啊，真不错。那可不是啊，我每天刷手机，他都会给我推送很多美女。对啊。哎，对了，那个叫笑笑的，你有关注吗？
1: 肯定啊，现在全网就数他最火，
0: 而且啊，他下面家族工会的其他主播也很不错。你看，
1: 这个叫丽丽的，你看。
2: 炒作自己，太可笑了吧，家人们！自己红不了就来诋毁我，我笑笑今天就让你看一下。吃饭呢，别玩了。
3: 知道。家人们，报去对方的直播间刷屏骂他，让这个山炮啊在微博上面混不下去。
2: 手机好，这个近期接到诸多的群众举报，线索均是向汇博平台，经查。 这个汇播个别主播在直播中存在这个性挑逗、性暗示、抽烟、争吵、辱骂、恐吓言论、怂恿粉丝等行为，部分主播的直播间啊，评论弹幕不堪入目，内容低俗污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引起了民愤。
4: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接下来我就布置具体工作。 遵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净网行动。届时，网信、公安、工信、检察院以及市场监管部门要统一行动，对辖区内所有负有平台监管职责的网络公司进行逐一排查，要求企业切实地承担起平台的主体责任。 我们一定要切实地承担起平台内容的监管责任。对于汇波这样的网络公司，我们首先要做好相关的勘验取证工作。如果确实存在违规的问题，要及时联系汇波主要负责人约谈涉嫌违规事项，责令其限期整改。
5: 对于企业出现的违规行为，我们既要依法予以查处，同时还要认真的研究如何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另外，对于刘主任所说的违规账号问题，要进一步严格实名登记制，夯实违规封号制度，净化网络环境，进一步确保我们的网络安全。
6: 啊，你今晚又通宵啊？
7: 我没事儿，我本来是想约你一起吃个晚饭，
8: 带你去一家餐厅打个卡的。哎呦，
9: 肖总，你千万别跟我提饭了。你上次给我送汤，我怕你这次又给我送过来，我这不接也不行，接也不行。
7: 郭景安都招了，他就是杨宝的上线。
6: 哎，
7: 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忙了。哎，这个郭景安啊，真是太狡猾了，他通过非法网络贷款又延展了三个生意。 作为非法网络贷款的推广业务线，他赚着一部分提成，这个大家都知道。同时，他还把这部分个人数据卖给有需要的人，又赚一笔钱。当然，他最赚钱的业务啊，是通过个人数据和双卡做跑分业务，他能从第四方的结算平台拿到2%的提成，这体量是相当大啊！我已经找人去银行查流水了，还有一部分没有用到的双卡，他就打包卖给境外的诈骗集团。
10: 他从杨宝那收300到400一套，他卖给境外的诈骗集团2000块钱一套，这太鸡贼了吧！真是物尽其用，贼不走空啊！哎，何队，他跟你交代自己怎么入行的了吗？
11: 他说有一次他浏览一个兼职的网站，突然出了个弹窗，点进去看是个广告，说收电话卡有众筹。
10: 对，就是这么简单。他在获得了第一桶金之后，胆子就越来越大。
11: 认识的渠道也就越来越多了。
12: 那些受害人可倒霉了，因为个人信息被出售，再被犯罪嫌疑人利用，这不就相当于间接帮赌博诈骗团伙洗钱了吗？家属呢？查过没有？
13: 正在查。
4: 那好，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散会。

0: 哎，丁队，
1: 郭姐有事吗？
0: 啊，还真有事儿。咱们丁是丁，卯是卯啊，公是公吧。啊，我们院也关注到

0: 汇权直播当中的乱象，准备制发检查建议给文化局。
1: 别啊，国姐，给个面子，我们执法队也是认真履职了。您这一纸建议给了我们上级主管单位，岂不说我工作失职了吗？
0: 没有，你别误会啊，我不但知道，也很认可你们的付出。但是我们检察院也得积极履职啊，就是从司法角度给兄弟单位提供更完善的建议。
1: 比如呢？
0: 我们想给文化局建议一下，对汇权网络传播的这个导向要进行监管，包括这个对平台该整顿的、该督查的要速战速决。
2: 企业守法经营承诺书，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3: 肖恩，这都是你干的好事，我真的要重新对你进行评估。
4: 网络直播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律、讲道德。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政府肯定是要打击的。
2: 你呀，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跟董事长一个交代。
5: 我声明，这几位主播不是我招募的，网上的那些口水仗还有低俗内容也不是我只是策划的。哎，是我做的我承认，不是我做的休想让我肖恩当这个背锅侠。像这几位低俗的女主播就让我去找，我都没有门道。我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在我们汇播的直播间任性妄为，尤其是向公众展示的主播。
3: 肖总，你坐下，冷静一点啊。
4: 这个事啊，不排除是竞争对手陷害的可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现在需要的是想办法怎么解决。
5: 赵总，罗老师，我们公司不是一直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吗？那好啊，那我决定这段时间就住在公司，直到彻底的解决问题。
2: 好啊。
4: 别，事情还没那么严重，你也不要心理压力太大了啊。
5: 赵总，我要求配备一线审核人员，配比不能少于1:50。另外，在会后我会要求下去，我们公司的主播必须要进行标签化管理，对那些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出现问题的主播和直播间进行停止推荐、排序沉底甚至封号的处罚，对每日的打赏也做出高额限制。还有在网上短时间内出现的刷屏还有污言秽语的敏感词做出限制，积极配合政府的各级部门，

0: 香吗？好香啊！哎，小婷啊！哎，
1: 赶紧开门！来了来了，
0: 安妮姐，
2: 小婷，哎，
0: 好久不见，想死你了！
3: 我也想你了。
0: 哎，罗老师，新年快乐啊！
2: 好好好，
0: 姐坐，我给你倒点水啊。好。
2: 对了，老师，姨糖她现在在过来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啊！
4: 好好好，
2: 哇，炒了这么多菜啊！老师今天您生日还让您下厨，真不好意思，人家早点过来帮忙。哎呀，
4: 不用不用，说来惭愧啊。嗯，当初鼓励你们理想、情怀比金钱更重要，现在自己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去汇泉当了公关顾问。
0: 本以为可以清高一辈子的，真没想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还要出来讨生活。是啊，您这不是挺清醒的吗？但是啊，您清醒的太晚了。安妮姐，我是真想不通，清高了一辈子，临老了去给汇泉当军师，给人家出谋划策，用自己学了一辈子的法律知识替人家挡事儿。
3: 小婷儿，别这么说你爸啊。

0: 小婷啊，现在一说到慧泉，你就跟我不对付。爸爸理解你的意思，今天这个日子咱们就不提这事儿了，好吗？有什么话以后再说。爸，您是我亲爸，我妈走得早，在这个世界上，您就是最了解我的人了。
1: 你知道我的性格，有话藏不住。我发誓，我一直想的是，把您今天这个60岁生日踏踏实实给过好。但是您刚刚非要把话题往这上面聊，我真的觉得您有点道貌岸然了。
2: 小婷儿，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是你爸的生日，咱们好好过生日不行吗？别闹了啊！
0: 安妮姐，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当年我爸也没少给咱们灌心灵鸡汤吧？你、怡堂姐还有我，那都是在他的鞭策和教育下成长的。从小开始，我爸在我心里那就是我的偶像。可现在呢？现在他成什么样子了？每次都跟我说，他去汇泉是为了我，为了给我赚出来足够我生活的钱。 是，作为父亲，为自己的女儿尽责，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也从心底里感谢我爸。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姐。他在我心里，在你们心里，当了一辈子的君子。现在去这样的企业，给他们擦屁股，赚这样的钱，那就不是君子所为啊。哎呀。
3: 那是伪君子干的事儿。哎，
1: 你今天怎么了，小婷儿？别说了啊！
3: 安妮，你让他说，让他今天收个够。好，
0: 爸。
3: 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罗小婷，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去了什么样的企业，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0: 赚了什么样的钱？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哎呀，别说了。爸，我说这些话，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您，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我们邀请安妮姐一起听一下您最后一段文件。听完以后，我相信安妮姐作为检察官。
1: 会给出最公道的评判。啊，小婷儿，去哪儿啊？小婷，小婷，哎，小婷，怎么了？你先进来，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3: 罗老师，怡堂来了。罗老师，罗老师，刚才那个小婷的事儿，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你们之后找个时间把话说开就行了。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好好过生日啊。哎，安妮，其实这个事啊，不像小婷想象的那样，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啊，也许。
1: 小婷没错，我确实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了。啊，但你放心，慧泉应该是没问题的。嗨，我当你们聊什么呢？慧泉当然没问题了，要不然我这个法务总监不是白干了。啊，
3: 行了行了，这个事啊，咱们就不提了。啊，
1: 罗老师，不管刚才发生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呢就是开开心心的给您过60大寿。啊。
4: 老师，生日快乐！哎，
5: 谢谢你。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

0: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
2: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
1: 焕之老师小时候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人，但是呢，他的兴趣爱好确实挺广泛的。据说他当时对很多的运动项目都很感兴趣，比如说打乒乓球打排球、篮球这些项目他都很在行。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呢，通过这些活动，他能很好的去观察整个的身边的环境、生活，所以呢，这个对他后面音乐创作当中应该是一种热情，对他的激发是有帮助的。
0: 在6岁时，小钟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2: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2: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0: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当他读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进行创作，帮他们进行谱曲的一种念头。于是呢，他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音乐作品。
1: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2: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2: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2: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这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3: 其实这边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呢就掀起了一个抗日的一个高潮啊，这个厦门呢也成立了叫抗敌后援会，在会场上呢就介绍他认识的著名诗人蒲风。那么这从此以后呢，蒲风呢就跟焕之先生建立了一个

词曲合作的关系，哎，他写诗，哎，患者先生谱曲，他们两个人呢，就一直合作，啊，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

0: 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初成立，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鲁艺音乐系主任吕季从一堆歌谱手稿中看到了一位后生的锋芒，
2: 他创作了一部曲子《保卫祖国》，所以交给当时的音乐系系主任吕季。吕季在当中只改了一个音符就交给他，认为这部曲子就很成功，所以对他的鼓励就很大。
1: 完了就说你这个可以拿到合唱课去做练习，完了他就在合唱课上呢，吕季就让他教给大家嘛，这个合唱课呢是大家都搬着小板凳，按着声部，高音女生男生按着声部做好，做好呢吕季就跟说嘛，这个歌曲怎么怎么着，完了说着说着就让我父亲自己指挥。哎呀，我父亲一下子就心里就打鼓，哎呀，这个怎么突然就让我指挥来教唱这个啊？说虽然指挥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专业学过嘛。
0: 被格外对待的李焕之，从此多了一个指挥合唱的作业。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平静，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 李焕之入神地盯着

0: 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生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那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4: 他用的是西方的一些创作的技术，但是他却用了一些中国民间的一些民歌啊、衬词啊这种龙格里啊、龙格里啊这种手法。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啊，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0: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4: 这个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0: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

0: 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毅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1: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学民歌、学琵琶、学秦腔、学这些民族民间的音乐，学习这样。李焕之兄在这方面也是很认真的，给我们请的老师来教。
0: 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

0: 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之同志看得认真啊，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庆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正义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

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

0: 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没见过
2: 了，
1: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块，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贵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就要去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

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

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

玄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玄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制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放开。但是高原湖畔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

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

0: 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快。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饭。那是够吃饱了快，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快。
1: 啊。
2: 就要去做了。
1: 嗯，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庄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你让他说，让他今天说个够。
1: 好，爸，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2: 罗小婷，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去了什么样的企业，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赚了什么样的钱？
3: 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哎呀，别说了，
1: 爸，我说这些话，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你，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我们邀请安妮姐一起听一下您最后一段文件。听完以后，我相信安妮姐作为检察官会给出最公道的评判。
3: 啊，小婷儿，去哪儿啊？小婷，小婷，哎，小婷儿，怎么了？你先进来，我一会儿再跟你说。罗老师，怡棠来了。罗老师。
0: 哦。
4: 罗老师，
3: 生日快乐。罗老师，刚才那个小婷的事儿，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你们之后找个时间把话说开就行了。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好好过生日啊。
0: 哎。安妮，其实这个事啊，不像小婷想象的那样，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啊，也许小婷没错，我确实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了。哎，但你放心，汇权应该是没问题的。
3: 嗨，我当你们聊什么呢？汇权当然没问题了，要不然我这个法务总监不是白干了。啊，
0: 行了。这个事啊咱们就不提了啊。
3: 罗老师，不管刚才发生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呢就是开开心心的给您过六十大寿
0: 啊。
3: 罗老师，生日快乐。
0: 哎，谢谢你啊。王浩明同学，
5: 老师，如果未来选择律师或企业法务，我们到底应该忠于法律正义呢，还是忠于当事人呢？
0: 啊，这个问题好啊。哎，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回答刚才这位同学的提问，或者说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哎，李一堂同学。
6: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既忠于法律又忠于当事人，但是还得从律师和法务的职业本身来看。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所以应当是当事人的利益大于一切，在法律的框架内保障实现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至于是否忠于法律和正义，这个就不用他们操心了，还是要从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职业中体现。
0: 同学们，从你们第一天进入法学院的校门，你们就应该牢记自己作为法律人肩上的使命。自老师执教以来，也没有为当事人发声的机会。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同学们，今天老师让你们记住，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忠于法律，忠于当事人。可能啊，这里面有一个误区，为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不是不忠于法律了？答案当然不是。律师从职责定义上就没有揭露、审判当事人罪行的义务，相反，其义务是为当事人辩护。也就是说，

过一个律师，他去揭露当事人的犯罪行为，那才是不忠于法律。法律正义永远大于一切。我们法律人既要追求程序正义，我们更要追求实体正义。也许啊，有一天你们面对现实生活，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能把握好这个度。

0: 爸，不管慧泉有没有问题，您到底为慧泉做过些什么？昨天是您的生日，作为女儿，我都不该让您在您的学生面前颜面扫地。爸，对不起，这个蛋糕姑且就算是给您补上一个生日了吧。爸，我相信您的人品，虽然我暂时还是没法接受您在慧泉的所作所为，但我知道您一定也有您的苦衷。昨天的事儿，如果您不想解释，我也不会再追问。对于安妮姐，我也不会再提起，但如果哪天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我也期待着我们能好好的聊一次。永远爱您的女儿。
1: 我们俩也是刚知道的，之前我以为他就是好赌，那我心想赔了我就认了呗。其实我没想到从一开始就是杀猪盘的圈套，他去赌球以小博大，那就是为了把那些被骗的钱再赢回来。可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赢得回来呢？安妮，我朋友当中能跟公安说上话的只有你了，你是检察官，你帮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把钱追回来吧。
2: 小娇，我就算不是检察官，我也是你的朋友，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你，但我毕竟也不是警察，我不能越权，我们还是得按照规矩去办理，我们得先去报案。这样，你们现在手头上有没有证据啊？如果不符合立案要求的话，找谁都没用。
1: 有，哎，有吗？你们说。
3: 别的行业的人被骗也就算了，我一个专门搞程序的高工，我被骗了，这事儿说出去，真的脸都丢到家了。小娇，要这事儿咱们就认了吧。
1: 你丢脸丢到家，我丢脸丢姥姥家去了都。你快说吧，咱们来干啥来的？
4: 安妮自己人，你
1: 快点儿。
3: 其实我也是每天被小娇逼的，我就每天反思，每天想办法，每天琢磨，这才发现的。
1: 秦永刚，
3: 不是，老婆又怎么了？
1: 我存折里的钱呢？我省吃俭用这么多年存下来的钱，你弄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又去赌博了？你不是个男人，你
3: 不是小
1: 乔，怎么回事啊？
3: 小乔，你听我说，我没赌博，我真没去赌博，你相信我好。
1: 那我钱去哪儿了呀？
3: 你坐下好不好？老婆，我承认，我确实私自动了存折里的钱，但是我没赌博，我真的没去赌博，我发誓，我对什么发誓都行，我真的没赌博。我拿那个钱我去投资了。
1: 投资？
3: 我拿钱投资就是想多赚点钱，能让你让我们家过得好点。
1: 你不配提我们家。
3: 对，我是不配。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连本带利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吗？老婆，你别急，人家那么大个生意人，有点事儿比较忙，没看手机正常。我再找人问他个电话。喂，老袁，哎，就是我问你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小学同学展鹏啊？你有没有他电话？太好了，你赶快发给我啊！好了。喂，展鹏，哎呦，你小子换电话，你怎么不说一声啊？你吓死我了，我他妈以为你是骗子呢。什么？我是谁？我陈永刚问我是谁？你少

0: 跟我装孙子？不是你说话声怎么不对啊？你到底是不是展鹏？喂，喂。
1: 骗了！这好像就是他们说的杀猪盘。我真的是听一遍气一遍，你说你什么脑子呀？这杀猪盘真的是找对人了啊！
2: 行了，小娇，你别再说他了，你看头都快低到地上去了。 肠子都悔青了吧，龙哥？哎，
3: 其实这种事情的确很少，但是类似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很多人对于这些有备而来的骗子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而且做这个杀猪盘局的人呢，他通常会以老同学的身份来随机加人，然后来套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套取完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之后，再通过一些大数据来搜集对他们有用的信息，最后他们就会完善自己是你老同学这个身份了。
2: 我现在每天充满了自我否定，我明明是可以不被骗的，现在可好，积蓄全没了，还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关键是这种被骗的屈辱，真的难以形容。
1: 行了，你也别自责了，现在自责也没有用了。这些坏人如果不绳之以法的话，类似的悲剧还会再次发生。这样吧，我们去找何队吧，他正好在这儿处理类似的案件，他比较有经验。
4: 好，还得是你啊！哎，
5: 何队，龙龙呢？我怎么一天没见着他呀？
6: 带队去抓杀猪盘了。
5: 陈永刚的案子。哟，
4: 何队真是神速啊！
7: 何队神速，哎，你后悔啊？这是。
4: 起什么哄啊？
8: 没啊，这是。
4: 对，神速。
9: 那是因为陈永刚提供的证据确凿，所以才能快速的锁定嫌疑人。
7: 行了，你别瞎起哄了，赶紧工作，帮我复印两份。
4: 好，
7: 哎，那大家我们就开始吧啊！我跟何队一起对这个江城大学走访调查之后，发现有不同的犯罪类型，他们在渗透到大学生群体，并且实施着他们的犯罪违法行为。那这次呢，院里领导特别重视，并且让我们王贺宇主任一起去引导侦查，发现确实是有诸多的违法形式，比如说像校园贷。 裸贷、黑户贷、套路贷、高利贷等等，这和韩轩上次去江城大学目的的情况基本也都一致。那这次王贺宇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面对这些大学生呢，一共有四家网络贷款公司，其中有一家和施小虎还有张小北，他们网贷公司的幕后公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曾经的法人都是汇权的员工，且在短暂的工作过之后自行的离职。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让何队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10: 这件事到底是巧合还是确实跟汇权有关系？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这个曾经在汇权工作过的非法网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找他了解他到底跟汇权有什么样的交集。但是这件事我们要秘密的进行，以免打草惊蛇。如果汇权确实跟这些人有关系，那一旦我们找到一个人，另外的人就会得知这个消息，他们就会有所防范，增加我们侦查的难度。
11: 这事儿就由我们公安的同志先商量一个方案。哦，嗯，好，
12: 韩轩，你去了。好。一会儿给王贺宇。
11: 哎呀，这其他人都回去会周公了，也就咱们几个了，能为了口吃的在这儿熬夜。
13: 哎呀，哥，那是他们没口福啊。哎。
1: 今儿虽然是周六，但是咱们啊这个点到为止。
11: 啊，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1: 这老王约了多长时间了？啊，几个月了？不是你没时间，就我上岸的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喝开心啊，喝开心啊！嗯嗯。
1: 少喝点啊，痛风三件套。你也少喝点儿，你跟这些老同志不一样。
11: 哎，怎么叫老同志了你？你们还年轻呢，赶紧给孩子拿点玉米汁。喝水，拿完就喝饮料。
1: 喝水。
11: 喝这个玉米汁，好点。 半年前那个案子，谢谢啊。上次因为我那个证据不足，一直让补侦，要不是你给的方向具体，这案子今天能不能判还不知道呢。
12: 哎呀，不提这个了，
11: 谢了啊。
10: 哎，何队，刚才谁说不提案子的？

0: 你挑事儿是不是？您把那个什么？
1: 我喝果汁，你把那个果汁干了。你先干了，我敬您。来，何队。
2: 哎，你拿这个敬啊，你应该拿瓶吹。
1: 对呀，何队得拿瓶啊。
2: 哎，这就有点双标准了吧？哎呀，
1: 先生，我上去洗手间去。
2: 徒弟，你就让他那个喝果汁，到我这就拿瓶吹。
3: 行，那你先把这喝了，你一会儿把这火锅汤底也喝了，
2: 行吗？老婆同志。
1: 哎，服务员。
2: 哎，
1: 那个我买个单，就是那桌，应该七号桌，哎，对对对。
2: 好的，三位等一下啊。
1: 扫码支付吗？这样行吗？你帮我们拆分一下，就100块钱一个单。我这个余额不足，我就是两个卡，一个支付宝，一个微信。
2: 好的，这样可以的。
1: 行啊，
2: 好，
1: 我先扫微信啊。
2: 好，扫这里。
1: 哎，好。
2: 好，可以。
1: 那个支付宝。还有个16哈，
2: 嗯，是的，
1: 16，
2: 好，可以了，
1: 好，哦，
2: 好，
1: 行，
2: 账单还需要吗？
1: 啊，不用了，谢谢。
2: 好的，谢谢哈，请慢走。
4: 尹董，一直有营销号称汇泉已经注册了海外公司，您是否已经瞄准了国际市场呢？哎，请问您这么做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
5: 我们汇泉集团的确是在境外早已搭建了离岸公司。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汇泉作为互联网以产品为抓手的高科技公司，在海外的发展推广就要规避国际市场的各类风险。
2: 开始了。
5: 但是我们的野心比较大，我们希望进入国际资本的竞争与融资。
4: 那么尹董，汇泉是否变相转移资产到海外呢？汇泉的战略发展和您的家人在国外生活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5: 汇泉永远不会忘记根深于国内，是国内的用户这多年来的支持在夯实了我们在境外发展的基础。当汇泉的海外用户量增速高于国内，这就增加了我们在海外开公司的动力。我们不仅要看眼前，我们还要看到未来的10年。
1: 哎，这吃的太饱了。
6: 哎，行了，挺体贴的你。哟，你这衣服几天没洗了？
1: 这外套也不用总换吧？
6: 你是不是也有好几天没洗过了，都有味儿了？我下次送你一个留香珠吧。
1: 干什么用的？
6: 能让你衣服变得香一点。嗯，
1: 就像你身上这味儿啊！
6: 哎呀，你起开，你干嘛呢？
1: 不是，你说这老王啊，假借上洗手间把单买了，他有意思吗？他跟咱们情况又不一样，咱俩这种情况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拖家带口的跟咱们抢着买单。
6: 他这个人就是仗义，虽然平时看着特别小气抠门，咱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年纪最大的就是他。
5: 我今天正式对外官宣，汇泉集团已经正式在海外搭建了离岸公司，我将带领公司步入国际市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
6: 这几天发生的这些事每个都指着汇泉，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巧合了？
1: 支持是啊，所以咱们得把这事儿理一理。现在呢咱们都是瞎怀疑，一点跟汇泉有关系的直接证据没有。
6: 所有可能跟汇泉有关的直接证据都随着张小北凭空消失了，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儿。
1: 你说不可能，你赶紧把照片发过去，让他们确认身份。
6: 怎么了？
1: 南水市局在清水河开发区段发现一具男尸，他们怀疑是张小北。啊？你没事吧？
6: 没事。怎么样？确认了吗？
1: 不是张小北。张小北腿上。

0: 到八，他不是爱游泳吗？有一年划伤了，还是我陪他去的医院呢。啊，这他摆的什么迷魂阵啊？怎么把身份证和手机卡都放在别人身上了？啊，你上学的时候没见过啊？
1: 不是那个。啊？我现在是感觉我胃疼，我整个肚子都特别疼。
0: 是不是刚才吃东西不新鲜啊？那别挺着了，咱去医院吧。嗯，能走吗？
1: 没事，可以走。
0: 哎。

0: 你疼不疼啊？不知道，李薇，我生了个孩子呢，胃创的阑尾炎手术不疼。
1: 你这会儿麻药劲儿也该过了吧？
0: 过了，刚是有点疼，这不打着药吗？嗯，
1: 不是你就做完手术了，也不能掉以轻心。这网上刚才都说了，说的是，术后两个月之内避免剧烈运动，还有说能吃东西以后也得吃那个蔬菜水果，而且还得用那个打碎了，流失。
0: 这些医院都会给我配餐的，你呢就回家帮我拿一点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吧。现在去啊？
1: 现在我家没人，我爸妈不在。那你一个人行吗？可以，
0: 这不有医生和护士吗？一会儿他们就会来值班。
1: 行，那你要是没那么疼，你就睡会儿。
0: 行。
1: 好，我快去快回。
0: 嗯，去吧。

安妮啊，你还没睡呢吧？啊，对对对对，睡了就不能接我电话了。你们家那个密码锁的密码我忘了。啊。啊，是07啊。啊，好，开了开了啊。

0: 哎，有事门口说，别进来，别进来啊！
1: 你好，我是这小区的物业部经理，想来核实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这来干什么来了？有人投诉说你鬼鬼祟祟的跑上来，你是这儿的业主吗？
0: 啊，我是业主的朋友。
1: 朋友
0: 啊，
1: 朋友，你跟这家熟吗？密码锁你都不太熟悉吧？
0: 是，我是不熟，我第一次来。
1: 那你有证件吗？拿出来看一下。
0: 我今天换衣服了，证件忘带了。
1: 没有证件，你就得给我们到物业走一趟，必须要说清楚。
0: 哎，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何路源，你们这辖区归哪个派出所管啊？把那个民警叫来。
2: 警察
0: 啊，
2: 警官这呢？
0: 我这不换衣服了吗？都没带。
1: 你说你是警察，谁能相信呢？啊？这样，你没有证件啊，就必须跟我们到物业走一趟。等警察来了，就知道你是谁了。
0: 走吧，走
1: 吧，
0: 好，走。等一下，我把这灯关了。
1: 好，我们在门口等着你。
0: 你们这工作也太认真了。来，走。经过我们的调查啊，这个尹慧泉跟
3: 安姐，
4: 安姐回来了。
3: 哎呦，你可回来了。你身体好点多，
5: 姐，
4: 哎，
5: 恢复的还不错吧？
4: 还行。
6: 你这怎么好像胖了？
3: 你走开，你哪活不开体哪活。
4: 我这趁机偷懒呢。哎，你们这一个个黑眼圈的，都是被何队给压着大夜了吧？
7: 我们真的都是自愿加班的。
0: 你听听啊，我是不是领导有方？
6: 姐，你是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我们下班都没个正点。
0: 有人给你撑腰了是不是？
4: 哎，你们可不准这么说何队啊，我这次住院还得多亏了他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呢，而且人家还去我家帮我取了东西，是吧？
7: 还去家里取东西。
0: 来，接着开会啊，刚才说哪儿来着？
5: 取东西。
0: 什么取东西？那个
6: 尹慧泉
0: 啊，尹慧泉跟那个非法网贷的那个法人啊，确实没有什么交集。这个韩轩已经经过了大数据的研判，而且他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社会关系都抽丝剥茧的查过了，包括尹慧泉的儿子尹天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嗯，这些洗钱、逃税犯罪，都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可以销赃的手段。哎，这些和那些非法网贷资金账户有没有关系啊？不是说尹慧泉在境外还开了一个账户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0: 内地的账户我们都能查得到，但是海外的账户我们不好追踪啊。
7: 哎呀，还好吧，咱们检查系统里吧，他隐藏了一个高手，一个电脑高手。他这个人吧，平时比较低调。他深藏功与名。哎，
4: 行了，这倒是你啊。
0: 你别卖关子，快说。
7: 行，我就满足大家啊。现在呢，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更何况是信息透明的大数据时代。我查到了一家设立在香港的公司和汇泉公司有经济往来，
0: 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啊。这事儿我们只能是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跟香港警方联系，争取他们协助调查。
4: 嗯，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我们调取分析了尹慧泉的出入境记录、机票信息，还有他的签证，并没有发现他出现过，甚至是转机入境过咱们重点关注的 A 国。不过我倒是查出来他有香港永居身份，其他的情况就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养病、探亲、商务活动都对得上，没什么问题。不过还有一点啊，如果他有其他护照的话，那一些信息我们就查不到了。
7: 就是你上次不是问我那个补充侦查李泉在香港的亲属情况吗？
4: 嗯，
7: 我也查到了，这个李泉确实跟香港有关系，他有一个孤寡老娘在香港，而且这个李泉还是个过继的孩子。
4: 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这么多犯罪形式，更何况他们还掌握了那么多用户的个人信息，也不知道这些犯罪团伙到底在国内织了个多大的犯罪网。哎，对了，上次你说从清水河捞出来那个尸体不是江小北，是谁啊？
0: 是个智力有点问题的人，发现的那个手机卡呢， 既不是张小北的身份证开的卡，也不是张小光身份证开的卡。

0: 这张虚拟的复制卡，而且里边大部分的数据都已经删除了，只留了一张张小北的照片，还有一些微信转账的记录。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转过5211314这样的数字。我怀疑，他是不是交了个女朋友啊？
1: 你们骗人！我老娘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
2: 你以为你不供述犯罪事实，你们组织就会给你的家人养老送终吗？
1: 请不要用这么幼稚的方法对我，好吗？
3: 行，我不用幼稚的方式跟你说，我直接给你播放你母亲给你说话的录音。
1: 今天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我想好了。想好了，那你就说。张婉如的死的确不是意外，保罗，我确实也认识。其实就算你们上次没有给我看那个视频的话，我也一直在纠结。如果他先说了，我就被动了。如果你想知道保罗的事，我可以告诉你。
2: 保罗已经被当地的警方以醉酒驾驶造成死亡处理，跟蓄意谋杀没有沾上任何关系。但是像保罗这样一个在刀口上舔血讨生活的人，又因为其他的案件被抓了进去。而且，被抓进去之后，他一紧张秃了嘴，把当年受雇于老 A 制造车祸的事情全都给招出来了。其实我也想通了，我在这个组织里边。
1: 最多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往大了说，也就算个包工头吧。现在这事儿可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么简单的电信诈骗案，这牵扯到谋杀，还杀的是警察，那这个事儿我可兜不住。如果我扛了，那别人还在外边潇洒呢。
2: 你是说的别人是说老 A 吗？是。
1: 那为什么从你引渡回国到你被判入刑，你一直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我这不是怕吗？我怕他们找到我，报复我。再说了，他们给了一笔安家费给我，你知道，干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反水。土出老大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的事儿。
2: 我就知道这么一丁点儿，我想的话，这么一丁点儿对你们案情又没有什么帮助，我就索性不说了。再说，不管我说了什么，你们也抓不到他。你不是说你见都没见过他，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那你为什么就这么断定我们抓不住他呢？这样，今天我就把知道他所有的事情。 告诉你们，但是呢，抓不抓得到他，你们自己衡量吧。这第一，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不知道。听我上线说，他好像是亚洲人，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这第二，他在欧洲、东南亚、日本有很多据点。 他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常待着。第三，他跟其他的网络诈骗团伙还不一样，据说他还有很多产业，好像在 F 国有赌场，在欧洲还有酒店。这人真是闲得慌，搞这么多产业干什么呀？这第四。 就是这个团伙的层级和人员，比你们以前侦破的案子复杂多了。 这个我了解，你在当地就像是一个公司分公司。

0: 的老大，而你上面还有另外一层人，而且你跟老 A 之间差了可不止一层，对吧？
1: 对，我是控制 A 国的，但是我们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们最多就是个组长，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上面还有一个管理者，都是单线的，负责人才有资格联系老 A 的代言人。这个老 A 的代言人是个女的。
0: 你怎么知道这个信息呢？
1: 有一次我的上线到 A 国来，我就请他喝酒吃饭吧。你知道咱们中国人都爱个面儿，喝多了我就带他到红灯区去了，给他选了一个准备陪他。不知道他是喝醉了还是没有看上，哎呀，这个他跟我说了一句，这些欧洲的大娘们儿根本比不了我们的欣姐。
0: 欣姐？欣姐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老 A 的代言人是吗？
1: 对，我就问他，欣姐是谁啊？他说在整个团队里边只有欣姐一个人可以见到老 A。 哦，我才知道这个欣姐是个大美女啊。
0: 行了，回到正题，保罗是谁找的？怎么谈的？
1: 这事儿还真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保罗是我介绍给我的上线，他就是做一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儿。我的上线把张婉如的资料传给我，告诉我这个事儿不用我管，他说他会在去花都的路上想办法除掉张婉如。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关我的事儿，他要干什么我也管不着，不是吗？
0: 你那个姓周的上线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被抓也是早晚的事。刚才你所做的供述，这是笔录，请你仔细核对，如无遗漏或者差错，请逐页签名按指印。到时候如果那个姓周的上线被抓到之后，你可能要出面跟他对质。
1: 说实话，这个我看见张婉如这样就死掉了，我心里还真是挺难受的。毕竟我们一起工作那么久，又都是中国人。
0: 行，拿去给他确认吧。
1: 安检察官，我老妈……
0: 放心吧，她很好。你这次主动提供保罗的信息，我们一定都会记录在案，这对你的量刑有帮助，好好服刑。
1: 感谢政府，感谢。
0: 确认好再按手印。
1: 啊，好。
0: 李全全部都吐了，基本跟我们之前的猜测也都完全符合。现在我们知道的呢，是在这个庞大的组织里，老 A 他就是源头，而他下面会分为6到7个层级的犯罪组织，以老 A 为核心，这个下面的欣姐呢就是老 A 的唯一代言人，跟每一个地区还有国家据点联络并且发布消息都是由这个欣姐来完成，可想而知这个欣姐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位置很高。而这些地区他们每个都有一个独立的负责人，而每一个独立的负责人呢跟欣姐都是由单线纵向联系，很少会有横向的发展，这也确保了这个犯罪组织的安全性和隐秘性。这段时间以来很佩服我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倾力的付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理清这些线索和头绪，这也为我们723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但是呢，幕后的这个真凶老 A 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我们还是需要继续追查，也要辛苦大家了。
2: 安检，照你这个分析的话，他们这个组织每多一个层级，那我们的侦破难度就成倍的增长。
0: 嗯，这话说的没毛病，但是我不怕难，我怕的是没有抓手。可是这个李全他透露的每一个线头都是一个抓手，我相信这是一个攻坚战，我们要比老 A 还要有耐心才能够打败他。
3: 安检，通过我们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确认，李全这个姓周的上线叫周。

0: 吴思月，我觉得呀，咱们从这个人身上抓突破口靠谱。
1: 国际刑警组织一年发多少红通啊？他不是发了红通人就能抓得到。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是，当年他从西班牙到了葡萄牙，又从葡萄牙去了瑞典，后来信息都断了。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查到了周思月的老家在吉林的长春。所以小贾，你明天就带队去长春查清他在国内所有的信息，我要求细到他小学是哪年入的队。
0: 啊，这么细啊。何队，给多长时间吧？
1: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你要像说评书一样介绍他的情况。
0: 得嘞，保证完成任务。
2: 有活干了吧。
3: 你也别幸灾乐祸了，寒暄，一会儿开始你就把这些境内所有的网络犯罪信息全都梳理一遍，只要是能跟这个新姐有过联系的一个一个排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新的线索。
1: 行，好嘞。
3: 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越多，我们的话题也就绕不开这个所谓的新姐。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新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顾姐，您再看看这些照片，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 number one，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更是受害的重灾区。
5: 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新姐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远山，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越多，我们的话题也就绕不开这个所谓的心结。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心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顾姐，您再看看这些照片，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 number one，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更是受害的重灾区。
2: 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心结了。

0: 好，那拜托你了。董事长，您放心，我已经跟李一堂联系了，让他立刻状告那些记者、媒体，他们深挖、人肉你的个人隐私，已经涉嫌民事侵权和诽谤罪。至于那些捕风捉影、捏造。 敲诈你的这些事，这种人是更可恨的。我已经让下面的人报了案，绝不能轻饶了他们。同时，我也跟监管部门联系了，进行了投诉，让他们立刻删除对你的不实报道。另外，我也跟一些权威媒体和大 V 进行了沟通，让他们呢写一些关于你的艰苦创业史，还有。 做慈善、做公益活动的事，把矛头引向一个正面的话题。
1: 对对，啊，但是，董事长，我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从这件事情的源头，你都是非常的感兴趣，有鼻子有眼的，而且所有的事都对得上，包括汇权的几次风波。
0: 甚至这次警察来调查我，但时间、内容、方式都了如指掌，我都有点相信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我觉得这帮人肯定是别有用心，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针对您，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笑>
1: 看来他们这次还真是调查我了，但是他们随便的把事情向外披露，这也是他们的错误。想人肉我，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想在我们家族搞出深层的调查，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会不会是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属于办案人员。
2: 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一些关键的信息之后，卖给了媒体。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国家工作人员出售、提供信息，那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1: 啊，是啊，那徐师长不是非常关心我们企业的发展吗？那回头
2: 向他汇报一下，请他代为向相关部门反映反映。
3: 你们有没有发现郭检最近情绪不好啊？
4: 郭检现在啊正在受煎熬呢。什么情况啊？郭检跟白局啊被省检省厅叫去谈话汇权的事儿。
3: 我们对汇权做了一些调查了解工作，我们就错了。哎，姐，
4: 你别说那么绝对嘛，万一领导只是了解了解情况呢，对吧？目前现在最高检的工作重点是引导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这也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咱们检察机关啊主动履职的使命担当。
5: 报告，
6: 好，进来，好，快，
5: 白局，
6: 请进。

0: 坐吧。
1: 哎，坐坐坐坐坐啊，
0: 坐啊。
2: 二位领导啊，我们听说了，您二位替我们扛雷了，谢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这小子真会说话。是这样啊，鉴于现在网络犯罪呈快速上升趋势，

0: 另外，由于723专案取得了突破成功，而且所有的线索都指向 F 国，上级领导特别指示咱们723专案组也参与此次行动，由检察官来负责国际司法协调，目标 F
1: 国。宛如同志当年留给我们的记忆和教训都是深刻的，所以这一次你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我和郭检已经商量过了。 境外行动小分队由你们两个人共同负责，至于成员，你们可以自己协商确定。工作纪律，4点：1，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必须要首先绝对保障自身的安全。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毫发无损的回来。
0: 郭姐，好，我就强调2点啊。 首先，这是一次跨国行动，所以一切都要合法合规，不要节外生枝。具体呢，由你们两位来负责掌控。另外一个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确，你们只是先遣小分队，只需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搜集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至于说抓捕、遣返，这些事儿都由国内的指挥中心和当地政府来沟通，由当地的执法部门配合你们行动。
2: 明白了吗？明白了。请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期待你们凯旋。
3: 我们把这个723专案的重要节点再跟你们同步一下。 现在呢，根据所有723专案在服刑的人员同步跟我们说过，确实是有老 A 这个人，但是呢，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而且也只是听欣姐跟他们提到过，所有的命令也都是通过欣姐来传达。现在我们就在高度怀疑，到底是不是有老 A 这个人，又或者说老 A 跟这个欣姐是不是同一个人？毕竟现在犯罪分子他们的智商还有脱罪的手段也都非常的高。
4: 这个欣姐到底是不是老 A，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我们目前侦破的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都直指 F 国，直指 F 国的钱谦欣。但这个钱谦欣到底是不是周思月的上线欣姐，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证实。怎么又是
5: F 国啊？那里的技术还有设备不是很老旧吗？怎么还能在国内进行大肆的网络犯罪，还屡屡得手？ 太猖狂了吧！对了，我跟安妮商量过了，这次去
4: F
6: 国就由我们四个作为先遣小队。等会儿，谁四个？他好像不想去。
7: 去！我能出国了呗？行了，你刚说的没错，这些犯罪分子他们现在靠的不是技术，而是每个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异。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外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也是因为每个国家他们对于赌博行为的监管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要在异国他乡办案，除了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法律之外，也要找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确切的犯罪证据，经过双方司法好好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把这些犯罪嫌疑人给引渡回国。这个难度确实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们在收回723的案子，刚才何队也已经跟我同步过了，小贾那边呢也在继续调查。目前我们已知道的情况就是，周思月她身世非常的凄凉，她的母亲是未婚先孕把她生下来了，后来又被家里人赶出来，母子二人四处漂泊，最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小贾已经拿到了她第一代身份证的存档照片，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她的左眼角下面有一块较大的胎记，不过她应该是没有拍摄过第二代身份证。
6: 因为在全国公安内部系统没有找到他的电磁存档。阿姐，我有个问题。嗯，你说。咱们去
8: F
7: 国能下海游泳不？也行了，我刚才就没说你，我们是去工作，不是去玩的。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的纪律，一定要绝对保密，包括对专案组其他成员。
5: 明白。
6: 明白。
5: 散了吧。

0: 生。
1: 警官，我来自首。
0: 你怎么了？
1: 我喝多了，没事儿，没事儿。
0: 哎，来都来了，把话说清楚嘛。
1: 我，
2: 说吧，你的事儿瞒也瞒不住，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1: 警官，我到这里来是寻求保护的，我是干什么的，您也知道了。没错，我就是负责 F 国这条线路的，我帮他们输送人员，顺便也发展下线。哎，我上面还有真正的蛇头，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结果他们黑吃黑，我把人送过去，他们不给我提成，我就去找他们老大要钱，结果把他们老大给惹急了，就是那个阿虎。他不但断了我所有 F 国的生意，还不让别的人跟我合作，还派人杀我全家。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有当真。结果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刚刚到边境上就被他们的人给围了。还好有几个伙伴帮了我一把，我才死里逃生。我把我的家人、妻儿老小都送回了老家。我，可是我不能躲一辈子是吧？所以我就来向你们自首了。
0: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想走啊？
1: 警官，你要理解我呀，我是干偷渡的，我怕呀。
2: 理解你也行，你先具体交代一下，你是怎么输送人员、招揽客户的，又怎么分赃不均的？
1: 警官，我说，我都说。
3: 老飞啊，就你事儿多，你现在吃的这碗饭还是我赏给你的，赚钱赚自己该赚的那份，别有命赚没命花。
1: 胡哥，咱说好了的，普通偷渡客我抽一成，哎，另有他用的，我抽五成。你看，这个买他们的钱是别的公司出的，也不是您给的。哎，万一他们卖了器官，要是死了，我的风险就变大了。
3: 我的资源，我的渠道，我的船只，你他妈就在外面搞点简单的外围工作，骗骗人。顶多要晕一下，啊！现在你就想要这么多，未免胃口太大了吧？啊！
1: 不是胡哥，上次送来的你又已经扣了，这次无论如何你得给我点，要不我没法生活了呀！
3: 你怎么还那么多废话呢？啊！上次你找了一个有重病的，还他妈在船上闹事儿，我直接扔海里喂鱼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吗？啊，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
1: 不对呀，胡哥，我，您等等。
4: 不是。
1: 啊，哎，这个，你看上次的名单我带来了。哎呀，胡哥，上次五个都是年轻的呀。哎，李爽、林小萌，还有张小北。
3: 我他妈说有就有，
5: 飞哥，
3: 别给脸不要脸，以后让我再热再套上干净，小心我杀你全家，滚！
1: 好，飞哥，这边。

0: 我让你洗个澡，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要把身份证、手机全部放在箱子里面。这是为什么呀？
1: 为啥？这就是规矩，你来公司就要守公司的规矩，
0: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来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收，快点，
2: 放开，
0: 交出来，
2: 放开，
0: 交出来，
2: 快点！你藏什么？
0: 这回头能还给我的吗？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把自己给我们洗干净了，不要把什么狮子啊、跳蚤、鸽子带出去。
3: 大哥，我们几个兄弟都是第一次来海港桥，人家当时招工的人说一个月能休息四天，还能出去玩，你看我们啥时候能出去玩啊？
0: 玩？
3: 你是来度假的吧？啊！
0: 都给老子听清楚了啊！我们公司不是什么慈善组织。
3: 啊，从来不养闲人，谁要是给老子偷懒，试试。想出去也可以，把公司的食宿费、交通费、培训费、管理费都给我占齐了再说话。只要是少一个子儿，谁都别想出去。
1: 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3: 闭嘴。
4: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话术虽然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们都知道，男人需要什么吗？都是男人。有些人说，男人不需要情跟色吗？是，但是从某种角度说，你换一个深层次角度去理解他，男人其实最需要得到的是认同感。但是你要知道，不同的男人。 不同阅历、不同身份，他对认同感的这个了解是不尽相同的。比如中年男人，他对这种情意绵绵、无依无靠的小女生的依赖特别有认同感。但是你要到了这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对成熟女性和优秀的女性的一种赞许跟青睐最感冒。所以，如果你们可以伪装成这些不同的女性，那搞定这样的男人，那就是时间的问题。 另外，你们手上是不是有这本小册子？看一下啊，里面都是有针对不同的女性，她们的年龄、她们的身份，给你们的一些不同的话术，还有针对不一样的人可能会遇到向你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做一个正解的解答的呈现。照本宣科，绝对没有问题。
5: 照本宣科，这能行吗？
6: 对呀，
4: 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性。 我们这可是心理专家，还有优秀的市场营销总监级别的人给我们规划的话术跟剧本，而且定期更新。另外，你们手上有你们要负责的那些人的一些精准信息，包括他们的家庭、年龄、身份、姓名，精确到他们家庭的成员的名字都有呈现。这可是我们的高层在最初的时候为我们打下的坚实的基础。 用对它，事半功倍。
7: 可是如果他们要开语音怎么办？
4: 你是从哪个年代过来的？知不知道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有一种软件叫做智能语音转换器，有了它，两秒钟就让你一个糙老爷们儿变成一个娇滴滴的、令人欲罢不能的天籁之音。按着啊，大哥，在吗？
8: 大哥，在吗？很简单吧。所以，重要的是要好好的学会这本话术，用对它，你们就是优秀的。好好看看。
9: 再来一次，我们肯定能赚回来的。
10: 好，非常好，非常好，到榜二了，朋友们，多亏了哥哥们啊，谢谢哥哥们。
11: 来，安妮。 你最喜欢的李氏秘制蘸料，
10: 谢谢啊。
11: 安妮，你跟肖总这俩的怎么样了？哎，
10: 你要不提这茬，我还真想不到啊。你们俩真的是在瞎搞哎！我先表明我的态度，肖总他人非常好，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我对他没感觉，你们就别再撮合我们俩了，会尴尬的。
12: 不是，你别让我着急行不行？我以过来人的经。

0: 经验告诉你，肖总绝对是优质黄金单身汉，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呀？我们安妮也很优秀的，好吧？再说了，安妮都说了没感觉，这事儿没感觉，再优秀也没用。
2: 果然还是姨糖最了解我，来走一个，
1: 来，
0: 不是你们俩，我，哎。咱们都是已经奔三的人了，还天天在这感觉不感觉的，我真的是服了。到时候剩下来你就开心了。这个年头讲究的是速度效率，想想我当年跟永刚，我们俩可是第二面的时候就已经接吻了，然后第七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哎，
2: 行了行了，打住啊！
3: 公共场合这事儿你已经说很多回了，你注意一点儿，别再说细节了。
1: 你干什么事儿不比我们速度快啊？
0: 对啊，所以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4: 和永刚很好了呗，家和万事兴啊。嗯，
0: 我这次本来真的打定主意，想着肯定不能轻易原谅他的。哎，可是我心软嘛，再加上他在那自责的小样儿，也确实挺招人心疼的。嗯，再说了，他也算受害者，对吧？
2: 永刚他这人啊，心地也不坏，又善良又肯吃苦，就是有的时候喜欢急功近利，你就别给他压力了。
0: 我哪敢呀，我现在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5: 男人总是有事业心的，难免心重，好在有肖总在他身边，还能监督监督，提点提点。
0: 肖总真的是三观很正，您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了。那绿波跟汇泉合并成汇波之后，论感谢是不是得谢谢我们家周继凯呀？
0: 还周峰之作，谢谢谢谢赵总，来提一杯吧。那就以后多多关照我们家永刚啊，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六个人出来吃饭，你带上赵总，你带上肖总，我带上我们家永刚。看
4: 好，那我就不敬了啊，你又说这种话。
0: 我错了我错了错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我去打个电话啊，你们先吃。嗯，
1: 我还真挺想看看他们三个男人在四体聚会什么样子。
6: 喂。
7: 哎，何路远，你刚发那短信的事情，你确定吗？
6: 我也是刚收到的消息，应该八九不离十。
7: 那要是真的话，我们这次去的工作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现在在哪儿？
6: 我在医院呢，小美她爸不吃饭，我来看一眼。
7: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现在马上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啊。
6: 张叔，您给我个面子，多少吃一口啊！
8: 我不想吃饭，你现在给我出去！

0: 回事？
1: 你怎么来了？
0: 怎么样？
2: 长叔不吃东西。
3: 长叔，您好，我叫安妮，我是婉如师姐的师妹，我们之前见过的，您还记得我吗？
1: 长叔啊，人是铁，饭是钢啊，这老不吃东西，身体扛不住，你吃点。
4: 我吃什么饭？我不想吃。我就是个该死的人了，宛如扔下我走了，小北又捞出这么大的东西，我这一辈子活得太窝囊，太失败了。
3: 长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宛如师姐她是为正义牺牲的，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小北应该有她自己的苦衷，

0: 张叔，其实何陆源把我叫过来呢，是想让我告诉您关于张小北的动向。这个饭您吃一口，我就告诉您一句，您看好不好？
1: 他现在在哪儿？

0: 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小北应该是通过非法的渠道到了境外。
1: 什么？他到了境外？
0: 您放心，张叔，我们已经在全力追踪他的去向了，我一定很快把小北带过来见面，好吗？您相信我。来，您刚答应过我的，我说一句您就吃一口。来，您自己吃啊。哎，好啦，
1: 一定要找到。
0: 好，一定给您找到您面前啊。我给您倒点水。
2: 哎，兄弟，你是咋过来的呀？
3: 当时想着过来淘金呢，谁能想到这样啊？
2: 淘金？你还想一夜暴富呢吧？这里只有电棍、惨叫和皮鞭，命保住就算不错了，还淘金呢？你被骗过来的吧？
4: 哼！你要想离开这儿啊，得先让你家人交一笔费用，包括了器材使用费、物品耗损费、生活费，还有这空气损耗费、键盘损耗费。和这地板损耗费，哎，你欠多少个？
5: 嗨，别提了，50多个呢。你呢？
4: 哎，也别提了，我呀就是让杀猪盘的给骗了，输了100多个，这辈子都上不了岸了。我今天个人机房里边，就看那些人，我看谁都不顺眼，我总觉得当初骗我的人就在那里面，连话术都一样。
2: 兄弟，你是不是也让那个杀猪盘给坑了？
3: 差不多吧。
2: 行了，睡吧睡吧，你还早起呢。
6: 都睡了。
4: 这一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0: 来来来，请。哎，小婷没在家呢，老师。啊，
1: 她没在家。哎，坐坐。啊，
0: 嗨。是这样的，我过几天呢就要开始封闭工作了，我怕小婷她有什么急事找不着我，所以我给她打电话，她手机关机，我就直接找来了。老师，我没打扰到您吧？
1: 没有没有。
0: 您怎么样啊？在惠泉的新工作还适应吗？
1: 啊，挺好的。
0: 挺好就行。 老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一个外国电影的剧情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讨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剧情是讲当时有一个外交官发现自己国家的司法有问题，就披露给了报社的记者。当时很多同学都非常否定他这个做法，但是您说过，他这个做法其实是促进了国家司法的进步，并没有不爱国。我觉得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适用于汇权。
1: 阿妮，你的意思我明白。关于汇权啊，我想说三点。第一，从我到了汇权以后啊，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第二，把自己认知公司的事项外透露，这也违反了职业道德的底线。老师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做过，希望你能理解。第三。
0: 这事你也可以问问怡堂，我们都是懂法的，绝不会再原则问题上去偏袒汇权。老师，我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的办案遇到了一些阻碍，我看汇权这边发出来的文案非常像您做事的风格，而且再加上我们也已经很久没聊天了，所以我就来找您。老师，我们检察院办案其实是有自己程序的，我们就是随便聊聊。
1: 你。 等一下啊！哎，你看，这本书啊，对当今世界两大不同法系做了详尽的介介绍，你拿着看看。
0: 老师，我暂时用不上这本书。你拿着，将来用得上。行，那我就收下了，谢谢老师。 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就不打扰您休息了。等一会儿小婷回来了，您帮我转告一下。
1: 好，行。

0: 罗老师，实在是纪律要求，我没法跟您说实话，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本书我是用不上了，不过您还是启发了我，我这就回去准备一本 F 国的。
1: 同志们，本次行动我希望你们能做到以下五点。第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夯实共识。第二，牢记军令状，坚决完成既定目标。第三，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团结协作。第四，扬好国威，树好形象。第五，务必保密，务必小心，
2: 击鼓吹针，奋击扬帆。我希望咱们检察系统的同志们按照这次行动的统一部署，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发挥优势强项，做好配合工作。
3: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章，我们等着你们凯旋。
4: 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
5: 您的票已经办理好了。
0: 好，谢谢。李东，
6: 哎，咱俩怎么不是挨着的啊？
0: 有个座就不错了，咋那么多话？安姐，
7: 谢谢啊。
0: 师傅，
6: 我一会儿找人换去。
7: 别吵了，走吧。
8: 那你，
0: 哎，肖总，
9: 真的是你啊！刚才我在远处看着就觉得像，这么巧啊！你们这是？
6: 我们出差。
9: 哦，去哪儿啊？
6: 我们有纪律。
9: 哦，对不起啊，就当我没问。
6: 肖总也是要出国啊？
9: 啊，公司派我出差去趟泰国。
6: 啊，
9: 安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们是不是得去登机了呀？肖总，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得赶紧去登机。
9: 行，那一路平安。
0: 行，
9: 回国后联系。
0: 好，再见啊。

姐醒醒了，醒醒了，大姐，大姐，哎，醒醒了，这是不是有点急呀、啊？要不咱俩换个位置，这儿腿能伸得开，好不好？我跟他是一起的。谢谢了。

0: 但是我觉得你目前的状况应该不太好，他们应该都盯上你了。
1: 吓死我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0: 啊，接了一个工作电话，国外打来的，有时差吗？走，睡觉去。

难怪你晚上会睡不着呢，牛奶没有喝完。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好，睡吧。

0: 这种牌也发得出来，给谁凑同花顺，这牌有诈。老子不玩了。
1: 这转牌还没发呢，就有人给吓跑了。
2: 怎么，你们几位有人要放弃吗？说什么呢？就你是有钱人是吧？我们几位谁不是在三江华人圈有头有脸的？玩得起，输得起。

0: 哇哦！
1: 我说了，钱天心，你死定了，你不可能是皇家同花顺。
2: 家里来人了，想请您回去一趟。
0: 我知道了。

0: 我说过了，不管是谁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儿是我的主场，我不可能输。以后长点记性，走吧。
1: 来吧，啊，再来一泡。
2: 还喝呀？喝不动了。
1: 要喝吧，要不这一晚上怎么过？你回去能睡着啊？
2: 哎呦，难熬啊！
1: 我记着，上一次让我这心这么悬着，还是在缉毒支队那会儿呢。
2: 嗯，那有十年了吧？我记得那次是高瑞假扮卧底去调那个叫严什么的，把那小子给调出来了，对吧？
1: 就是高瑞和他们去交易的那天，把我这心弄得是七上八下的。
2: 多快呀！这家伙现在高瑞都成前辈了。
1: 那说的是，你说现在这岁数一大了吧？有很多时候就变得，你说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2: 人走，人留。

0: 最怕就是这个。听说了吧？3天前，老杨卫东走了。我是昨天听说这消息的，好像是胰腺癌，是吧？是。当时一查出来，医院就说了，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可就最后这2个月。
1: 他还坚持上了23天半，真弄得我这心里现在，我就不好意思见他的家属和孩子们，觉得自己心里头有愧。咱们这个行业呀，就是为国家、为老百姓守大门的行业，就从咱们。
2: 穿上这身制服那天开始，啊，就注定了会比别人辛苦，会比别人危险。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8: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
10: 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
15: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拆东墙补西墙，终于倒在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真无分别，
19: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你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它的和声的强劲性，尤其低声部的强劲性，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如果你是弱劲型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哎，它是强劲型，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声语言的掌握，能把它很好的结合好，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所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堂干了50多年，古稀之年我已经73周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2: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和功底。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的音乐，春节戏曲，人

0: 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血液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把陕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去给它的艺术表现有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0: 它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

0: 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1: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2: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0: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味的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2: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2: 李焕之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之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6: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

0: 想法，所以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1: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心中感慨：壮哉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梨园戏相聚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2: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3: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1: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3: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焕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4: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呢，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

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了。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

0: 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1: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0: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2: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把它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呢，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啊，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0: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3: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路》，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1: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5: 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太能说话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安心的养病。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哎呀，什么事情使他老人家 不能安心了。

0: 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患者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患者同志说，我说患者同志，您那个创作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一个乐章，我说一个乐章也行。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2: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来坐。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嘛，发现有事儿不能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8: 加全部头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9: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1: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0: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1: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何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政要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高级官员出席。王宁、燕东致辞，王宇波主持。
1: 王宇波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
0: 四海宾朋相聚昆明，共赴南博之约，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抢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萨马拉辛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

0: 萨瓦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工商会主席达卡尔分别致辞，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出席开幕式，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致辞，云南省省长王宇波主持开幕式，外交部大使黄希濂出席。何伟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何伟强调，2025年中国实现第14个五年规划圆满收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将持续携手南亚国家谱写加快发展振兴的合作新篇章，欢迎大家通过本次盛会发掘更多合作机遇，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王宁表示，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把南博会打造成为一扇不断扩大的开放之窗，一座日益坚实的合作之桥，一条愈加深厚的人文之链，一艘充满机遇的发展之船。期待与各方一道不断提升南博会平台能级，创造更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创新搭建商品贸易和电商算力等服务贸易渠道，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经贸互通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推动区域繁荣发展。燕东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以本届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优化制度保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积极发掘数字、绿色、高新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为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各国政要和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南博会成功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中国及云南省新时代发展成就表示祝贺和钦佩。大家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南博会连续成功举办，为包括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提供了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各方愿与中方携手，以南博会为平台，深化经贸对接，密切人员往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书写区域合作美好未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应邀前来参会参展的中外部级官员、驻华使节和领事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港澳台地区嘉宾、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及专家学者、云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等。开幕式前，本届南博会主题国孟加拉国、特邀伙伴国老挝分别举行了开馆仪式。开幕式后，何伟、王宁、王宇波等进行巡馆。当日下午，何伟分别会见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等国政要。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会期为11号至16号，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亚八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参展，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
1: 走过十届历程的中国南亚博览会，早已不只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观察云南开放定力的鲜活样本。从南亚专场到全球客厅，从商品展销到全方位合作，十届进阶之路印刻着云南坚定不移的开放步伐。开放之窗、合作之桥、人文之链、发展之船，从这4个关键词中，我们看到了南博会从货物互通走向民心互通，沉淀出多元文明包容共生的温度。借力区位优势，南博会从普通展会升级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刚需平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互补。 从区域性展会走向全球展会。

0: 彰显着云南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底气。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云南始终敞开大门，以持续升级的平台能级拥抱世界。这份定力源自对合作共赢的坚定信念，也源自对自身价值的充足信心。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站在第十届南博会蓄势腾飞的新起点上，云南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至第六届南博会贺信精神，以更高能级、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放姿态，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谱写互利共赢、繁荣共进的壮美新篇。
1: 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说，十四五以来，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三个定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王宇波表示，在国家部委关心指导和兄弟省区市大力支持下，南博会已成为综合性国际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大，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贺信精神，紧扣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不断放大展会平台聚合效应，与各方加强在产业、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会嘉宾预祝南博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愿以此次参会为契机，与云南深化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单位，以及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河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市嘉宾参加座谈。当晚，我省举行晚宴，欢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外嘉宾。王宇波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历经九届沉淀，南博会已从最初的区域性展会成长为覆盖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多双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务实平台。从人工智能到跨境贸易，从云南精品到世界好物，一场融合科技感、国际范与烟火气的盛会，承载的也不仅仅是一场展会的精彩，更是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的美好期许。
2: 服装、皮革制品、手工地毯，您中意哪一样？这里呢是本届南博会的主题国孟加拉国的展区。作为南博会的老朋友啊，多年来孟加拉国呢已经成为了南博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身影，其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与认可度呢也是持续提升。本届南博会上啊，孟加拉国共设置了占地360个平方米的84个标准展位，组织了七大行业上百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呈现国家形象、特色商品与人文风情。这也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
3: 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的南博会，欢迎各地各界的朋友们来参观一下我们孟加拉的不同文化的不同类型的产品。南博会南亚、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对来说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些大的机会。
4: You will get very good response.
5: 中国和孟加拉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通过这次博览会，我们也想开拓中国市场，我们想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南博会的参观者、南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本次南博会的特邀国老挝的展区。2013年至今啊，老挝一直是这场盛会最热诚的参与者、最坚定的合作者。今年呢，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行5周年，中国与老挝之间历久弥坚的深厚情谊呢，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老挝在南博会这个平台上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老挝企业依托南博会这个平台啊，在投资、物流、园区建设等等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
6: 已经第4次参加南博会了，在这个展会上面，我们企业的项目有了更多的一个向世界展示的一个舞台。那我们首次搭建了线上化的通关平台。

0: 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实现便利化、绿色化、阳光化的通关，更好地来服务于中老跨境的贸易企业。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南博会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成为了开放的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一届的盛会已然开启，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识在这里达成，越来越多的经贸成果在这里实现高质量转化。
2: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南博会，我们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接触海外买家、海外客户的机会，已经有来自海外的展商对我们的产品表达出兴趣了。
3: 去年南博会，集团与多家合作商签订14项合作协议，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我们将以本届南博会为重要平台，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在基础设施、文旅康养、供应链服务、城市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4: 作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特性最复杂、电力最绿色的省级异步送单大电网，2025年公司售电量4316亿千瓦时，其中向境外送电25亿千瓦时。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平台，公司将立足区位禀赋，加快世界一流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电网建设，深化与南亚、东南亚能源交流合作。
5: 因为云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绿电，对于我们的算力来讲的话，会让我们的 token 这个资源的话更加的便宜。 token 的话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算力时代的一个石油，或者说是我们的水煤电。我们正在跟一些相关的国家的部委进行一些政策类的一些申请，我们是通过 token 出海这样一个理念，来把我们的一个澎湃的这个算力给它推广到我们境外去。
6: 在花卉产业的种业研发、生产种植、拍卖交易、物流运输等环节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同时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云花香鲜花已成功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借助南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云花必将香飘世界，走得更远。
7: 今天上午，第10届南博会11号馆文旅体馆热闹开馆，展馆总面积576平方米，汇聚了20家单位、214家文旅企业，展品包括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和各类文创，以及景区、酒店、航线、旅居线路等文旅服务产品，全面展示了云南优质的文旅资源与特色生活业态。
8: 我们围绕旅居云南、遇见云南、云南之夜、情定云南、秘境云南、寻味云南等6大主题，集聚旅游康养、非遗文创、夜间消费、婚庆文旅、民俗美食等多元业态，通过场景化、具象化、沉浸化的展示形式，全面的阐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真火。
7: 本届南博会会期恰逢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也在11号馆启动，30多项传统工艺类、传统饮食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亮相云南非遗大观园，展出的瓦猫、银器、建水紫陶、蜡染、颜值等非遗产品，让观众不但可以看非遗，更能品非遗、穿非遗、用非遗、带非遗回家。
9: 非遗瓦猫做成了当代工艺品，从传统的屋脊上让它走进家庭，比如我们的香炉，还有我们的茶具，把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一个创新。参加南博会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包括更多的艺术家，也能够进行一个交流。
10: 云南省教育厅强化政策支撑，加强价值引领，积极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7: 在云南财经大学，一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正在进行。近年来，学校精心打造了3+X 课程模块，通过设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业基础3门必修课程，以及打造就业育人实践活动和实践基地等方式，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就业创业指导。目前，学校共开设了就创业全校性选修课57门次，其中1门课程或首批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多名学生在全国创业竞赛中获奖。

0: 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主动规划的意识。现在呢，我会主动积累实习，完善简历，也逐渐地找到自己学习的方向。
1: 学校的总体的就业质量呢，呈现一个什么呢？不断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25年，那么学校高质量就业的这个情况呢，是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75%。
2: 自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和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以来，省教育厅着力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针对性破解大学生就业观念引导、岗位挖掘、困难帮扶等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敢创业的理性就业观，推动学生充分就业。
3: 我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38.1万人，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为拓展就业岗位，我们协同相关部门稳定和扩大政策性岗位的招录规模，开展反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走访企业2.5万余家。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000余场次，前链条、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同时，省教育厅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2025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和3支一扶、农村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累计提供政策性岗位14.9万个，同比增长17%以上。截至今年3月，2.2万名教师结对帮扶7.8万名毕业生，提供帮扶50多万人次，帮助超过6.2万名困难毕业生顺利就业。
3: 全力做好夏季冲刺活动，深化省内外就业市场建设，培育一批省级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平台和项目，用心用情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早日就业。
2: 6月9号到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宗国英率队到玉溪市就资源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4: 今天，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解答。
5: 十四五期间，云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加新兴多元支撑体系正在形成，工业新三样成为增长新引擎，绿色铝成长为新的千亿级产业，工业硅、单晶硅片建成产能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将继续结合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因地制宜，做优做强资源产业。
6: 推进有色金属冶炼补炼强链，全力打造国家稀硅金属产业基地，推进零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快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耦合，推进零资源高质量高效发展。
5: 近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一步强化服务行业和企业，制定精准政策，开展项目谋划，优化困难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建立汀州市会商制度，聚焦5个重点产业共同答题，同向发力。
6: 我们的目标是为州市园区深度联动，在体制机制、力量整合等方面呢更加协同，构建更加紧密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发展。
5: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解答。2026年云南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即将开始，6月15号0时起，考生可通过计算机登录司法部网站进行报名。今年起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云南省所辖的50个县市区继续实行放宽政策，除怒江州、迪庆州不设置考区外，其余14个州市均设置客观题、主观题机考考区。
7: 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180分的，不再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可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报名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

0: 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可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符合申请享受考试放宽政策的，也可只报名确认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2: 作为滇池生态治理关键性措施的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安全稳定运行12年，累计供水量突破60亿立方米大关。得益于工程以优质水源加速全湖水体循环，以及控源治污、人退滤进等举措，滇池迎来30年来的最好水质。12年来，工程累计向昆明主城区供水10.44亿立方米，成为城市供水重要支撑。
3: 6月10号，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为期5天，将开展专家主旨分享、产业对接会、咖啡园种植基地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共促两岸文化交融。首款两岸联名挂耳咖啡“山海咖语”也正式发布。
4: 6月10号，鲁迅原版照片复原大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启动。本次展览展出鲁迅原版复原照片120多幅。展览依托现代数字修复技术，对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进行高度复原，让尘封的影像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展览将持续到8月6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3: 日前，玉溪沅江县开展沅江鲤增殖放流活动，50万尾苗种回归本土水域。沅江鲤又称华南鲤，是沅江水系特有珍稀土著鱼类，具备抗病力强、生长速度快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沅江县持续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14次投放沅江鲤654万尾，持续壮大野生种群规模。
5: 第十届南博会今天隆重开幕了。新老朋友相聚，共话合作发展。
1: 今天的看见云南，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逛南博。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

0: 旅客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滇味生活。

汤尔大风饱含厚实的生机，为大地带来无限张力，让这里四季有花，时时有果。都说大理人如风，来去自由，朴实爽朗。而从他们细心制作的众多食物中，又能让我们看到如微风般润物细无声的温柔。

0: 洱海北端的洱源县是洱海的源头，这里丰美的水草供应出全云南最优质的奶源。阳光下摇曳的竹竿是很多村寨人家做乳扇的传统，而能在万千手艺人中做到皎然不群，李佩和一家有着自己的坚持和理解。
1: 啊，每天早上做什么早啊？
0: 自从决定放弃养牛，专心做乳扇，丈夫老朱的使命就是在市场上找最好的奶源。
2: 我们做乳扇就必须每天一次，每天的新鲜的，不做隔夜的，好吧？
3: 上吧。
0: 价格从来不是问题，唯有品质与新鲜，是这位20年选奶高手的极致追求。绸缎一般的鲜奶经过2次过滤，上锅加热。传统方法调制的酸浆便是富含乳酸菌的乳清。酸浆的温度与比例至关重要。
1: 浆已经开了，
0: 多了老，少了散。
1: 酸浆好嘛，做出来的乳扇就好。

0: 牛乳分子在酸味物质的作用下聚散凝结，只等双手加入这场对牛奶的塑造。在轻巧把揉中凝练出的风味和口感是20多年的熟人。将饱含水分奶团延展成扇，则是李佩和在众多乳扇好手中脱颖而出的技术保证。
1: 牛奶的精华都是在这个乳扇它。
0: 寻常出锅的奶团子需要揉搓拉扯沥水上劲儿才能挂在架子上，而他制作的乳扇水分充足，口感绵糯，酸少甜多，为人所称道。
1: 我发现我的儿子媳妇还是有才，他可以推得下我的这个手法，他不怕苦不怕累，儿子相当灵感，所以说我做的时候我是越做越喜欢。
0: 晾晒好的乳扇要用形似月牙的手法下挂，才能保证乳扇完整的品相。对于这项手艺的比拼，每个人的嘴上都不落下风。
2: 他夸不夸不重要，他都没有我做得好。这个晶莹剔透，这个正宗的乳扇还要牙黄。
0: 乳扇就是毫不娇气的奶酪，鲜醇浓香，生吃回甘，带一点酸的清爽。蒙古人带来的乳品制法早于西方300多年，在勤劳的大理人手中发扬光大。20年前，年轻的李佩和参加了大理州举办的乳扇手艺大赛。
1: 他们就给你挂几根绳，就叫你在空中上乳扇。你看他要，一般的人他把上不了。我就是外甥哟，因为我是冠军嘛，牛奶就给我了。那天我就带几百，上轮胎突突突突突就拉到家里面。
0: 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与牛奶打了一辈子交道，竟也因为做乳扇重新凝聚了一家人，过上了羡煞旁人的富足生活。

0: 风往北吹，离洱源一个小时路程的鹤庆县已经可以遥望玉龙雪山。天工开物记载，凡银中国所出，不敌云南之半。鹤庆新华村至今还值云南银器牛耳，家家有手艺，户户有匠人。传统建筑林立的新华村，李杰打造了一个更具现代感的艺术空间，为的是将银器的仪式感无限放大。田园银器静谧小院，来访者很容易就能得到治愈。待精神满足，看着院子里新鲜蔬果，就生出更带抚慰的口腹之欲。银器盛装的鹤庆味道，在母亲掌管的菜谱里叫做猪肝炸。这种极具特色的腌制肉酱，已在鹤庆马帮之中传承百年。
1: 哎呀，来拿点猪肝炸。
0: 为了保证母亲认可的味道，李杰下了不少功夫。
2: 是啊，相当好看了，
3: 相当好吃了。
2: 嗯，
3: 是啊，
2: 好。
0: 董素兰是鹤庆资深的腌制品制作人，他们家的分工是丈夫守店，妻子干活。与风打交道的快乐大姐藏了一个院子的宝贝。猪肝炸的原料对于不熟悉云南口味的人来说或许有些重口，但它极致风味的秘密大都来自于这些内脏。大肠、猪肝、排骨焯水去腥，剁碎冷却，备好足量的盐做底味，新鲜茴香、青红花椒去腥增香，最后磨好致死量的秋北辣椒面，用本地产的大麦酒，不可或缺的鹤庆山泉水打底，依次加入

0: 所有材料混合，拌出一盆鲜红的生料，即可入坛腌制。看似简单的步骤与技巧，全都隐藏着董素兰熟悉的配料比例与制作时间。
1: 带猪肝的很少，猪肝杂事就我们家做，别的几乎都不做。
0: 封好土坛，移至背阴处，董素兰才能在小院里歇会儿，等待风和时间在他们身上施展发酵的魔力。
1: 半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坛，就可以吃了。
0: 厨房大管家按照惯例，先蒸一碟猪肝炸做开胃咸菜。
2: 每家每户都会做猪肝炸。那虽然说猪肝炸是一个配菜，但它这个也是我属于我们鹤庆当地的一个味道。
0: 在将大理寺腊鱼的做法中加入猪肝炸，便是鹤庆味道的猪肝炸煮鱼。微豆腐炒洋芋，主打的就是咸辣鲜香，垂涎欲滴。故事回到洱海边，在阿尔卑斯山脚下长大的法国人小松已在大理生活了近10年。与洋人街的嬉皮绅士们不同，小松选择隐居在古城外的小村子里。10年间，许多来找他的人为的是在中国西南大山间品尝来自地中海的想象力。
3: 可以说我是移民到中国，然后到中国我有一些味道我喜欢做的，我没办法找到什么一些奶酪，那我是用如病如膳。说真话，现在你可以在淘宝上买所有的东西，可是我做的是这里的东西，觉得这个有意思。
1: 我的主播网络了。
0: 为预约好的客人做一桌饭菜，小松没有菜单。苍耳大地万花筒般的新鲜食材是他的灵感来源。两种新的食材加入了小松今天的菜品。
4: T'as besoin de tout ça ?
5: J'en ai d'autres sachets. Ha ha ha.
4: T'en as combien ?
5: Je te dis pas parce que sinon tu as tout.
0: 乳扇成型之前的新鲜乳团，小松今天特地找来用，口味清爽，绵密细腻，必须先给钟爱乳扇的女儿尝尝鲜。在她的眼中，这也是完美代替马苏里拉的上好奶酪。结合意大利的千层面与中国的茄盒做法是他今天的出场方式。茄子切片，烘烤去生，叠加乳饼、乳扇、乳团、番茄肉酱，分层进行烘烤。梅子醋与橄榄油调制的油醋汁浸透沙拉，再用一种特殊的中药材撒入盘中。
3: 地参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甜泉那边的，
0: 成为香料一般，为前菜增添独特的口感与香气。在法国同样有煎酿的做法，本地小瓜与新鲜菌菇搭配法式调味，也是一道中西都偏爱的酿菜。而主食是今天的重头戏，小松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西班牙海鲜饭来迎合猪肝炸这样浓烈的味道。迷迭香腌制过的排骨代替海鲜，与耳圆稻米一起简单炒制，最后加入提前用大理火腿熬好的高汤，仅需要猪肝炸与火腿本身的鲜香就能完成米饭的调味。正宗的西班牙海鲜饭里米粒会保持加生，但已经习惯中国饮食方式的小松每次都会将米焖熟，既照顾女儿也照顾了食客。

0: 今天米饭是不是西班牙做法？然后他吃，他说嗯，对，很有礼貌，可是可以慢慢吃。
1: 好的，好的，谢谢。

0: 遇难是他的家，是他的地方，是他这里长大。
1: 跟我老公和我女儿子说的，我一天就是做一件事情，早上起来做猪肉，睡一觉起来做猪肉，天天就是那个样子了。
2: 五岁跟我有缘分，来到这边嘛，我的婆婆也就是剁猪手，他们几代人都是剁猪手，我就跟着我的婆婆学，我就等她一下。我这边忙不完，他就等我一下。我们家是严重的乞丐哟，但是我们家里面很幸福。
3: 风带来的味道，催熟了乡愁，留住了过客。而风里的故事，或许正因为包容了无数这样美好的期许，才得以成全大理如此独特的浪漫。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烟味生活。

0: 久违的雨水过后，洱源大松店村的一波梅子开始采摘，意味着盛夏已来。望梅，止渴，酸，或许就是南诏古人追求味觉刺激的顶流。2000年来，大理人视梅子如珍宝，生吃、果脯、泡酒、调味、入菜、入药，这些极致的制梅、吃梅方式，在大理人手上幻化成了艺术品一般的想象力。罗春玉可能是大松店村最年轻的卖货主播，他学习短视频和直播卖货，希望可以通过直播打开销路，把梅果发到更远的地方，所以他选择将镜头对准雕梅的手艺人。大松店世代种梅，从记事起，罗良义每年夏天都要和家人处理一盆又一盆的梅子。如今已经当奶奶的她，耐心地教着侄孙女儿，刀数要多，雕出来才好看。
1: 雕苗，我想雕苗啥嘞？刀数苗再说喊个梅。
0: 农忙时，除了进厂帮忙，各家的孩童也会学着上手雕梅。经过盐水处理的青梅，果肉变软，用特制的雕刀在果肉上雕刻出连续曲线的刀纹，便可将果肉和果核镂空分离。梅子在手上快速翻飞，脱胎换骨，一面是熟练的轻描淡写，一面是认真的笨拙可爱，雕出来的全是一家人的笑靥如花。糖渍是包容酸涩最好的方式之一，手艺的加持让雕梅的制法区别于一众干瘪的果脯，分层码放入罐中，密封保存2个月，浸润发酵，最终以金黄油亮的形象示人，博得满堂喝彩。

0: 放凉后在皮上用红醋抹匀，下八成热油锅炸至金黄，改刀装盘，与雕梅一起蒸4小时。老少咸宜的扣肉在这里换了搭档。
1: 哦，菜又来喽！
2: 哎，来喽！
3: 看
2: 有没有
3: 机会。
2: 哎，
1: 我
2: 不做了，你对。啊，多多，你要去出，你要给我菜，多多。哇，太好了，谢谢
0: 我。哇，雕梅汁水浸透肉质脂肪，口感酥软，香甜清新。吃惯了咸辣的家常菜肴，这样一道酸甜口一直是奶奶的心头好。2年前，毛福仙新修院子时，特意留出了一个火塘，提前备好足量的柴火，在炎炎夏天拢起火堆，并不是要做什么丰盛的料理，而是为了制作一坛大理人私有的秘宝。将村里特产的盐梅放入陶罐盛制，加入盐、红糖、茴香、花椒，烧开后用骨壳、稻草引文火慢慢煨炖。炖梅的制作与它的用途一样，更像是药方的熬制。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需要定好闹钟，时时添柴加水，悉心照料。
4: 夜夜不要夜壶，太上我们就做煮，做煮嘛就不得了，就没你炖，没炖好就。自主炖一多多，自主炖一多多，就自主炖哈。
2: 太好吃了。好吃。
0: 古法酿造出的黑色炖梅是传承百年的传统良药，内服用于治疗慢性腹泻、痢疾，还有解热镇咳作用；外用捣烂后涂敷创伤创口，对清毒生肌均有疗效。炖梅单吃，咸酸清苦，绝不是一般人爱得起来的味道。但正是这个黑汤中的调味，才是大理人心心念念的味道。
5: 臭味道。好好好，一分钟就到。嗯。
0: 早起，总有一个特别的理由。鱼凭鲜火，真正的新鲜还得上门定制。
5: 哎，非常漂亮，跟市场上的那种鱼鳞加褐色的不同，这就是黄色的，摸着还很硬。
0: 在黄老板20多年的烹饪生涯里，没有酸辣鱼和生皮，就算不得一顿地道的大理菜。

0: 新鲜鲫鱼，去鳞去内脏，冷水下锅。
1: 这是冷水放鱼汤的鱼乳菜馄饨。
0: 酸木瓜先行，大蒜、生姜，足量的糟辣子、辣椒面、青花椒依次加入，去腥增鲜。最后注入灵魂，加入母亲做的炖梅。
1: 我们老妈炖的炖梅就是只怪了。这是炖梅，再加点炖梅。我们从我们这个祖祖辈辈就是这种做法，有些嘛，他用直接用梅子出，就不再用这个炖梅，不再用这个炖木瓜，直接用梅子出煮。
0: 看好火后，等待40分钟，等的就是赤红的香辛酸辣，一点一点咬劲。

0: 鲜嫩的鱼肉。
1: 不过我们的没事了，那个你把那个车子右转往它那个水温最高的地方没泡，这没泡的地方浇下去了嘛，细细的像一根线一样拿去，拿的同时这个车子右胎就说。
0: 大理酸辣鱼家家户户都做，在黄老板眼中，用炖梅蕴含的复合果酸控制变量是成就各家各味的关键。但在黄老板心中，炖梅的最佳配角奖属于另一个舞台，网传的黑暗料理也必须始于黑夜。

天光未起，气温还低，稻草、麦秆混合松毛被点燃聚拢在养了两年以上的芽猪之上，燎烧猪皮并靠草木灰捂透，等整只猪被烤得焦黑，再刮去猪毛，用水冲洗干净。在大理，这样的生猪肉已经完成了烹饪步骤。过去，生吃猪肉就是白族人的顶级礼遇，只有家中来了贵客或者节庆祭祀，才搬出这道菜来镇住场面。

0: 作为耳源生皮手艺的传承人，黄老板自然有一套生皮制作的标准。生皮处理讲究过午不食。
1: 我的老婆肯定是最好的，我老婆切生皮切了十几年了，每天都切啊，每天都是切生皮，切生皮这样的。
0: 经过烧制呈金黄色的猪皮有七八分熟度，皮子以下两三寸的部位实际上已经半熟。切好分盘之前，猪身上不见天的地方才是兵家必争之地。猪前腿、后腿、颈下及肚皮肉等部位，皮质较薄，肉质细嫩，是生皮饕客心中最好的肉料。
2: 吃生皮刀工还是很讲究的，
0: 不同部位不同刀法，就像舞台上不同的角色，每个人的戏份多少要配合灵魂蘸料的剧本来展开。传统的分工则是女人切肉，男人调料。
1: 我们这个上水的这个灵魂，就是我们耳源特有的这个炖梅，它的那个摔跟其他的摔不一样。
0: 炖梅与老抽、生抽一起构成底味，相比柠檬和醋，梅子发酵的酸质多了几分醇厚底味。必不可少的辣椒面、花椒面、胡椒粉、花生粉依次上阵，红糖提鲜，葱、蒜、香菜、川芎叶压制住一些不听话的血腥气。剧本的好坏才是左右成败的关键。不同刀法切出的不同形状，决定了裹挟的蘸料多少，直接在口感上带来一波猛烈攻势。
1: 来来来，
3: 好，
1: 我说
3: 说形状。
1: 我说，来，你先。
0: 鱼鲜，肉好。第一筷子要先夹给自家媳妇。和爱情一样。对传统菜肴保持新鲜感，才是黄老板踏实的经营之道。家有万贯，吃不得鱼汤泡饭，觥筹交错间一碗汤饭下肚，才是尊重这道味蕾炸弹的最好方式。
1: 生皮配烧酒，越来越有帅。
4: 那梅子现在已经开始有新鲜的梅子了，现在已经开始了。这边的梅子的话，是我们刚
0: 初出茅。

0: 炉的罗春玉还在直播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不变的开场白是他每次都会和为数不多的观众分享自己的故事。
1: 可以上来看一下。
0: 在外读书时，要是想家了，他总会想到梅子的酸，家乡的味道是他愿意回到大山里奋斗的理由。大理的风在洱海扬起波浪，催熟果实，也催着游子归根。食物的能量能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抚平思乡的落寞。
2: 一回来首先就考虑到就是吃上一顿身体，
0: 能振奋人心，能勾连人情。天然的食材，继承的风味，寻常的饭桌，这是大理人对味道的独到理解，也是这片土地上惬意热辣的百味人生。
3: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7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